0: 祝各位小宝贝们啊，六一儿童节快乐！不知道今天小朋友们是不是要去学校看自己的六一汇演，还是爸爸妈妈早就答应带你去动物园、游乐园去玩一整天？想想那个画面啊，都特别开心。小朋友们穿着漂漂亮亮的演出服，脸上画着淡淡的彩妆，拿上小道具，在舞台上蹦蹦跳跳。不管跳得好不好，都是父母心里最棒的小明星。要是去游乐园的，今天啊肯定能坐最喜欢的旋转木马，或者说是吃上香甜的冰淇淋，还能够收到爸爸妈妈准备的小礼物。这一天啊，是专属于小宝贝们快乐的节日。
1: 是的，此外呢，今天还是世界牛奶日。说起来啊，这个节日呢，是跟咱们每个人的健康都密不可分。小朋友呢，长身体需要补钙，多喝牛奶啊，才可以长高。而咱们年轻人早上喝上一杯牛奶，营养啊也得跟得上。年纪大的叔叔阿姨骨质疏松，多喝牛奶补补钙，走路啊会更稳当一些。不过今天也要给大家伙儿提个醒，去超市买牛奶，千万不要被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给骗了。配料表呢是要越简单越好，真正的纯牛奶配料表啊就只有生牛乳，那些写了一大堆的添加剂，加了好多糖的，其实是乳饮料，千万呢咱们不要买回家给孩子啊当纯牛奶来喝。
0: 其实仔细想一想啊，六月一号这两个节日啊凑在一起，藏着最朴素的美好。儿童节咱们要永远保持一份开心的童心，世界牛奶日要咱们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说白了就是希望每个人不管到了多大的年纪啊，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身体棒棒的。
1: 是的，最后呢要给大家伙儿送上一个实实在在的祝福了，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快乐，吃好睡好，好好学习，每天呢都有新的惊喜。也祝愿所有心里住着小朋友的大朋友们，不管您的工作有多忙，生活有多少压力，都可以抽出时间给自己找一点快乐，永远保持对于生活的热爱。当然我们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吃好喝好，身体棒，每天啊过得都亮堂又舒心，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0: 每个人都是一个向上的少年，也是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日快乐，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啊34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和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呢会有暴雨或雪。上述部分区域的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将会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会达到9至10级。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呢会达到37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里马伊市、石河子市、东疆局地是可以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呢会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亳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啊有中大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啊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盆地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度以上。巴州南部、东疆局地啊可以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局地森林、草原、城市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用火安全。
0: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辽宁东部、西藏东南部和西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南部、贵州中西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啊有中到大雨，其中啊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呢是有暴雨，内蒙古中北部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东海南部海域将会有8到9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

朋友们，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民航方面的最新的航班的动态信息啊。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啊，今天早间的流量是属于正常，目前正常率是达到了88%。今天全天预计呢是会取消18架航班，已直飞呢是91架航班，预计晚点1架航班，待直飞呢是517架航班。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首先提示大家啊，由于天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99，那么原计划呢是在8:55进港，那么现在呢是显示提前取消了。但是呢，由于天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91将会在8:22提前33分。

0: 东京港，还有呢，土木舒克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622 将会在8:43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CZ6822，还有呢 MU2730，分别是在8:40和8:53进港。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19将会在9:01进港，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CZ68109:21提前19分钟进港，库尔勒飞乌鲁木齐的 CZ6672将会在9:39提前16分钟进港。那么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JS7539，那么原计划是在10点整，那么现在呢是提前到9:17提前43分钟进港。由和田飞乌鲁木齐的 CZ6818将会在9:26提前34分钟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JS75349:56提前19分钟进港。这是在北京时间10点之前的部分的航班的进港的一些动态信息，大家呢可以做一了解，合理的安排您接送旅客的时间。接下来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5月31号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实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2: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在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正在加速的成为历史。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那么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从今天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会正式实行。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的标识，外卖网店的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店的招牌名称保持一致。
0: 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替代。那么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
2: 昨天，民政部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为期半年，此后常态化推进。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落实今年4月1号正式实行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让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真正成为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主阵地。
0: 昨天中核集团的消息显示今日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2台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会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2: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2: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夏天的菜市场啊，总会藏着很多最鲜的惊喜，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这道刚上市的时令清炒茭白。茭白呢，作为这个江南地区最受

0: 欢迎的这个水生菜啊，咱们在新疆也是可以吃到的。茭白呢是白白胖胖，脆嫩多汁。刚从湖里拔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新鲜的茭白是带着水汽的清香，光是看着就会让人心情舒爽。
1: 说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茭白啊不只是好吃，而且它的营养还特别丰富哈。它的热量很低，每100克茭白才只有大概23大卡，比很多绿叶菜都低。夏天啊，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完全可以放心吃。
0: 是的，而且呢，茭白里面呢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着促进肠胃的蠕动。夏天呢，大家爱吹空调，吃凉食，很容易呢会肠胃不畅通。吃点茭白呢是正好可以改善这种情况，而且呢它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 族和钾元素。夏天的时候呢，咱们会出汗多，
1: 对，
0: 钾元素呢会流失快，人呢就会容易犯困。乏力，吃茭白啊是可以帮助我们补钾，帮着缓解疲劳，提振精神。除此之外呢，茭白里面的这个烟酸等营养物质啊，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控制这个血脂，对于中老年人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也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1: 对，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清炒茭白的做法，它也特别简单，不需要非常复杂的这个调料。把新鲜的茭白，然后这个剥掉外壳，切成均匀的薄片，然后呢锅里放一点点橄榄油，烧到6成热，放蒜末爆香，倒入茭白片翻炒2-3分钟，炒到这个茭白啊变软变透，然后呢加一点点盐和少许的生抽来提味儿。出锅之前呢再撒上一把切碎的小葱就完成了。哎呀，这一口咬下去啊，清嫩，然后呢脆嫩清甜，而且呢带着这个茭白啊特有的清香，完全没有油腻感，配着白米饭或者说是这个白粥都特别的爽口，哪怕是胃口不太好的夏天啊，也能够让人多吃上2碗饭。
0: 是的，愿这个夏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顿顿有清爽好味，日日有轻松的心情，吃饭香，睡得好，所有的小烦恼呢都被这一口鲜美的时令菜来化解，每天都过得清爽又自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九二九。

0: 北京时间的8:28，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五天小长假结束之后，各位朋友们今天这个状态调整的怎么样了啊？我们要用一个饱满的这个精神状态去迎接新一周的工作日的到来了。
1: 对，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六一儿童节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祝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节日快乐，每天好的心情。那同时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啊，今天早间啊，在路上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注意这个出行的这个交通的秩序啊，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好的典范。刚才我们替大家来留意了一下，现在呢市区范围内的这个道路通行状况还是比较理想的，目前全线都能够保持一个城市的，就是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无论是城市的快速路还是在这个市区范围内。那么唯一有车辆缓行的呢，还是需要来留意一下

0: 就是在这个仓房沟北路啊，也就是那么目前最主要的交通节点，通行的时候呢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那么通行在这一节点的朋友们，这个十二中门前路段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啊。
1: 是的，关注完了路上的情况之后呢，我们来为大家梳理一下今天出行的天气的变化啊。今天呢，乌鲁木齐白天呢会以这个晴朗的天气为主，高温呢会保持在33度左右，低温呢会控制在19度左右。此时此刻呢，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啊，目前呢就是来到了19度左右。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是有一张互动题目，希望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今天是这个五天小长假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当然呢，今天也是一个节日六一儿童节。那么说到这个六一儿童节，您知道今年是第多少个六一儿童节吗？
0: 嘿，光知道这个六一儿童节啊，这突然好像这一问题还真的把人给问住了啊。
1: 我们来考虑一下，有没有
0: 几个呢？
1: 第多少个，有没有这个涉及过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昨天给这个孩子来进行科普过有查询过的啊，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这个进行留言，将您心目当中的这个答案传递过来。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知道今年是第几个六一儿童节吗？今天呢，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呀，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啊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0: 昨天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显示啊，全区商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假期期间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7.6%，
1: 其中商超百货类同比增长9.3%，餐饮类销售的收入也同比增长15.3%，消费市场呈现了量稳质升的良好态势。
0: 近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天山实验室主任毕英林教授以及石河子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新疆此次上榜的两位获奖者均有各自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
1: 6月15号，阿勒泰来回飞往哈尔滨直飞航线呢将会正式复航。该航线呢是目前黑龙江省内唯一直达阿勒泰的航空路线，实现了两地一站直达，无需中转。同时，今年航线的通航时间呢较去年是提前了近10天左右，为阿勒泰对外开放文旅引流再添新动能。
0: 好，说到这个旅游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独库公路哈。昨天的独库公路先行团5天探路行程是圆满结束了哈。先行团27号从起点杜山子出发，横穿天山，抵达终点库车，一路了解全线道路通行状况。那么通过直播和短视频的方式啊，在新疆交警各平台介绍全线路况、独特风景、服务设施和发布安全提示。独库公路呢将会于今天通车，沿途的各辖区交警都已经准备就绪。
1: 昨天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了2026年夏季气候趋势预测，预测显示今年夏季全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将会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同时大部地区的降水偏少，可能呢会面临阶段性的气象干旱与局地的暴雨山洪并存的复杂地形。
0: 那么气温方面啊，预计喀什地区、克州、安克苏地区西部山区气温较常年会偏高0.5至0.9度哈，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河谷、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吐鲁番市、阿克苏地区东部、和田地区8周啊会偏高1.1到1.9度。那么预计啊，夏季日最高气温呢会大于或等于35度以上的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南疆大部偏多3到6天，全江其余地区啊偏多1到3天。那么主要高温时段将会出现在6月下旬和7月。
1: 本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截止到昨天晚间的9:50，全区路网运行正常，没有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详细情况呢，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3: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见，利率最低3%。

0: 34度到15度，伊宁多云转晴34度到18度，伯乐小雨转晴38度到17度，克勒玛依多云37度到22度，奎屯多云转晴38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7度到19度，昌吉多云38度到18度，哈密晴转多云37度到17度，吐鲁番多云45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6度到2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5度到18度，阿图什多云36度到18度，喀什晴转小雨37度到18度，和田晴35度到20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戈壁辽阔，使命如山，在新疆能源保供的前沿阵地，一座座矿山从蓝图变为现实，一个个项目在攻坚中加速落地，背后是无数建设者的日夜坚守，默默奉献。2025年度新疆能源劳动模范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筹建处副主任马正武就是其中一员。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马正武戈壁深处守初心、攻坚项目显担当的故事。从踏上筹建岗位以来，马正武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把每一项任务抓细抓实，把每一个环节盯紧盯牢。他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扛起重任，成为项目筹建一线的坚实力量。在工作中，马正武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深学政策理论，精研专业知识，不断提升综合能力。面对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前期工作任务重、手续繁、标准高、协调难度大的实际情况，马正武主动担当创新方法，绘制前期手续时标网络图，让复杂工作条理清晰、节点明确，牵头编制总体规划、核准报告、安评、水保、稳评等关键文件，全力攻坚各项审批环节，推动项目取得集团投决批复，为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加速建设注入强劲动力。采购工作是项目前期推进的重要保障，专业性强，环节多，要求高。马正武始终坚持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带领采购小组迎难而上，打通堵点，破解难题，确保采购工作与手续办理同频共振，高效衔接。2025年，马正武牵头编制年度基本建设计划，覆盖3大类25项重点工程，明确15个关键节点，构建全过程闭环管理体系，针对输煤廊道、选煤厂、露天矿生产系统等控制性工程，他深入一线调研协调，组织召开专题推进会，逐项破解图纸审查等难题。在马正武的推动下，关键开工手续顺利办结，为工程合法合规开工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作为项目建设骨干，马正武坚守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的筹建工作，以勤学强本领，以管控保进度，以保障固根基，在戈壁深处书写着新时代能源人的担当与风采，在能源事业的广阔舞台上绽放着劳模光芒。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16，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问到大家，今年是第几个六一儿童节？看到了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送来了这个互动的消息哈，这个收到了魏亚芬的消息，包括玉兰还有涵涵、清风、六六、娇小点等等的很多好朋友呢，都给我们传送来了这个文字的消息哈。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把从哪一年起来这个开始算，然后到今年一共是第多少个这个六一儿童节，都给我们通过这个文字的内容、文字的方式传递过来了。
1: 是，而且呢是比较的这个详尽啊。
0: 是的，
1: 对，非常厉害哈。本来还想着给大家给上一个区间的，就比如说这个50到100这样一个区间，大家可以选一下。看来呢，我们很多朋友这个了解的知识还是比较全面的哈。当然，我们收音机前其他朋友，如果说您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抓紧时间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
2: 嗨，资讯来了。
1: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事儿。古尔邦节与六一儿童节相遇，双重假日红利叠加，乌鲁木齐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啊！与往年集中采购生活用品不同，今年市民更看重节日氛围，那休闲体验和情绪价值，消费正从买商品转向了买体验。那假期里啊，告别城市的喧嚣，走进乡野自然，成为了不少市民过节的新选择。大家在田园风光当中慢节奏度假，愿意为自然体验和松弛的假日状态来付费，体验式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从5月初开始，乌鲁木齐城市管理局持续聚焦市民夜间的出行安全，开展了路灯不亮的专项整治工作。截止到目前，已完成问题整改158处，整改率达到77%，累计恢复亮灯2080盏。
1: 来关注一下啊，在自治区大力支持下，乌鲁木齐市启动了2026年文化娱乐消费补贴活动，首批安排600万元专项资金，面向群众发放观影补贴。乌鲁木齐全市9家企业旗下的14家影院纳入首批补贴范围。本次文化娱乐消费补贴活动啊，开展时间呢为2026年5月27号到6月15号，补贴资金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额度使用完毕，活动结束。
0: 活动期间，市民可以通过影院的线下窗口、美团以及淘票票等第三方购票平台，或是影院自有的微信小程序多渠道来购票，享受补贴优惠。
1: 快乐过节，享受童趣时光。近日啊，江韵润童心，一美耀天山大地绘画活动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行，150多组亲子家庭以大地为画布，尽情描绘大美新疆。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孩子们啊手持环保彩色粉笔俯身描摹啊，家长们呢是默契配合，共同填充色彩，斑斓的画面层层铺展，张张画作错落有致，描绘出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问到大家，今年是第几个六一儿童节？那截止到目前呢，也还是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传送来这个正确答案哈。
1: 嗯、
0: 根据国际儿童节的设定的历史，是从1949年的11月，国际民主这个妇女联合会呢，是正式确定了每年的6月1号是为国际儿童节。那么从1950年开始啊，庆祝第一个国际儿童节算起，到2026年正好是第77个，所以呢，今年是第77个六一儿童节。您回答正确了吗？
1: 嗯，其实今天我们的很多朋友还是非常厉害啊，第一时间呢都是把正确答案这个发送过来，所以说呢，也要送出我们的这个奖品。那今天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把奖品送上。
0: 今天呢，第一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给到正确答案的这位朋友的名字啊，叫做涵涵，嗯、是在第一时间呢给我们传送来了这个正确答案，并且呢是把这个通过文字的消息从这个起始日期开始算，然后截止到今年一共是第多少个节、
1: 嗯、
0: 这个六一儿童节的内容都发送过来了，非常厉害啊！我们恭喜，我们要为您送去的是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不知消息呢已经传递到您的微信上了，可以留意查收。
1: 嗯，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啊依然是正在进行。那到了这会儿，我们要给所有在路上出行的各位好朋友们稍微做一个提醒。现在呢，早间的这个早高峰啊，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状态，在路上的时候，咱们要稍微留意一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快速路啊。今天早间的河滩快速路呢，就是从这个河北路桥下开始，一直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到华林桥下，车辆排队是非常严重啊。所以说呢，后方的司机师傅们要稍微留意一下。那么除了城市的这个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那么南向北的方向，主要是在这个河南路桥下，车辆呢进入到了一个缓行。另外呢，提示大家啊，就是今天的机场快速路，目前在走的过程当中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在前往这个西外环的这个路段当中啊，目前在走的过程当中，车辆流量也是有所增大的。那包括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苏州路桥面上啊，由西向东的方向，芝山隧道的这个芝山隧道的这个入口处，北京路的下桥口，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今天早间呢，这个柯南高架桥面上，由东向西的方向流量特别大啊。那么最主要的像南湖路的出口，还有呢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车辆呢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排队现象。早间的东外环通行状况还算不错，目前呢主要是在这个

0: 七片三还有红山路的出口进入到了一个排队，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我们需要大家稍微多一些耐心。那么今天早间呢，城市的快速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拥堵和繁忙的这种状态，咱们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各行其道。再次提示所有的好朋友，那么比如说啊，在行驶在城市的快速路的时候，那么您可以在这个超车道或者说是就是靠左侧的超车道呢，把这个车速啊稍微提起来，千万别龟速压住这个超车道，导致后方的车辆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引发一些这个不太好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说可能有点危险的一些行为。咱们在路上呢都要各行其道，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再次提示大家，早间城市快速路比较忙碌，咱们在路上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1: 嗨，资讯来了。
0: 好，朋友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啊。今天呢晚八点档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六一晚会将会在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那么晚会啊以新时代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核心寓意，由少儿频道标识演化而来的 AI 智能伙伴央宝全新亮相，那么将为全国小朋友们打开成长盲盒，用一个又一个的惊喜串联整场节目。
2: 晚会呢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地融入孩子们喜闻乐见易懂爱看的舞台表演当中。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技、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型体育等元素的时代，全景呈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途径。
0: 今天啊，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正式公映啊。影片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那么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2: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31号的18:30，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56亿元，其中电影《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是持续走高，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的冠军，目前票房已超过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并且延长上映时间至2026年的6月30号。
0: 那本节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姜超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比赛连日来呀、是精彩上演，阿勒泰队啊是1-1战平伊犁队，哈密队是2-3不敌和田队，吐鲁番队逼平这个就是0-0逼平巴州队哈，阿克苏队是1-0战胜克州队，博州队是2-1打赢了这个塔城队，科勒玛依队啊是0-1不敌昌吉队。
2: 是的，让我们持续锁定姜超赛场，见证每一次奔跑，每一次突破，每一次胜利，为新疆足球呐喊助威，共赴这场夏日的绿茵盛宴。
0: 早间的8:58啊，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稍后的9:00到10:00，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高考前考生来怎样的安排饮食起居呢？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请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2: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广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生命，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上午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说身边人聊身边事儿，我们关注

0: 录的，您所关心的，您想知道的，您想打听的，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到电波当中。在微信平台里，您只要添加929文化旅游广播全称的公众号，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和您一起关心的内容。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新的一周，新的一月，现在呢是早间9点05分，百姓热线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芳。在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搭建沟通的桥梁，如果您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要问，有困惑要解，有好的建议要分享，都可以关注929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说您的观点诉求和您的妙招。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今天呢是咱们小朋友的节日，也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呢和大家说一说，走进小朋友的世界里，和我们专业人士关注一下关于孩子的权益保护问题。关注孩子身心健康，关注孩子的权益保护，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致力于追求为大家服务和努力的方向。所以这个时间呢，如果说大家针对一些生活中的问题，或者您孩子有一些您想了解的、您疑问的问题需要和我们关注呢，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找我们。再次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加入方式是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首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走进今天的重点关注单元。之前呢，我们邀请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所的范明主任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因为本周马上就要进入到高考考生的关键阶段，要步入考场去接受人生的第一次大考了。那么在这一周的时间里，咱们作为家长或者考生自己该如何去注意考生的饮食营养搭配和注意的问题呢？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依然来回顾一下之前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所的范明主任跟听众朋友针对性的介绍关于高考考生营养搭配、饮食和注意的问题。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的时候，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告诉您您想知道的，告诉您您想问的。
1: 这个时候啊，所有的所谓的能提高智力啊，什么这个所谓的能变聪明的药啊，或者是食物啊，这个保健品啊，希望大家相信已经来不及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呢，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啊，氧气充足的心身，非常的这个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去迎接考试。那当然了，可能心理老师也讲过啊，就是睡眠特别重要。那么以前大概大家都熬夜也无所谓，但这几天的话呢，比如说9点钟这个时间在内地呢属于就是晚的作息时间。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常是8点钟上课，那么今天9点钟考试，孩子蛮充足的，这个可以休息的好好的去睡个懒觉去考试。但是新疆的孩子不一样，那9点钟比平时10点钟的上课时间要提前1个小时。那么因此我们新疆的孩子就要小心，在这一周的时间你要习惯就是早睡早起了，也就是说早晨一定要时间早一点。那么我们重点呢是讲吃饭的时间啊，就是如果吃饭的时间离考试的时间太近的话呢，我们的消化道的血液因为消化食物嘛，它就回不到这个大循环里边去供应我们大脑的这个耗氧和这个思考。那么因此吃饭的时间太晚的时候，我们就不好把这个供氧量呢改变成这个供脑的这个模式上来。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吃饭的时间呢要在我们一般认为啊，就是在2小时前吃饭。也就是说比如说9点钟考试的话，那我们最好呢是在7点钟吃饭。但是问题是7点钟起床对于新疆的孩子来讲呢又显得比较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大家 提前一个星期适应一下啊。我们大概8点钟就要到学校，然后8点半以前要进入考场，那么8:45准备就要发卷子了，那么9点钟呢就开始考试了。那这个时间的话呢，一环套一环，希望大家做好准备啊。那么因此我们说，如何适应考试的时间节律是这个星期的重要的一个准备。那这个准备的话，就要把吃饭的时间那适当的呢提前一点啊。那这个呢，我希望大家能了解。另外一个，如果要是大家觉得早晨的早饭不知道怎么办了，家里边也是非常的这个紧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呢大家把这个饭的问题呢要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准备啊。就比如说早晨不要大鱼大肉了，吃什么很多的我们认为是不是这个就要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些有营养的食物，其实不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说考试的时候的重点是用葡萄糖，也就是大脑的话呢98%烧的呢是糖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希望大家了解啊，就是高考期间，尤其是在这2天准备的时候，就要适应呢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食物了。也就是说最适合的可能是喝点粥，吃点什么发面的这个比如说馒头呀包子就可以了啊。你不要再去吃什么啊，有的人说一根油条2个鸡蛋，是不是就是100，那这样的一个饭呢，实际上呢是很难消化，而且脂肪酸和蛋白质在这个时候对大脑的思考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啊。那这是一个希望大家能了解的事情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也需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做一些这种就是特别好的能够安神能够抑制，同时的话呢能够让大脑更好的来准备的这样的一种，比如说考试的话可以带一些这个所谓的饮料吧。那这里边我们每年的就提醒大家用一个叫麦冬菊花和葡萄糖的这样的一个饮料，那葡萄糖控制在浓度5%，那么然后的话呢把麦冬呢再煮开煎一下，煮好以后拿出来的时候倒在这个耐热的这种瓶子里边，把菊花放进去以后盖好盖子呢放凉这个饮料带上呢，我们就认为能及时的在考试的时候补充大脑用的葡萄糖，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有一些安神醒脑的作用。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准备尝试一下啊。那还有一周的时间，更多的呢是我们还有3个要叮嘱的事情。就第一，不要再去吃一些所谓的这个聪明药保健品，没有意义啊。第二，就是生理的时钟要和我们影响这个生物钟的一些食物隔离，比如说咖啡呀，还有这个浓茶呀，我们希望大家就不要喝了，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需要这个有一个正常的这个生物钟来适应。你如果是这个时候还在去喝咖啡浓茶，你的生物钟调不过来，那最后的话就会变成晚上睡不着觉，早晨起不来床，那这个时候可就惹了麻烦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这个咖啡啊浓茶要喝的话也是一大早喝，不要再在中午以后的时间再喝了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凉菜凉食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吃了啊。一方面来讲，就是我们害怕在这一周当中发生腹泻呀、肠道传染病啊，包括我们说不吃这个不卫生的或者说凉的不太信任的这种饭，那是基本的一个要求啊。但是也没有必要大家去吃什么这个生猛海鲜啊这么大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孩子可能爱吃一些刺激的东西，说什么麻辣烫啊什么火锅呀，我们这时候也坚决不建议，因为这些对于我们身体的刺激比较大。那么也许有的人比如说吃一些油腻的食物以后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啊，就我们碰到过特别紧张，这个孩子得了胰腺炎了，还有特别紧张吃了一些这个生冷的食物然后得阑尾炎了，然后不得不开刀，那这个开刀的时候咱们的考试就没法考了。所以这一些呢我们希望大家家长也好还是我们的考生也好注意，那这段时间以平稳平安。另外一个更加的呢，食物要朴素一点，不要呢大变脸，甚至的话呢去做一些极端的这种所谓的补品啊。 哦，平常

0: 都没有吃过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海鲜啦，啊，或者是什么大补的海参啦，还是我们也听说有的人家去吃了一些这个什么，平常就没有吃过的一些食物，是吧？说是为了补脑，对吧？但这些问这些东西，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一周当中都不要再吃了。在吃了以后，本身大变脸的食物食谱也是一个造成啊考生压力和无端的形成一种那种漠视感觉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和暗示。所以的话，我大概的意见就这么做。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关心身边人，
7: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8: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0: 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此刻呢，大家在生活里想了解的事儿、想知道的事儿、想问的事儿、想咨询的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期间的注意事项。距离2026年的高考越来越近了，不少考生和家长呢，最担心的是一些突发状况的出现。比如说身份证丢失、过期损坏、临时证办不下来、来不及耽误考试。为了彻底解决考生的后顾之忧，让广大考生安心备考、从容应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专门推出7项高考专属护证便民服务，开通考生办证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全方位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针对考生身份证的补领、换领、临时身份证明办理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呢，今天我们专门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身份证大队教导员崔月荣。崔教导员，早晨好。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您好，欢迎您今天做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节目里，首先我们就这个考生专属的护证便民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在这儿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推行的就近办，咱们在咱们全市714个综合服务窗口都设立了综合考考生办证的绿色通道。那么，考生来身份证丢了、损毁了，你到窗口去之后，你直接告诉他我是考生，是公安行的考生。那么，所有的窗口都有绿色通道，我们在当天就会对这些证件进行审核签发，然后基本上在3到5个工作日就能够领上证件。
0: 嗯。那么如果说高考前后有些考生呢不慎把身份证丢了或者是损坏了，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补领换领，这个情况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对，每年高考的时候咱们都有突发情况了，这临考试的时候，第二天考试了，同一天把身份证丢了，那么两种方式，一种到就近的办理点去办个身份证，然后当场制发临时身份证就可以进考场，还有一种考点，所有考点附近的警务站还有咱们的执勤点都设立了便民服务点。你如果当天早晨你身份证找不到了，下午找不到了，直接到考点附近找执勤民警寻求帮助，执勤民警会协助你开出临时身份证明，拿这个临时身份证明直接进考场没有问题。
0: 嗯，那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咱们一些临时身份证明的办理的流程和在哪办、办的这个时间跨度大概有多长？这个问题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咱们这个考点附近的执勤点位啊，会跟派出所联系，派出所当场连线跟您视频核实，清晰无误之后，直接由考点附近的民警给您开具临时身份证明就可以了，不用往返跑。
0: 嗯。好，另外呢，咱们是不是也开通了一些延时的服务或者是加急的服务绿色通道呢？
1: 是的是的，咱们每个周六周日啊，有24个派出所的综合服务窗口是可以办理身份证的，每天是1点到下午4点钟。那么如果到派出所去不方便，咱们的家长还有同学们还可以通过新福办、齐心办这个小程序来进行网上预约，这网上预约的点位是在咱们的各个这个城区的政务服务中心
0: 都可以办理。
1: 是的是的。
0: 嗯，另外针对这个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准备好哪些材料，可以一次性就一次办好这个补证或者是换证的这个业务呢？那在这儿您再次给我们听众朋友强调一下好吗？
1: 咱们考生凭这个准考证、学生证或者学校证明就可以办理，什么户口本呀、居住就学证明这些都不需要提供。
0: 嗯，
1: 那么需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个咱们中考的考生啊，
0: 嗯，
1: 很多都是未满16周岁的，咱们未满16周岁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是需要监护人陪同办理的，那么监护人需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
0: 嗯嗯，好的，非常贴心、细致、周到的一些提供及时化的服务。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身份证大队教导员崔月荣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以上的内容。崔教导员，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考生朋友啊，大家呢提前都会去看考场嘛，在看考场的时候呢，您就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周边的，比如说这个警务站呀，或者是咱们的民警的这个执勤点儿。如果说一旦真的发生了这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呢，您可以及时联系民警来配合办理这些手续。那其他朋友如果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在参考期间大家有哪些事儿想问，有哪些想知道的，需要我们帮您咨询的，都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里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就可以加入进来，告诉我们您的问题，您想问的事儿。微信听友 Smile 我说，林芳范主任早上好，我想知道范主任是二医院哪个科的医生，我想找他看病。范明主任呢是咱们自治区人民医院，就是二医院营养所的主任。稍后的时间这样啊，我查出来范主任做专家门诊的时间，因为范主任每周呢好像是有2到3次专家门诊的时间，我会通过微信回复给您，把范主任的坐诊时间告诉您，您可以提前通过自治区人民医院的网上小程序或者是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专家号就可以了。其他的朋友如果还有问题需要交流和沟通，也可以继续和我们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关注我们的内容。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便民信息。初夏时节呢，天气晴好，正是咱们近郊踏青休闲出游的时候。为了方便市民游客前往西白杨沟景区游玩，打通市区到白杨沟景区的便捷交通通道，最近呢，乌鲁木齐市正式开通了市区往返西白杨沟景区的旅游公交专线，极大的便利了市民近郊出游的需求。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发车时间、乘车地点、票价标准、班次安排、预约方式等等这些呢，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营二部经营发展科科长冯旭辉，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冯科长早晨好。
2: 早晨好，主播。
0: 冯科长，那么在节目当中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次到西白杨沟景区的便捷交通这个通

0: 到咱们设置的起始点和覆盖的区域，首先这个问题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公交集团新营二部5月1日开通了文旅专线，是天山大峡谷和庙尔沟景区。然后呢，在咱们的古尔邦节5月27日也开通了西白杨沟文旅专线，就是在开通了天山大峡谷和庙尔沟景区以后，广大市民电话给我们沟通反映，要求开通西白杨沟一日游。我们呢也是为了方便市民，在咱们的永定路和这个北郊客运站，还有这个红山贸商场和咱们的6条弯35路车场，都设置了市民停车点。在这个迎宾路是8点发车，咱们的红山和那个6条弯是8点半发车，北郊呢是8点10分发车，然后呢统一到我们的三东堆地铁站出口汇合，然后呢进行一个分流。咱们市民呢可以根据点击咱们的那个公交集团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进入咱们的智慧公交，然后进入网约公交，然后点击运营专线，可以线上进行一个预约。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可以下载车来了，随时也可以查看我们的公交，平时咱公交呢线路几点到站。
0: 刚才您说了咱们首班车的这个发车时间啊，咱们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1: 我们那个游客旅游完了以后，咱们6点钟从这个庙尔沟和西白杨沟返回，6点半就天山大峡谷返回。提醒广大市民呢，咱们按这个时间先到达咱们的停车点。
0: 咱们日常的这个运营的班次和发车间隔的时间大概是多久？运营班次有几班呢？
1: 我们是根据咱们的乘客，我们大巴车一车能拉47人。根据咱们的客流，你像这个5月27日，咱们拉了有报名报了81个人，咱们派2辆大巴。在28日，一下有243名乘客报名，一下派了5个大巴，就是根据客流安排车辆。
0: 那咱们全程的这个票价的定价标准和优惠政策，在这儿您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单趟20元，往返40元。
0: 另外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呢？比如说咱们老年人乘车是不是还是按照咱们以前乘坐公交的优惠政策？还有其他特殊群体是不是依然按照之前的优惠政策来执行？
1: 咱们这个文旅专线是按这个人头进行买票
0: 啊，
1: 都是就像那个小孩或者怀里小孩可以免票
0: 啊，
1: 因为每个票都是要有一个座位。没有优惠政策。
0: 好的。那么在最后呢，我想请冯科长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在日常和节假日都是根据人流量，咱们预约车次的这个数量，人的数量来调整和及时确定这个发车的班次的，是这样吗？
1: 对，我们规定是2、4、6，还有这个周日包括节假日发车，但是呢也可以根据市民的要求，比如到11点我们超过15个人、20个人要上南山，我们随时也可以调配。再一个就是咱们马上高考完，咱们的那个这次放假了，天气热，

0: 广大市民可能要求去纳凉氧呼吸氧吧，我们根据广大市民要求，我们可以每天都可以开启报名的那个专线。
1: 嗯，好的，也今天非常感谢冯科长的介绍。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1: 欢迎大家在半点时光和我们共同走进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2度。现在呢，气温也在逐渐攀升当中。那么到今天中午最热的时候，天气可能会达到32、33度，所以中午希望大家补水，随时呢注意防晒。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走进百姓热线节目。有事要问，有话要说，或者是您有想咨询的、想知道的，都可以继续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和大家一起说身边事儿，和您关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为您服务的微信平台在和大家进行着互动沟通和交流，线上线下无缝链接，节目当中节目之外您都可以收到我们的讯息。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继续跟大家关注更多的便民信息以及道路优化状况。经常的途经水区沿河路的车主朋友

0: 为湖梁片区中队的陈志鹏警官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以上的内容。陈警官，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早晨好，陈警官呢，接下来您就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沿河路新增的待转区具体的点位在哪里。
1: 这个待转区呢，现在有是两处，一处是在我们这个温泉东路沿河路路口，还有一处呢在我们七道湾南路沿河路路口。这两个路口，因为我们这个前期呢，我们发现这个温泉东路沿河路路口，我们有这个温泉路高架下桥口，由东向西方向下桥口，经常在早晚高峰排队非常长。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七里商业街出来的车辆呢，它也会在早晚高峰的情况下，它直行只有一个车道，它也会排得比较长。后来我们就在研究怎么样去让这个车辆快速的通行，能让大幅度提升这个通行条件。后来呢，我们在这个七道湾南路以及我们这个温泉东路两个的沿河路路口进行了实化这个我们的这个待转区。我们有直行待转区和左转待转区都是有的，并且也有待转指示标志。然后呢，我们按照标志的情况下我们去走呢，每一个红绿灯基本上是可以提前10到15辆车的一个通行条件。这样是大幅度，我们在最近3天左右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下，大幅度提升了一个这个空间。现在目前呢，前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古尔邦节，我们无法正常看到所有的真实流量。现在呢，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看的现在目前通行条件还是比以往的这个正常工作日要提升很多。
0: 嗯，缓解了这个路口的交通拥堵的情况啊。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目前这个地方通行条件，以前我们在这个温泉路高架上排队是非常强的，甚至有的时候在早晚高峰的情况下，我们排到了东二环的那个下桥口那儿了。
0: 嗯。
1: 现在目前我们看的还是桥面上没有，基本上没有排队的。
0: 啊、嗯。好，那么这个机动车进入了咱们直行或者是左转的待行区的一些通行规则和信号灯的通行要求，您在这儿给我们听众朋友强调一下好吗？
1: 好的。现在就是呢，我们要按照我们这个通行指示标那个电子 LED 屏啊去进行通行。我们先是直行车辆进入待行区，左转车辆先在停止线内等待。直行车辆走完以后，走完的时候，在正在走的过程中，我们左转车辆进行待转，待转以后再正常通行。如果发现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红绿灯，你到了黄灯的时候，刚好已经过了我们停止线，在待转区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继续向前行驶，切勿在道路正中间的停止线上进行停车。
0: 嗯，那对于这个道路当中通行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通行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我们的行人呢，就是和我们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都是没有改变它的这个通行条件。
0: 嗯，
1: 我们都是按照以前的正常通行，走斑马线，按照红绿灯进行通行就可以了。
0: 嗯，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伪湖梁片区中队的陈志鹏警官，针对这个沿河路新增的待转区的具体情况给听众朋友做的介绍。谢谢您，陈警官，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大家如果对于这个道路啊，一个说的是七道湾南路和这个沿河路的路口，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陈警官提到的以前非常拥堵的，甚至能够排到东二环下桥口的这个位置，直行和左转都增加了待行区。那么待行区增加之后呢，就大大缓解了交通压力，因为大家可以提前做准备，进入待行区之后等绿灯亮起就可以实时通行了。那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您想了解这个路段的具体情况，也可以发来微信告诉我们，我们把具体的内容用文字回复的信息回发到您的微信当中。另外大家还有哪些事儿想问，比如说我们刚刚上半时段跟大家介绍的关于高考考生也好，中考考生也好，大家要及时的补办身份证明，包括咱们遗失了之后如果突发状况发生如何到哪里去补办这些手续呢，需要了解这些情况的，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把介绍内容提取出来之后，您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

0: 面，其他需要了解的、需要知道的、需要咨询的，您都可以跟我们通过节目的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共同的联系，共同关注我们的问题。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加入进来。以下的时间呢，稍后我们会进入今天的重点时段的重点关注。今天呢，关注的是来自我们专业律师给大家介绍的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除了要祝愿我们的小朋友身体健康，节日快乐之外，我们还想给孩子们提供一份保障。那么究竟在这个儿童权益保护当中有哪些具体的法律规定？在这些规定当中，我们作为未成年人的家长或者监护人，我们又需要知道哪些事儿呢？稍后时间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和大家面对面来说。您有问题要问，有事儿想咨询，都可以微信留言告诉我们。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大家只要想到有事想了解的时候，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就重点来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未成年人呢，是家庭的希望，社会的未来，儿童权益保护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些民生话题。如果说儿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家长和孩子怎么维权，有哪些法律依据可以保障孩子的权益，今天呢，我们邀请专业律师为大家来普及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知识。现在呢，我们请出的是来自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王娜娜律师，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给大家做出介绍。王律师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王律师，那么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在这儿呢，我首先想请王律师给大家确定一个概念啊。咱们一般说的儿童，其实在民法典当中呢是没有这个具体儿童这个规定的法律用词的，只是用这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来确定这些区分。那么咱们所说的这些儿童，就是针对这些儿童的权益保护，它区分大概从咱民法的角度来说，它是区分什么样的一些人群可以纳入到咱们合理合法的这个权益保护的范围当中呢？
1: 从我们民法典的规定来说，一般情况就是18岁以下，就是说是未成年人，他都属于这个我们儿童的范围。然后在这个大的范围下呢，它又分为比如说8岁以下，那就是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8周岁以上一直到18岁，这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这两个年龄段，它分为就是说这两个年龄段的孩子，他被处分的一些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它有做出相关比较细化的规定，是这样的。
0: 那么咱们先说说8周岁以下的孩子，这个8周岁以下的孩子是包含8周岁在内是吗？
1: 是的，以上以下均包含本数，也就是包含8周岁的。
0: 那么8周岁以下的孩子如果做的一些事儿，比如说现在经常见的我打赏呀，或者是我购买一些商品呀等等这些行为，那孩子做了以后，家长如果说承认这是孩子做的，或者不承认这是孩子做的，那这些会发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家长对这些孩子做出的行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吗？
1: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行为是无效的，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下它是无民事行为能力。那无民事行为能力就是说从主体上来说，他的行为就是无效的。所以家长对于8周岁以下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做出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处分、购买或者是一些打赏，它均是无效的行为，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0: 也就是说家长即使说我同意他这么做也是无效的，本身这个行为从根上它就是无效的。
1: 这个家长的同意，因为本身他行为主体它就是一个不符合他的
0: 做这件事
1: 的主体。
0: 对，
1: 是的。
0: 好的。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刚才您说了八周岁以上的这些孩子，如果说他一旦做出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行为，购买一些大件的商品呀，或者是打赏呀，这些行为的时候，那他的行为是不是属于合理合法有效的？
1: 对于8周岁以上的到18岁之以下这些孩子，他的行为，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所做出的这个行为，比如说打赏行为，他是多少钱，这个金额能否跟他的年龄比如说相符，或者是能够跟他的智力状况相符。比如说他可能就是打赏了比较少的金额，他一些零花钱，那如果说金额比较大，与他的年龄完全不符的情况下，那这种就要具体分析，大额的是无效的行为，那属于对于他能够处分的自己的一些小额的钱是有效的，是这样的。
0: 比如说买个 几块钱、十几块钱，甚至一百块钱的这个东西啊，这些是不需要说去判断它是不是无效的，是不是家长会应该要去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规则和法律责任。那么就说到这些呢，明显咱们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年龄段它真的是属于咱们未成年人需要进入到权益保护范围当中的孩子。那如果一旦对这些孩子家长监护或者是监管不当的情况下忽视这个咱们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这样成年人他是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1: 这块从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上来看啊，这块就是说从它是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还有司法它六个维度来进行确定的。那作为家庭的一个就是说保护的话，就家长来说，主要是从比如说日常生活中反家暴，比如说你去虐待殴打孩子，那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一个教育还是说是已经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以及就是说你这个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否合适，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在学校以及在学校的话呢，就是根据学校的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个应急的比如说反霸凌呀这些相关的机制，是这样的。
0: 那么对于这个有一些成年人来说，他在监护自己的孩子过程中，比如他孩子每年存下来的这些压岁钱他拿去做投资了，他拿去买股票了，最后呢赔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属于侵犯了未成年人被保护的权益？那他即使他是家长，他是孩子的父母，是不是也需要做出相对应的承担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的这个问题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未成年人根据我们相关法律规定啊，未成年人的重获利益的行为，也就是说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的法定监护人，你可以监管代为保管他的财产，但是呢只能对于未成年人，比如说你帮他获得一些利益，重获利益的行为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说要处分未成年人的财产或者是损坏未成年人的财产，损毁未成年人的财产，这些都是违法的，是要做出相应的赔偿进行补偿或者是补偿的。等到未成年人成年以后，他是可以要求就

0: 说是代为保管的父母对他进行一定的赔偿，是这样的。
1: 嗯，就是说你对孩子做一些投资，为孩子的利益去做一些这个使用他名下资金的这些行为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超出了这个范围，是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虽然您是父母，可能也不行。有些父母可能想，孩子的钱既然存在这儿了，我就可以动用它，我就去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投资理财，这样是最常见的。但是一旦触及了未成年人权益的范围，那么大家是要承担责任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咨询一下王娜娜律师，就是现在呢，未成年人打赏这个行为可以说确实是不是极少数的这个问题发现。在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17岁的女孩给某平台打赏，打赏的金额呢已经超过了几百万，但是父母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孩子自己做的。最后通过法院的调取证据发现，在这个打赏的过程当中呢，父母还帮助他，比如说刷脸认证呀，帮助他提供资金呀等等这些证据链。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打赏的这个就是未成年人和他的父母起诉要求返还打赏的这些金额，那么这种诉求其实也是不合乎法律规定和这个咱们相关的法律规定相违背的，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我们要看这个未成年人他的具体年龄，那是如果说是8岁以下，还是说8到18岁，而且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未成年人他处分的这个金额。至于他的父母如果说作为监护人协助他进行刷脸或者进行操作，那他的父母这种行为是否是事后的追认，因为监护人作为追认的行为，他其实上是一个肯定这个法律行为的有效性的。那如果说父母已经追认了，或者是有其他证据证明他已经追认这个事实了，那这种撤销的一个法律后果是否能够实现，那还要根据其他证据进行推定，是这样的。
1: 嗯，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就想问了，那难道我家孩子打赏的这些钱我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如果我一旦发现孩子打赏大大超出我们生活本身的成本的支出，我需要要回这笔钱的时候，那我该怎么去做？未成年人的这种行为，我如果不追认，我不确认的时候，我需要提供哪些证据去来追回这笔打赏的钱呢？
0: 首先呢，这类行为想要撤销的话啊，如果走诉讼，首先第一你要确认孩子的年龄，如果说是比如说是对吧，年龄18岁以下还是8到18岁，然后其次然后看到这个处分的金额，他的在网络上处分的相关的一个比如说资金出入的往来以及操作的一些后台调取的一些凭证，其次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也就是说你作为他的监护人是不追认的，这种行为你是属于是要申请撤销的，然后撤销这类法律行为，撤销以后呢，恢复到他以前的原始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
1: 嗯，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还想咨询王律师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当中，除了父母或者是出现了特殊情况下，父母没有办法去监护孩子，没有办法给孩子带来保障的情况下，那我们其他人是不是也可以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作为孩子的监护人而履行这个法律的职责呢？
0: 一般情况下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就是说监护人是自己的父母，那如果说父母存在一些其他的不适合监护或者是有侵害虐待未成年人行为被撤销监护权的情况下，比如说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亲属，如果说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没有相应的监护权，那有可能还会有一个就是说民政部门对他进行一个或者社区对他进行一个就是一个推定的确认一个监护的资格，是这样的。但一般情况下还是以近亲属为主的。
1: 嗯，好的。好，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把未成年人保护当中的一些法律规定要点呢给大家做一介绍，那么今后大家如果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或者您今天听到节目之后想咨询律师的相关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微信平台留言，我们及时的会传递给律师，做好这个桥梁沟通的作用。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的王娜娜律师的介绍，谢谢您，王律师，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再见。

时间呢也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大家如果还有哪些问题，包括收听了今天节目当中内容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微信留言，我们收到之后第一时间回复您，或者帮您联系专业人士。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您可以继续在手机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来找到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到这儿，今天的百姓热线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林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有问题的朋友继续留言，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这几天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是不是玩特别开心？
2: 该收收心了，收收心啊，
1: 收不回来了，那也得强忍着收回来。
2: 收不回来也得收啊。
1: 嗯，
2: 让我们一起再期待下一次的六月份的，马上又有一个小长假啊。
1: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开心了。
2: 还有点盼头是吧？
1: 对，端午假期嘛。
2: 那不是期待一下这个周六周天吗？
1: 行啊，那还来得快一点。好吧。大家今天怎么样啊？今天咱们都上班了吗？路上堵不堵车啊？咱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咱们可以报一下路况，堵车的畅通的，说说天气啊。咱们这一来上班，一下就成高温的天气了。然后这个天气怎么样啊，提示呀有没有，给大家来发一发。同时呢，这个假期你去哪玩了，好吃的好玩的咱们快来分享一下吧，好心情是可以延续下去的，是不是？
2: 是的。
1: 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哦。
2: 众所周知，那咱们刚刚过去的五天长假呀，929文旅广播和二道桥文旅集团联合主办了环阿勒泰乌伦古湖的环湖自驾，百车环湖自驾，我们也顺利的安全的返回了，一路精彩的这种瞬间点滴的回顾，也欢迎大家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啊，很简单，回复看看两个字啊，来获取我们这一路上的精彩所有的感动的瞬间，这种啊，其实我们的车队啊，我们的车队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对，
2: 穿行于环湖公路的这样的一个壮美的这种环湖公路的怎么说呢，这个
1: 景色当中，
2: 对，这个美景当中啊，这种啊，
1: 在画中行走，
2: 候鸟的重要的栖息地的这一块的这个景色非常优美的湖岸山色的风景当中，我们也是风景，风景成就了我们，我们也是其中风景的一个元素啊。大家来回复看看。

0: 自动获取吧。您如果觉得我们这档活动非常的精彩，想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的大家庭，同时呢，我们有玩转新疆啊，玩转新疆的这个二维码的群，直接根本不用考虑啊，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加入到玩转新疆的大家庭。
1: 好吧，来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六一儿童节快乐。对，今天还是节日呢，六一儿童节，
0: 六月一号。
1: 嗯，
0: 也祝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1: 哎，今天咱们可以推荐一下六一儿童节可以带孩子去打卡的地方吗？今天的这个家长们是不是也有计划带孩子去打打卡？不过我相信，可能好多的家长前两天趁着假期就已经玩得很嗨了，是吧？
0: 而且今天上班嘛，客观事实。
1: 但是今天来讲呢，有小孩子的家长呢，还是可以带出去玩的。
0: 哦。
1: 然后呢，咱们小孩子们去哪玩呢？大家也可以推荐推荐一些好玩的打卡的地方啊。
0: 是的。
1: 在微信上都可以来互动。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久违说了，假期远的地方就没去了，就带着孩子家人去了红山水库露营了，主要就是带孩子过去玩玩水，水墨河的水很清澈。
0: 红山水库现在可以露营了，
1: 这个地方在哪？
0: 哦，
1: 你去过吗？
0: 我知道那个地方啊，水墨河那块现在啊也是建设的非常漂亮，
1: 嗯，
0: 美丽乡村建设啊是如火如荼，风景非常的优美啊，
1: 嗯，
0: 那您不如看看我们这一次从乌伦古河回来的那个壮观的旁边露营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哎，我们的这个精彩回顾里面也有航拍的啊，航拍的在湖边上的所有的朋友搭的那种啊湖边的帐篷，圆形的帐篷啊，大家伙呢集体的在这个真正的啊咱们新疆自己的海，离海最远的海欧伦古湖的边上露营啊，这个玩水啊是什么样的场景，以及啊你数一下，真的是停车场包括我们的车辆啊，就百余辆环湖车辆行驶在这种环湖公路上的壮观的场景啊，还有啊所有的朋友们，哎呀这个玩的不亦乐乎的这种啊水上的各种的娱乐项目的这样的一个精彩的回顾，大家可以持续的回复看看啊，自动获取。如果您觉得我们活动办得好啊，特别的精彩，也大家伙一起期待一下下次的一起出游啊，您可以直接长按二维码自动的扫码进群，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的大家庭。
1: 是的，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推说说啊咱们假期去哪玩了，今天六一推荐去哪里打卡，好吃的好玩的继续可以互动啊，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程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这么远那么近发的微信说，小慧围城早晨好，好久不见了，来打卡了，早晨好、
0: 啊、
1: 好久不见、
0: 啊、
1: 真的这五天假期确实好久了啊、
0: 嗯、
1: 人家不是说了吗，三日不见如隔，哎，
0: 一日
1: 不见如隔三秋。
0: 那我们五日不见、嗯、那就相当于
1: 十五个三秋。
0: 对。
1: 然后这个蛮平说，哈哈，早餐好啊。
0: 嗯
1: 嗯，早餐愉快，大家都起来吃早餐了吧，今天要上班啊。我这假期当中真的就是晚上追剧，早晨睡觉、
0: 嗯、
1: 过颠倒了。今天早晨呢差点没爬起来，真的好费劲啊。然后这个马云平就说了，他说到点子上了啊，他说这个假期呢围城又去浪美了，各年龄段的美女都看到了吧、嗯、小慧追剧又上瘾了。对，差不多，你说对了，我俩的行程确实你都很了解啊。然后他说刚听众说的水墨河的红山水库，
0: 嗯，
1: 哦，就是在水墨河的红山水库，那名字就叫这个嘛。
0: 对，水墨河红山水库啊、嗯、不是那个西山那边的红岩水库啊，
1: 嗯，
0: 有些水库是不让露营的，那是重要的水源地哈、啊、那当然不让露营，而且现在露营呢也讲究一个叫做什么那个词儿是吧、
1: 嗯、
0: 露营一定要无痕露营。你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走的时候啊那一块是一模一样的，保持原样，这是咱们所有现在露营的朋友们啊，这个怎么说呢，必须要遵守的一种露营的时尚。说到这个露营，我们这一次啊一路包括乌伦古湖看到大家伙在露营，而且包括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哎，之前我们才知道阿河公路，的确阿河公路在那种啊路面上的两边的原始的森林和草甸上你肯定不能露营啊，而且还有野生动物啊，非常的危险。但是我这次发现在那种啊大型的停车场啊、大型的停车场有专业的基础设施，比方说上下水啊还有工作人员啊，这种的停车场我看来自于全国各地很多好很多朋友们啊，简单的在那儿露营露宿，哎，我觉得也挺美的啊，在那儿简简单单的泡个面呀、啊、或者说在那简简单的休憩一下，哎，我哎可以，哎，我在阿河公路里面简单的这种啊就我们叫做简约式的露营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还有更多的朋友在铁甲公路里面啊，铁甲公路不是随地能扎个帐篷就能露营的，
1: 嗯，
0: 我看很多。

0: 会玩的朋友啊，一路上特别是很多外地来的朋友，可能和当地的牧民谈好了，我在你家草场这块扎个营住个几天，哎，特别的美，车刚好能停到人家可以停车的区域，然后帐篷呢就美美的安安稳扎在那里啊，在那儿沙家浜我就扎下去了，住那么个两三天，太漂亮太美了，这才是沉浸式的感受。当然我们这次的自驾游也是带着大家在铁甲公路里面找了一处大山深处啊，有牧民人家的这样的一处啊，风景优美的风水宝地儿。我们在那里煮羊肉，大锅羊肉啊，大锅的抓饭，现烤的烤肉。最重要的是什么？各位都惊了啊！我煮羊肉是得需要水吧？山里面谁给桶自来水？
1: 没水，
0: 直接啊，
1: 河里。
0: 对，牧民的那家牧民的那个主人拿了个桶，就在他旁边。那个哈萨克族的牧民都是依水而居的，他的那个毡房，他的那个定居点，
1: 他会选地方，
0: 他都是在泉眼啊，河流水道旁边，人直接在河里面接了几桶水过来，那个大灶里面一倒，很多个咱们城市里来的朋友都看惊了，说：“哦，这。”我说你不要担心也不要着急，你吃就是一吃一个不好啊，一吃一个不吱声啊，这是原汤化原食，你全凭要靠这样的水来煮这样的当地的美味。哇，那真是吃完之后抓饭吃完，特别是手抓肉吃完，手抓肉全部被抢光了。最后烤肉做的，你想我们六十多个人，订了一只52公斤，就三只羊，三只羊，这真的是让大家在那个当地啊去过足了吃肉的这种馋瘾。
1: 本来两只羊，结果没够吃，
0: 没够
1: 吃，加一只羊
0: 又定了。我们把这个三只羊吃，
1: 胃口不错呀，
0: 前后腿全部切成烤肉了。最后呢，那个肉啊，切得多大，像这么大一块，相当于馕坑肉那个大小，直接穿签子上去烤
1: 肉。
0: 吃到最后就是不行，必须得吃完。
1: 不能剩，完成任务啊！
0: 将近
1: 完成任务，你再吃两个，你再吃三个，是吧？
0: 人都是眼大肚子小，最后我们下山的时候还打包了将近啊，穿好的肉，就最后打包了将近有小17、18公斤，没有10公斤，有7、8公斤。
1: 那到哪热一下？
0: 真是吃美了，
1: 下顿饭再热一下是吧？
0: 真是吃美了。
1: 好
0: 了，我觉得出去玩真的是要感受一下这种极致的野奢和美景美食的体验啊！
1: 是的，
0: 如果您觉得我刚才介绍的这种感觉挺好，你也可以回复看看。来自动获取我们这场自驾游啊的精彩回顾，看一下我们壮观的车队以及美丽的风景，包括我们这个所有的车友们这种欢声笑语的精彩的瞬间，回复看看，自动获取我们精彩回顾的视频。
1: 是的，然后来看这个从前以后发的微信啊，他说只祝我快乐，不给我放假。今天六一儿童节呢，是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刚才我们这个张芬还在说，百姓热线的编辑张芬还在说，他们家儿子今天就放假一天。
0: 就不满14周岁是吧？
1: 不满14周岁，他们家儿子今天就放假，小学生嘛，那肯定是了。
0: 儿童节嘛，
1: 所以大家还能回到14周岁以前吗？
0: 那理论上来讲，14周岁以上呢，算是青少年。青少年现在都已经不放假了嘛，对吧？
1: 我家孩子已经好些年不过儿童节了。我们还有一年就工作了。
0: 他是成年，这是成年了。
1: 对呀，21岁了呀。
0: 好吧，
1: 然后这个
0: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不管怎么样吧，节目当中也祝收音机前的各位的大宝宝们、小宝宝们、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啊，今天节日快乐啊！
1: 是的，我们吃那个辣子都叫宝宝辣呢，是吧？那炒米粉来个宝宝辣的。然后这个从前以后说了啊，说。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水墨河的红山水库在哪，导航怎么我没有找到呀，他说给我说一下具体的地方吧。
0: 水墨河的红山水库啊，它的确不好导航啊。这个我现在上着节目呢，也给你查询不了。
1: 这样，九维
0: 啊，
1: 你有这个具体的路怎么走吗？你再发过来，九维你发过来，我们有听众在问你刚才说的这个水墨红山水库了，水墨河的红山水库了。然后刚说完，九位就发了个信息。
0: 我们得这个客观一点，这个就叫什么严谨点。红山水库那块到底，人家红山水库也是个水源保护地。让不让路？你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1: 这样吧，九
0: 位
1: 你说明白点，你说清楚点，就是你这个位置在哪，然后他这个录音什么情况，你可以说再明白一点。然后刚说完，九位他就发了另外一个信息啊，他说现在露营呢，就是选择这个牧民收费的地方去是比较好的，人家草场里面的露营点，适当的交一点费用，能给自己避免不少的麻烦。
0: 没错，
1: 还方便。
0: 是这样，我是这样理解露营的。 简单来讲一下这里面的大道理，就深的去了，就不展开深的讲了。

0: 免费的地方其实最贵的，你看好些个免费的露营的地方，哗，过去以后那把那块环境造的是吧，你免费的，你肯定人流量大的那块的环境承受力肯定承受不住，那个时候那到时候的免费的为什么是最贵的，那块环境糟蹋了或者说环境变坏了，那最终都是我们每个人去承担的后果。
1: 嗯，
0: 你说这是不是最贵的？
1: 对，
0: 哎，你找一个那种他那种专业的露营的场地，现在无非就是20、25、30，你24小时过夜的那种，人家有专人看管的，垃圾费、清运费全部就含在里面，
1: 嗯，
0: 也包括有基础设施、公共的卫生间、上下水，那不好吗？
1: 嗯，
0: 条件一应俱全。我其实真的建议不要找那种野的地方，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你包括你去山里玩，这次我们去阿河铁甲，特别是铁甲，人家跟牧民说好，我在你的地儿交个钱，我住几天，这样其实也不错。你随便找块地搭个帐篷，你信不信？等一会儿就有人过来，不让你扎了。所以啊，露营我觉得还是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有保障的地方啊。
1: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啊，这个是飞腾发的图片。
0: 嗯，
1: 他说我们都开始吃素了，是因为假期吃的太多了吗？肉吃的太多了是吧？今天要吃点素，对，我们适当的调剂一下。他拍了两个图片啊，这是今天他早晨吃的吧？这个是应该是清炒豌豆，然后还有一个清炒蘑菇。
0: 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个是蘑菇吗？
1: 是啊，你看像不像阿魏菇，对吧？
0: 哦，好像鸡腿菇、阿魏菇。
1: 嗯，是吧，是吧啊？
0: 够素的啊。
1: 嗯，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打卡打卡啦，小慧围城好久没见啊，如隔好几个秋天啊。
0: 如隔三秋，
1: 然后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五天，
0: 一日不见如隔
1: 15个。然后他说今天呢，祝你俩六一儿童节快乐，快乐，快乐。
0: 好，
1: 他说你俩呢最适合过六一儿童节，因为你俩的主持风格呢，就是一位定格在18岁的少女音，一位定格在20岁的帅哥音。哎，其实我比他大，
0: 哎，不敢当，不敢当，
1: 我比他大，
0: 真不敢当啊。
1: 然后他说，听你俩主持的节目呢，继续瞬间把我拉回到20年前的年轻状态啊。
0: 我们俩其实还有，其实是，
1: 我俩已经是
0: 挺擅长自嘲的。
1: 我俩已经是第二个20年了，
0: 名副其实的都是算是叫什么这个老腊肉是吧？老鲜腊肉，老鲜。
1: 我不承认。
0: 但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就跟孩子们一样啊，跟孩子们是一样的啊。
1: 虽然回不到14岁，能回到18岁，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0: 心态永远是在14岁
1: 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啊！
0: 马老师又发来一堆这样露营的情况。对啊，
1: 他说水墨沟的玉树沟村法定露营地，他发过来了，应该就是离你们说的那个不远吧？
0: 现在这种啊。马老师还用了一个词儿，说法定露营地，
1: 就是可以露营的，允许吗？
0: 对，现在有很多人家就是规定的，或者说让你那块露营的地儿，你比方说有些朋友承包的，我自己建设的啊，建设的比较好的那种，你也可以去露营。还有呢，就是那种集体的，比方说收一个垃圾清运费的，也可以去露营。
1: 哎，来了来了，
0: 选择范围特别多，
1: 这个红山水库，久违发来具体的地方了，具体的情况他说明了一下，我给大家说说啊。这个红山水库，他说的就是导航新地梁，见到新地梁，这个路牌，然后左转直行就是半河公路了，沿路都是牧民的收费露营点，一人10块钱，允许烧烤啊，那就是这个地方是真的是可以的。
0: 这个价格你到哪找去？
1: 这样吧，我把它粘贴一下。刚才这个谁问的地方来着？从前以后是吧？我给你粘贴过来。
0: 久违，你这个图，你截这个图，我真的想吐槽一下。你这是战损版的截图吗？稍微放大点那个字啊，模糊的都是马赛克，能不能给我们发一个高清图？
1: 但是它文字打得清楚。
0: 哦，就是新地梁。
1: 我把文字就粘贴给刚才咱们从前以后要的听众了。
0: 新疆的新啊，地方的地，土地的地，然后呢，王家梁的梁啊，新地梁啊，导航就可以导过去了啊。
1: 哇，小喜这个把我的馋虫又给勾上来了啊。
0: 哦呦，现在也是吃小龙虾的季节。
1: 是啊，小喜发的，他说这是看跟手掌一样大的小龙虾，他说真的过完节要吃几天素了，过节期间呢到山上大吃大喝，昨天呢又吃了巨大的小龙虾，我太爱吃蒜蓉的了。
0: 哦呦，蒜
1: 你
0: 会吃，
1: 你好吃。
0: 我跟你说，蒜蓉的一定要那个蒜末多多的，那个汤不能
1: 要浓
0: 啊，汤蒜蓉的汤一定不要油，
1: 要蒜浓的那种，
0: 蒜香浓郁。
1: 嗯，
0: 完了以后呢，你下一个方便面拌进去啊，哇，那比小龙虾还好吃啊！你试试。而且小龙虾，我个人觉得 你不

0: 能吃太大个的了。你像这，两钱三钱那种的，
1: 哎，它这个大的可以啊。
0: 它这种感觉
1: 蘸汤呀，
0: 你
1: 把壳剥后
0: 再
1: 蘸
0: 一
1: 下汤再吃。
0: 我就喜欢吃那种小一点的，那跟嗑瓜子一样那种啊，那个头也
1: 可以
0: 嗦一下。
1: 肉太少了吧？那嗑半天，剥半天皮吃那么一点肉，我要喜欢吃大的。
0: 对，你也喜欢吃大的，不是我感觉不入味儿。
1: 你嗑出来以后，你再蘸一下汤嘛，你剥出来再吃点汤。
0: 会吃的点蒜香的，那一定要是下一个方便面进去，什么都不好使，就是方便面下手拌进去和那个蒜汤这么一拌，哎呀，那就太棒了啊！
1: 哦，把皮剥了，把皮剥了再蘸汤。
0: 这什么虎狼之词、啊？
1: 好吧，哎，小西，你这咋吃的？小西，你这个大大的小龙虾是哪的？你发个地址来，我也要去啊！
0: 欢迎很多老朋友、新朋友们啊，都可以来看看我们刚刚回来的这个百车自驾的精彩回顾。我们一路向北，重点是到二道桥文旅，在福海县的黄金海岸景区，感受一下咱们新疆自己的海，看一看在节假日当天啊，那几天有多么的热闹。上百辆车在自驾的环湖公路上以及黄金海岸是怎么样一个壮观的场景？
1: 嗯，
0: 我们全程都是航拍啊，可以回复看看，有一个短视频的精彩回顾，自动获取。
1: 嗯，
0: 如果呢，您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做的太好了，氛围感也很好，路线选的也不错，大家玩的那叫一个特别高兴。
1: 嗯，
0: 特别是这个短视频下面的留言啊，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是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伙对于我们的认可和对于我们的支持，你可以看一下对我们的评价。如果感觉我们的活动做得不错，同时呢，您将会自动获取一个二维码，那是咱们玩转新疆车友群的大家庭的二维码，欢迎大家长按二维码啊，点赞一下各位发财的小手，加入到咱们的大家庭。当然，这个短视频你觉得可以啊，活动做得不错，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行不行？点点赞，转发一下，一键三连，发财的小手动起来，回复看看啊，回复看看，自动获取啊，
1: 发财的大手，
0: 哎，必发财的小手点起来啊。
1: 嗯，然后这个久违，你看你一说人家截屏不清楚，他就给你重新截了两个屏。
0: 哎 okay、
1: 他说这个重新截的屏啊，第一张图左转，第二张图右转就到了，里面露营地很多。
0: 哦呦，这个新地梁看起来前面那个山也是啊，绿水青山的，感觉特别的壮观，也非常的漂亮。说到这个绿水青山，这一回我们走的三条特别美丽的风景大道，安和公路真的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太美了，绝美啊！一日穿四季，各位，这个季节你走安和的后半段，暴雪，我们那天走过去是暴雪，山上哦，积雪能达到差不多。两边的雪墙大概两三米高，比人头都高，特别的夸张。哇，那真是，这全部的朋友那来到这个叫什么打板上之后，在能停车的地方全部停下来，都在那戏雪玩雪，在五月的中下旬，还可以玩到这样的雪景的地方真不多。而且相比起阿和，我们还发现了一条，怎么说呢？景观和地质啊更为奇特。这种奇雄之美的一条公路就是阿克公路，它就在阿克公路的零公里。阿克公路是直直上山，阿克公路是右转，从阿勒泰市到科科托海这一段，各位走吧，真的是像我之前介绍的说，这是属于一条自驾车爱好者的私藏线路，它一路是沿着鄂尔齐斯河前行的，那里的地质地貌啊，乌鲁木齐是真没有，那真是绿水青山，
1: 那倒是
0: 一路都是这种啊叫什么怪石林立，峡谷深幽，然后呢半河而行，真的太壮观了。
1: 就是接着看，
0: 感动的想让人想哭，
1: 你现在就哭一会儿。
0: 哭一会儿啊，
1: 我给大家说说微信的内容。
0: 阿克公路各位去走吧，真的是啊，一玩一个不吱声啊。阿克公路啊，
1: 小喜说了，这个小龙虾呢是妈妈牌的小龙虾，就是我在自己家我妈妈做的，在二钢市场买的，55块钱一公斤的，二钢市场三公斤100的也有，就是小，这个就是55块钱一公斤，是大嘛。但他说这个大的小龙虾呢，虾头里面的虾黄巨巨巨巨香，你把我说的好馋呐。然后他说这个二钢市场的樱桃才15块钱一公斤，特别大，还拍了个图片过来。
0: 消息啊，
1: 对，这个樱桃真不错。我们家楼下的这个水果店，你猜就这么大的樱桃卖多少钱？
0: 你那肯定比二钢市场贵啊，
1: 88一公斤。
0: 小喜，那个二钢市场还开着呢。二钢市场旁边是水泥厂嘛， 再往下是皮革厂。哎、
1: 嗯、
0: 我也是二刚长大的孩子呀、啊。说到哪都长大、
1: 嗯、阿巴拉姑四处流浪，他在哪都长大过。
0: 没有想到二钢市场还开着，哪天我们去转转行？
1: 可以啊，必须去啊，去把那个15块钱的樱桃买上，
0: 还有那个小龙虾
1: 买上、
0: 啊、
1: 嗯，然后这个 YC 说了，乌伦古湖真的美啊，然后他拍了个图片，这个是他在乌伦古湖拍的吗、
0: 嗯？
1: 你看多有意境，你看他的图片，看
0: 哇，
1: 漂亮吧？
0: 这个创意不错、
1: 啊、哇，这个照的太好看了，它这个图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
0: 嗯、
1: 天马上就要黑了，然后天上呢有很多云彩，这个云呢是那种浓浓的那种云，就是感觉快下雨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天边远处的天边还有一丝这个夕阳的金灿灿的感觉，就结合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乌伦古湖的水呢就是水天一色，天什么颜色水什么颜色，他坐在这个湖边，坐在一个四脚比较长的椅子上，悠闲的看着远方，好像
0: 在
1: 沉思。
0: 他就坐在湖里面，你好好看
1: 行吗？那湖边，你看那个凳子腿都没有被盖多少，
0: 啊
1: 哎、就是湖边上一点点。
0: 湖边，人家的意境打造的时候，感觉是在湖里面的感觉。
1: 其实就是湖边。
0: 那谁不知道是湖边吗？湖中间能坐吗？
1: 那个凳子腿就这淹了一点点。
0: 嗯，他要的就是那种在湖里面的感觉。
1: 对，人家在沉思，看着远方，思想者的那种感觉。
0: 诺兰导演的《星际穿越》，各位都看过吧？
1: 没有
0: 啊。啊，各位啊，看过的朋友就可以想象一下啊，这 YC 肯定看过，就是这帮人，咱们的这个影帝啊，带着咱们的这个探险者到的那个水系的星球，就是这样的，就感觉是在那个水系的星球一样。你肯定没看过，你看的都是那些古装剧啊。
1: 哦，我昨天我想起来了，我昨天看的那个少年白马醉春风，到最后这个男主啊，他自创了一个特别强大的内功，叫做垂天，然后他那个创出这个内功的那一瞬间就是这种感觉，他就是在一个在一个水上，然后又有特别厚重的云，他在水和云的中间，他创出了奇功。我感觉 YC 你在这儿也有奇功出来了吧，
0: 挺好的，
1: 你在这儿想、
0: 啊、
1: 想明白了点什么呢？你看你这个思想者的样子，人家是想了内功，你是想了啥？
0: 所以说这个拍照啊，摄影啊，他的确是啊，他这个啊内功啊，包括这个美的这个发现
1: 拍照的内功、
0: 审美的这种感觉，
1: 嗯，
0: 那真是一种学问，那真是一种素质啊！大家啊，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航拍素质啊，来到我们这来了，
1: 就感觉不是一个风格，
0: 就
1: 不是一个风格的。
0: 看看我们的航拍和我们这个壮观车队以及我们的取景的用镜，感受一下啊！929二道桥文旅在节假日期间带来的欧伦古湖环湖的百车自驾的精彩回顾啊！全程航拍，回复看看自动获取，感受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精彩的点点滴滴。
1: 行了，有人夸你的，玉萍发的微信说壮观美，然后三个大拇指。
0: 哎，各位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留留言嘛。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视频的右下角。广大的车友们对我们的一个留言和评论啊、看一下看完之后记得扫码进群哟。
1: 我都不想接你的话了已经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刚才那两道菜我俩一个都没猜对，人家吃的是丝瓜毛豆，你这个丝瓜毛豆为什么丝瓜那么少，全是豆子，而且没有放西红柿，不是我喜欢吃的那种，所以没认出来。
0: 然后另外一个竟然是面筋，
1: 小小面筋，不是蘑菇啊然后他还拍了这家餐厅的这个图，这家餐厅好像这个有点像那个幼儿园的桌椅板凳的那个色彩的搭配啊、哦、很萌，然后竟然是用黑板小黑板粉笔写的这个菜单。
0: 主打的就是一个家庭式的这种感觉。
1: 对，然后他说这家也有这个龙虾泡面，然后他说二缸还有这个玉元春。
0: 嗯。
1: 北元春、玉元春，他写了个玉元春，
0: 好像是有个玉元春，
1: 玉元春我没去过
0: 啊。
1: 他说二缸玉元春，这个市场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两个市场，真正的人间烟火气。二缸市场的早餐里边1块钱的油饼，麻辣牛肉，还有这个玉元里边2块钱的手工大包子，门口理发一条街5块钱理发，直接就回到从前了。
0: 说哪你都知道，我啊，久违感觉就是咱们乌鲁木齐
1: 他是飞腾
0: 哦，飞腾啊、哦，飞腾。 陈世通一样的啊、哎，也是厉害啊！咱们的929的车友、听众藏龙卧虎，说到哪儿你们也都跟我一样阿巴拉古，
1: 死猪溜
0: 了，都知道，反正都知道啊。
1: 哦，马上报时了，还有10秒报时。
0: 好的，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九二九，春有百花，秋有月。

0: 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半点气象。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20到34度，风力3级。明天晴转多云，21到34度，风力3级。6月3号，后天的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风力是4到5级，转3级。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来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图片啊！哦，这是他家宝宝的照片哎。他说：“我儿子半岁了，人生当中过第一个六一儿童节。”
2: 哎呀，
1: 那得好好过一下，
2: 是啊，
1: 隆重过一下。
2: 今天不带出去吃点好吃的吗？哦，半岁。
1: 他家宝宝现在还在喝奶，你看这个，
2: 啊、
1: 你看这个图片
2: 啊，
1: 自己在喝奶，这好可爱。他半岁就可以自己喝奶了。
2: 啊，那可以哈，刚生下来就可以自己喝奶，好
1: 不
2: 好？
1: 啊，
2: 不
1: 是，人家是自己用手拿
2: 着
1: 奶瓶
2: 啊，
1: 自己抱着奶瓶的，真的可以。
2: 嗯，
1: 哇，这一下让我想到了我儿子小时候，好像啊，好可爱哦。
2: 挺好的啊，好，今天呢也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日子嘛，六一儿童节啊，再次的祝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啊，节日快乐。
1: 嗯，
2: 今天有个好心情。
1: 对。然后这个飞腾又发微信了，他说：“我才是从小二钢附近长大的，刚工作的时候就在玉园村对面。”
2: 哦，对，
1: 所以这两个地方你都特别熟。
2: 二钢皮革厂，然后大班厂五建，啊，卡子湾啊，但是叫卡子湾吧，没有说正确的啊，卡子湾，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我也是那块长大的啊。哦，那块你看现在变化多大？以前后面是个秃山，现在哎呀，这个绿树成荫啊，是吧？
1: 嗯，
2: 变成了景区了。后面还修了很多的高楼大厦，很多的这种啊，包括这种怎么说呢？商用的小区、CBD 的商贸区等等等等。这个城市变化的确够大。你要让我再回到二钢里面再转一转啊，几乎我也认不出来，导航估计都导不进去了。
1: 嗯，然后巧克力发的图片，哇，好漂亮啊！他说这是小绿谷，小绿谷荷花正开，好漂亮，你看，
2: 哦呦，
1: 真的很美。
2: 感觉跟江南水乡一样。
1: 对，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嘛，大家可以去啊，这个小绿谷荷花开得很漂亮。
2: 小绿谷的荷花啊，
1: 你看多漂亮啊。
2: 哎呀，真是、啊。
1: 这颜色也好看。
2: 你要不说这是小绿谷，我以为你坐着飞机到了这个咱们江南水乡那块转了一圈去了。
1: 我以为你到大明湖畔了，你还记得夏雨荷吗？
2: 啊、对，
1: 有没有那种意境，
2: 有
1: 吧、
2: 啊？是有那种感觉的啊。
1: 嗯。嗯，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五天假期你们去哪里吃了好吃的，去哪里玩了，可以分享一下。然后呢，今天六一儿童节，给宝宝们过节，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去哪里打卡也都可以说啊。然后就是路况怎么样，堵车的畅通的，咱们也都可以报一下路况。
2: 是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在咱们微信平台里面来回复看看两个字，自动获取我们刚刚的五天的长假，929和二道桥文旅啊，带着大家百车环湖自驾乌伦古湖的精彩回顾啊，精彩回顾一个短视频，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车队的壮观，以及啊所有车友的欢声笑语的点滴的精彩瞬间。又让我想起了 YC 刚才发的这张照片啊，乌伦古

0: 二缸旁边生活了40年了，我还没说话呢，你们俩就二缸长二缸短，说去二缸的一定要体验一下8块钱1公斤的凉皮黄面，8块钱1公斤的凉皮黄面，这是称公斤的呀，回家自己那个拌是吧？自己调汁。
1: 等一下，
0: 有没有侄子？
1: 到底是8块钱1碗还是1公斤？你把我说糊涂了。
0: 他说8块钱1公斤的，应该是那个称重买的那种。
1: 哦。
0: 你回家自己调汁是吧？
1: 你的意思是那种批发黄面的地方吗？
0: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1: 我也理解是这样，8块钱1公斤，咱没做过这个行当，也不知道这个黄面三粮批发价是什么，就感觉到不明觉厉啊，好厉害啊。
0: 其实夏天到了，我觉得、真的我好久也没吃三粮了，这么一说我今天还挺想吃的，来个擀面皮什么的，再就上一个小龙虾。
1: 哦呦可以啊。你看你这吃的这要我们吃的就黄面烤肉，纯黄老板纯黄面啊，纯黄面吃个烤肉嘛。
0: 哎，我跟你说我昨天刷到了一个那个啥视频，我特别想去吃一下。大家吃过那个三粮，就是那个擀面皮儿、然后加上那个牛筋面高蛋面拌的那种吧、那种最近呢新出了个产品，就是西瓜里边拌这个三粮，就是把那个西瓜一切两半、咱们一般都是拿手挖着吃嘛。
1: 对啊，
0: 他给你把这个，老板呢会把你这个西瓜给你挖出来一半，就是一半呢、里边咱们就是一大块，咱们就不自己挖了，他给你挖掉一半，给你留一半的西瓜，然后这半边呢就是等于掏了个洞嘛，他就给你在这里边拌三粮
1: 擀面皮
0: 啊、对对对，还倒醋汁汁子。
1: 我听你这个介绍我全程嘬着牙花子听着，这是什么黑暗料理啊？
0: 什么味道呀？
1: 我看我都那样子嘬着牙花子，哎呀，有个沈腾的那个表情包。
0: 我这
1: 边
0: 刷到视频了，就是专门就是人家是开这个店的，大家可以搜一下都能搜得到。
1: 哎呦我的天、感觉都是味道奇奇怪怪的。
0: 我当时看在人家这个店里做的满满的，好多人在吃呢、我想尝一下。
1: 飞腾来了，更狠的来了，刚才说那个咱们久违说的、二缸里面8块钱1公斤的黄面，他说啊，这个飞腾又说这个8块钱你被宰了，正常的价格凉皮黄面是5块钱1公斤、还这么厉害吗？哎，各位我们俩反正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生意，
0: 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这个行价是多少。感觉被你们越说越感觉，我们每次吃的这个12块钱1份的凉皮黄面，感觉更被坑了一样。
0: 然后他说面筋12块钱1公斤，然后他说记忆最深的一次6.1，飞腾，你记忆最深的一次6.1那是哪一年？他说应该就是4-5年级的时候吧。大人带着去儿童公园玩了，中午买的是8楼的蹄子肘子、还买的是亨氏营养麦圈，有多少吃过那个麦圈的？我吃过了。
1: 对对，
0: 他说不是它多好吃，就是它侧面开窗和米老鼠唐老鸭上边是一样的，所以感觉它就很好吃。主要是那个图好看嘛，是吧？
1: 对啊，记忆深刻，记忆犹新。
0: 然后这个刚才咱们这个晒宝宝的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他家儿子半岁嘛，他说今天中午我带我儿子到外面下馆子举行开荤仪式，吃好吃的，
1: 挺好的啊。
0: 哎，可以，给宝宝可以吃点肉汤，我觉得半岁的宝宝肉汤可以了吧。
1: 半岁你可以买一些，就是刚刚不是有一个什么亨氏的
0: 麦圈
1: 啊？麦圈不行啊，一看就是好久没有带孩子了。
0: 亨氏的米粉。
1: 辅食
0: 啊，米粉，亨氏米粉，对，
1: 米粉呀，
0: 我已经有，我家儿子已经21了，你说我多久没带孩子了？
1: 还有很多的这种咱们很多的不错的品牌，半岁的孩子实际上可以去添一些，像是这个鱼肉的呀，或者说各种蔬菜的辅食啊，天开个荤好。
0: 可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想给他吃的特别营养，自己在家煮点肉汤吃一吃，然后就是把那个抓饭做成稀饭，肉呢用肉末，就是一点点那个肉末肉丝就可以了，把它煮成粥，就是做抓饭的方式做粥，其实叫燃饭。然后这个呢又有胡萝卜，然后呢又有点这个就是肉泥，还有米煮的软软的，煮的烂烂的啊，来一点汤，来一点点这个带米带肉带萝卜的，营养非常好。
1: 小喜发信息说，哎呀笑死我了啊，大家开始争二缸市场的快户权了。那你不是这也说了吗？他说小喜说我家就在二缸市场后面的小区，离二缸市场特别的近啊。
0: 你们现在都开始那个说自己的位置了。
1: 我离二缸市场也近啊，我离二缑市场也就17-18站路吧。
0: 我离二缸市

0: 场30几站路是吧？我从来没有去过二钢市场、
1: 嗯。
0: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不跟你们争了，我从来没有去过二钢市场，因为离我太远了。
1: 嗯、
0: 我都去七一市场，
1: 嗯，
0: 去酱园市场。我在和平二街住了20几年呢。
1: 挺好的啊。
0: 嗯。
1: 好，这个久违又发来一段视频啊。
0: 嗯、
1: 就是在这个露营地是吧，水墨河畔的这个感觉真不错。嗯，水墨河畔的这种露营啊，有玩水的地方孩子们就特别喜欢。
0: 这是他家宝宝，他家宝宝在玩
1: 啊，就的确有、
0: 嗯、在踩
1: 水，有水的地方
0: 这个
1: 孩子们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0: 哇，他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我小舅带我们去那个鸿雁池钓鱼嘛、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小浅滩，你看他家宝宝光着脚丫，那个水就刚没过脚面、
1: 嗯、
0: 在这个小浅滩上摸小鱼然后玩水、
1: 嗯、
0: 你看拿个罐子是吧玩水，我小时候就这么个行情、
1: 哦、
0: 就这么个玩法，就这么个情况。
1: 对对对，这个小慧每次说完我必须得给他圆回来啊。
0: 嗯，
1: 那是你小时候的事儿，鸿雁池现在不让钓鱼了也不让玩水更不让游泳啊，各位。
0: 哦，那都是40多年前的事了、
1: 哦、必须把时间说长一点。
0: 你看我小时候，我那个4、5岁的时候差不多嘛，你看他家宝宝也4、5岁嘛、
1: 啊嗯、
0: 是吧、
1: 啊、
0: 嗯，
1: 好的啊，
0: 反正大家都知道我们俩多大，我们也不藏人掖着，
1: 根本
0: 不也
1: 不
0: 装啊、哦、
1: 我们的心态永远都是
0: 18岁，
1: 说老了14岁。
0: 今天放假的意思是吧？怎么可能。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说，小慧你好，你最近吃的那个米粉打卡的是哪一家，推荐一下。哦，就是那天我说的那个、
1: 哦、辣皮子是吧，
0: 嗯，就是那个干煸炒米粉嘛，就是
1: 韭菜干
0: 牛肉韭菜干煸炒米粉，那家叫热辣妹，热辣妹你搜一下、
1: 嗯、
0: 它好像是连锁好几家店，
1: 就牛肉韭菜炒啥都好吃。
0: 嗯，
1: 我觉得炒米粉那也绝对香啊、哦、就炒面啊，干煸炒面啊，干煸炒米粉、啊、那肯定是香，可以去打卡一下真的。
0: 然后我跟你说这又开始争位置了、
1: 嗯、
0: 这个飞腾又不服气了，飞腾说小喜小喜，呼叫小喜，他说你那个小区呢以前就是摩托车考场、
1: 嗯、
0: 我们小时候骑自行车在上边玩的呢。
1: 哎呀，
0: 你们是比谁去的早啊，
1: 你们是你说那个摩托车考场就是现在的卡斯湾车管所嘛，它旁边是个丁字路口的交汇带，它的旁边以西就是大板厂，以东呢是水泥厂，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离二钢还远一点呢。
0: 嗯，
1: 它正对面的前方原来是块空地，右前方是轮胎厂各种的厂是吧，你我说的更精准，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在那也是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摩托车技术啊还不赖，就从小在那个摩托车考场里面玩呢。以前考摩托车多严，它是各种那种盘，就是模拟那种盘山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
0: 它就有那个考场的那个路，就是那么设计的。
1: 还有搓板路、
0: 嗯，
1: 还有上下的弯道，
0: 嗯、
1: 还有那种回形的 U 型的管道、弯道那种，感觉就跟个微缩的那种环塔赛场一样的，真的。
0: 你小时候在那玩啥的呢？
1: 骑自行车呀、啊。
0: 哎，真的还挺有乐趣的。
1: 真的，现在想想啊、
0: 嗯，
1: 现在这真的是很多的这种政策啊，包括考试都放宽了啊。
0: 嗯。
1: 以前想考个驾照，你在那里面考试，那是相当的，跟考那个赛车手一样的。
0: 哇，还挺有那个水准的呢。
1: 对对对啊。
0: 水平。
1: 嗯。
0: 然后小喜发的微信啊，小喜说，20年前去鸿雁池玩，然后玩的高兴了就走了，走的时候快到家了才想起来鞋子没拿，鞋子就丢在那鸿雁池那儿了。
1: 啊。
0: 去玩还丢双鞋。
1: 挺好的、哦、
0: 那你咋走回家的？你脚不疼吗，小喜？
1: 对啊，
0: 对嘛，咋走回家的？你走的脚不疼吗？然后你就没有反应过来，没穿鞋。
1: 玩的这么高兴、啊，
0: 玩的
1: 高
0: 兴的真的是
1: 高兴了啊！
0: 这叫忘乎所以是吧？
1: 嗯，是、啊、忘乎自己的鞋啊。
0: 嗯，
1: 马老师又发来信息说：“哎呀，这个说发了张照片啊，这是咱们省道101的鸽子洞嘛，鸽子洞的照片看一下，的确挺漂亮的啊。鸽子洞里面还有一个洞穴了。”你应该发那张照片，最具代表性的鸽子洞里面有个巨大岩石下面的一个洞穴啊。
0: 嗯，
1: 但是提示一下，鸽子洞好像今年在维修和那个这叫什么，应该是维修，好像进不去了，大家别白跑趟子。
0: 嗯，然后这个九威说了，一定不能推荐去鸿雁池。
1: 嗯，
0: 对，就是不能，我们小时候玩玩行，现在都不能这样玩了，注意安全。
1: 是的啊，又到了这个盛夏的季节、
0: 嗯、
1: 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啊，就是乌鲁木齐的周边有很多的那种水库呀、水塘子、
0: 把孩子看好、
1: 对，马上也到放寒暑假的季节了， 一定要把孩子家里面的孩子啊提示他，大家孩子看好啊，孩子看好，要远离这种啊。

0: 啊、水库这些地方啊。
1: 嗯、对、嗯，但是我觉得久违推荐的地方可以去。
0: 嗯
1: 嗯、红山水库就是说导航这个新地梁嘛、
0: 嗯，
1: 然后见到路牌左转嘛，到半河公路沿路就是牧民的收费的露营点，
0: 嗯、
1: 一个人10块钱，允许烧烤。
0: 嗯、
1: 然后他拍的这个视频应该是那个旁边应该是、
0: 嗯、
1: 这个叫什么小溪是吧？小溪水，
0: 水墨河的分支。
1: 嗯，小小的一点点水，
0: 嗯、
1: 他家宝宝在这光着脚踩水，这个
0: 水
1: 真的是脚面都没不过。
0: 嗯，
1: 我觉得小宝宝在这体验一下就可以了，真的就是注意安全啊。嗯，嗯
0: 书上说的说对啊，今天是独库一招好像有最新通车的消息是吧？啊，
1: 嗯，
0: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对，这段时间也正在全力的清雪和维护。好像就是这段时间要
1: 通了，今天、
0: 哦、
1: 六一招和独库今天都通车，今天全部通车、
0: 嗯、
1: 然后这个小喜说了，哎，你们不知道有个交通工具车吗？我们开车去的呀、
0: 哦、
1: 那不穿鞋子脚就不疼也不凉吗？你上车你是不是也踩呀、啊、
0: 你踩离合器和挡的是吧？
1: 不是，你那个啥，
0: 不是坐车，估计坐车
1: 你也得光着脚上车、
0: 嗯、
1: 光着脚走路、
0: 啊、玩太高兴了嘛，真正太高兴了，
1: 忘乎所以呀、
0: 啊、忘乎所以了啊。
1: 嗯，好吧然后这个久违说了，哦，我家宝宝没有光脚，水很凉，宝宝穿的水裤，
0: 小凉鞋，
1: 他穿的水裤就是踩水的裤子、
0: 嗯、
1: 哦，这还是个专业的呀。
0: 嗯，
1: 背带裤粉色的还真的很漂亮呀，它是连脚的吗？我感觉你这个专门去玩买的这么一个裤子，可以、
0: 嗯、
1: 不是连脚的，他单独穿的别的鞋子。
0: 对，
1: 那没事，这个鞋子踩了就踩了，上来再换双鞋就可以了，多带一双鞋、
0: 嗯。哎，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美食和出游方面的信息啊。刚才就说到咱们这个小慧同学呢，从小是在和田二街长大的嘛。
1: 嗯、
0: 哦，这块现在真的是太火爆了啊。
1: 嗯，
0: 跟着江超游新疆，来新疆必吃的美食推荐，其实跟外地的朋友们去推荐来到乌鲁木齐想去哪一块吃，我觉得推荐和田二街是很全面的一个地方，对吧？
1: 嗯，
0: 至少不踩雷，吃的东西也多，你就去和田二街，从这头吃到那头，一路上基本上该能吃到的美食也全都能吃到了啊。
1: 嗯，真的不错，这和田二街最近好几家店重新装修了。
0: 嗯，
1: 就更高大上了、
0: 哦、嗯，
1: 想吃啥都有。那到这儿来呢，除了网红打卡之外呢，好吃的真的是现在是味道提升的是好几个档次啊，提升的越来越好了。
0: 除了和田二街呢、
1: 嗯、
0: 你看现在很多个朋友们来到咱们乌鲁木齐啊去旅游，他把和田二街和大巴扎这个片区连起来的。
1: 嗯，
0: 他走那个三桥、
1: 嗯
0: 哦、那个三桥现在三桥是连接这两个片区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1: 中间一个桥梁，
0: 大家夏天可以去逛一逛。
1: 对对对，真的不错、啊
0: 哦、那个下午就跟那个小蚂蚁搬家一样，真的就这两个地方密密麻麻的人群就在这个桥上来回的走。为啥？他就是从河南二街转完再到大巴扎，大巴扎是一块二道桥，大巴扎国际大巴扎将来城后面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大巴扎，哇，全部都转一圈，就这两个地方可以串起来旅游和打卡、
1: 嗯、真的不错。最近那个安板牛蹄在河南二街又开分店了、
0: 嗯哦、
1: 嗯，真的都是可以去打卡的，好吃的越来越多了啊。
0: 嗯嗯。
1: 然后就是如果说走得远一点，贵州路那边的美食一条街也挺不错的，米粉呐、啊、私房菜呀、啊
0: 嗯、
1: 小面、重庆小面、拌面馆，就我说的那个奇台腰站子拌面馆，贵州路也有。
0: 哦。
1: 嗯，还有一些吃鱼的鱼馆都不错啊。
0: 对。
1: 嗯，这边呢，就是到这边这条街上吃，大小特色的美食也很多，而且经济实惠，大家也都可以打打卡，
0: 嗯、
1: 离你去哪儿近你就去哪儿打卡吧。
0: 飞腾发来一条美食街，说这才是宝藏街。
1: 嗯，
0: 让我来看看啊，是哪个地方？
1: 乌拉坡、
0: 哦、
1: 那个附近，王林砂锅、
0: 嗯、
1: 盆盆肉。
0: 嗯嗯
1: 嗯，上次去没找到王林砂锅，
0: 去了一圈没看到了。
1: 嗯，他说但是这条街呢是宝藏街，好多美食，他拍了啊，我们看一下。
0: 这我真还真不知道在哪，各位知道在哪了说几个店。
1: 卢师傅面片炒面、
0: 嗯、
1: 哎，我一看这个我觉得好吃。
0: 嗯，
1: 还有这个杨布山抓饭，
0: 嗯，
1: 也不错啊。哎，可以，他说的就是乌拉坡这个附近的。
0: 我好像知道这在哪了。
1: 嗯，
0: 这是从我们团结路走到头，路过晨光花园和那个、
1: 嗯、
0: 天山公园之后左转去那个东二环路口的右手边那个小区，对吧？内六下面的饭馆，你别说这块真够偏的。
1: 嗯
0: 啊，实话说真够偏，但是这一块的饭馆能在这块开起来，说明你想想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说明人家做的这个美食啊真的是靠硬实力撑起来的。
1: 嗯，
0: 好吃弥补的那个距离的偏远，所以一般能开到这种地方的饭馆，能开一两年、三年，甚至老店，那味道是真不差。
1: 是的，然后来看久违发的微信啊，久违说他家宝宝穿的这个就是裤子连脚的，就跟那个渔民打鱼穿的那个是一样的。这个就专门玩水的嘛，对，出去玩给宝宝买一个挺好。然后这个小喜说了，小喜说围城二钢市场不在以前那个地方了，搬到对面了，又叫什么市场，他说记不清了，就在他们说的那个摩托车厂的那个旁边就是的。
0: 那你说的是不是原来大班厂那个市场，我带小孩去过呢，
1: 对，
0: 上面一个蓝棚子，特别复古的那种，以前那种造型，
1: 嗯，
0: 你好好的在现在城市当中你找不到那样的一个市场是吧，
1: 对对对，
0: 上面一个大大的蓝棚子，
1: 嗯，
0: 里面什么卖各式各样的那种的美食的日用品的全部都有，现在那个是不是叫做二钢市场了，对啊，融成一，就把原来的那个五建市场、大班厂市场和二钢市场、皮革厂市场融汇成一个市场了，
1: 对，
0: 那难道现在集体叫二钢市场？好吧。
1: 那他说就是在你小时候骑摩托车的那个地方，就那个摩托车考场那个地方。
0: 嗯、那就是那儿啊。
1: 嗯，
0: 应该就是那儿啊。
1: 对，
0: 那小辉你也去过，就是那儿。
1: 啊、那我也去过嘛，我还说我没去过二钢市场，
0: 对对
1: 我去过了、
0: 嗯，
1: 我还在那吃了个擀面皮呢。
0: 还真没注意那个市场门头是写着什么市场、啊。
1: 就是没看，我们俩进去的时候没看，就直接进去了
0: 啊，直接进去了。
1: 然后这个巧克力说了。巧克力说是的，今天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对，今天独库公路、一招公路都恢复通车，
0: 挺好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嗯、可以去计划一下嘛，我觉得这个今年开的还这个时间挺早，6月1号啊，可以可以，非常好，
0: 的确挺早啊，
1: 嗯嗯，挺好，
0: 现在这样的6月份也是伊犁啊西天山最美的季节，
1: 嗯，
0: 草市和这个今年这个草场长得最旺的时候啊、
1: 嗯，
0: 最漂亮的时候，的确是这样。
1: 对，
0: 啊、
1: 然后飞腾说那个宝藏美食街是吐鲁番路，
0: 哦，那就在和田二街的附近，
1: 和田二街那儿嘛。
0: 啊，对呀、啊，
1: 对呀、
0: 啊，哦，让我直接看成东二环那块了，不好意思，
1: 哎，
0: 那块的位置的确可以呢，嗯，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了，就从那个和田二街往二十三中走的那一条路直直走，
0: 右街拌面的附近。
1: 对，右街拌面，我看面对右街拌面，左手直直走。
0: 嗯、那块的饭馆的确啊，竞争太激烈了，
1: 太多了。
0: 你要这个在这个夹缝当中生存，你必须得有两把刷子。
1: 嗯，
0: 所以那个饭菜一定要做的有特色。
1: 然后你看他
0: 足够好，
1: 这个哦，这个揪面片炒面这么好吗？他拍了个图片。
0: 哎，真的。
1: 特别好哎，
0: 不亚于最早我吃过的那个马中海啊。
1: 嗯，然后还有这烤肉，你看也非常不错。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过几天我去和田二街，我就吃这个面片了。我再看一下，
0: 这个面片
1: 叫那个如师傅面片炒面，真的很不错耶。
0: 这个面片炒的真的是诱人，
1: 特别好，
0: 看起来就是咱们啊最典型的咱们的新疆漂亮饭，
1: 特别好，真的特别好，
0: 看起来吃起来味道色香味俱全。
1: 这样子
0: 还是一个扎实、嗯。
1: 反正我离得近嘛，我回酱园，我过两天我去打个卡啊，我吃完以后给大家说说怎么样，飞腾推荐的好不好吃啊？
0: 嗯嗯。
1: 然后他说对面是陈老四。嗯，对，陈老四我也知道，
0: 干啥的？
1: 嗯，我没进去过，但我看到过门头。我一般在和田二，对，一般我在和田二街吃饭，我就吃那几家，我多的我也没尝过。
0: 一听这个名字，感觉像是这种川菜是吧？陈老四川菜馆，
1: 应该是差不多。
0: 川湘菜啊，嗯、
1: 差不多、
0: 嗯。
1: 然后我也没吃过，我过两天我把这个面片我先给大家打卡一下啊，完了吃完我告诉大家好不好吃。
0: 嗯
1: 嗯，
0: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新朋友老朋友也欢迎大家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回复看看啊，刚刚过去的五天小长假，咱们929的百车自驾乌伦古湖的精彩回顾，也欢迎大家啊自动获取，回复看看自动发送到手机上。如果您觉得我们活动办得不错，拍得也挺好看的，赏心悦目，想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相约下一次的出行啊，还会有一个二维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当然千万不要忘记大家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啊点点赞啊，点点你那个爱心的小红心点起来啊啊，就直接点起来收藏起来，或者点个赞，大拇哥点起来，回复看看自动获取
1: 哦。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他说陈老四是刀削面
0: 哦，
1: 他们家刀削面也是很有名的，就是之前我听说过、推荐大家推荐过，有听众推荐过、
0: 陕西刀削面啊，陈老四刀削面，这名字听起来就挺诱人的啊，各位。
1: 嗯、然后这个巧克力说了，小慧，我们俩是邻居啊，你在和田二街，我在和田一街、哦，那真的就是邻居啊。
0: 对啊，
1: 对，和田一街，我也经常去，就隔壁就是二街，他俩就离特别近。和田一街和和田二街中间隔了个吐鲁番路。
0: 哦，有没有三街？
1: 没有吧？我没有人听说过啊。他说
0: 二姐我知道。
1: 他说现在搬走了，对，我也搬走了，我也

0: 搬走了，我也不在那，但是我在那住了20多年，所以对和田二街特别熟悉、嗯、到现在我搬的地方就在和田二街对面、
1: 嗯、
0: 对，走过去就行了，
1: 大的商圈也、啊、对，就在那块大的商圈、
0: 嗯、对对对，也不远。嗯，然后他说注意啊，节目要结束了，马安平说的。
1: 好的，注意，还真是节目要结束了。
0: 对哦，你再
1: 看点时间。
0: 对，你不说我们俩上超时了也。上超时了。
1: 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感谢大家啊，对我们节目线上包括节目线下活动的支持啊，欢迎大家每天的早间10点到11点来锁定收听929带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
0: 好的好的，明天早晨见啦、嗯。
1: 明天见吧。
0: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

0: 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9: 上线啦！
8: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0: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8: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0: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8: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1: 寻找有趣的，
12: 发现需要的，
11: 929同城转。

0: 哎呀，佳妮，快出来吧！听了这么多的儿歌，沉浸在里面了，是不是？
1: 对，一下找回到青春，找回到童年了。
0: 说起来都是眼泪啊，就觉得好像童年离我们这么的近又那么远。
1: 哎，今天第一个给我发祝福的是我的爸爸妈妈
0: 啊，
1: 六一儿童节快乐，给我发了个视频。
0: 在妈妈爸爸的眼中，佳妮永远是个小朋友啊，是一个小朋友，小公主是吧？
1: 然后紧接着是身边的一位同事好姐妹给我发了一个儿童节快乐。然后紧接着就是你了，然后我又赶紧给你发了一个，然后给好朋友，还有就是给家里的小朋友，
0: 对，
1: 说一句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说实话，今天早晨我孩子上学的这个早晨很忙碌哈，他都已经忘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1: 对
0: 估计到了下午下放学之后啊会想起来，然后同学们今天去汇报，互相汇报啊，说这个六一儿童节还得过啊，怎么庆祝等等的，是不是？
1: 啊，
0: 你看我们听这儿歌，
1: 是。
0: 大家问一下大家，这个儿歌大家都会唱是不是？
1: 都听过了没有？
0: 都听过啊，这其中的每一首歌就是如数家珍
1: 啊，
0: 我还能想起来，这里面有些歌是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跳舞蹈跳的。
1: 再说下去就真的暴露年龄了。
0: 真的是吗？蜗牛和黄鹂鸟，我当时扮演的是里面的黄鹂鸟。
1: 哎，我真的扮演过黑猫警长。
0: 真的
1: 吗？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叮当问我说，哎，六一儿童节放首啥孩子喜欢的歌，我说黑猫警长，他
0: 眼睛瞪得像红鹂。
1: 对，然后我们说完以后，我说，哎，那现在的孩子们听过这首歌了没？
0: 哎呀，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说实话啊，就是在孩子们上小学的过程当中，我好像也没有想起来他们的歌曲有我们小时候那么的经典。
1: 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采访一下一位好朋友，
0: 哎，

0: 不知道他是80后、90后还是2000后，还是70后，不知道在他出生成长的岁月当中，经常听的儿歌会是什么？
1: 对呀、啊，
0: 哎，
1: 来介绍一下吧。
0: 你看，我们小长假终于结束了，非常想念大家，我们俩合体在929的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1: 是这样的，
0: 还是要做一个自我介绍的，
1: 做自我介绍，
0: 毕竟还是有很多
1: 来
0: 过六一儿童节的小朋友在听，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四个，好吧？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同城转转》节目。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
1: 黑猫警长，
0: 女版的警长来了。
1: 好的，
2: 大家好，我是叮当啊、就刚才《蜗牛和黄鹂鸟》里面歌曲里面，我小时候扮的是那只黄鹂鸟啊。
0: 我们俩都是属于那有微信的人。你看黄鹂鸟鸣叫起来是吧？声音很动听。我黑猫警长也是有社会地位的。所以今天过节嘛啊，允许我们就是那种童心未泯一下。
2: 对，虽然人不在，儿童江湖，江湖里面永远有我们的传说啊。
0: 对，你看巧克力就说了，哇，全是儿歌开场，儿童节快乐，
2: 是这样的啊。来来来，我们说一下马上会上线的这位嘉宾是谁呢？
0: 对，因为在这个假期里，我发现啊，一个好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开了40年之久的
2: 什么
0: 一个老牌子拌面，叫18号拌面王。
2: 18号拌面王在哪个位置？
0: 它是米东区的老字号，就在米泉的稻香南路。听过吧？
2: 说到拌面啊，假期里面就家里面说，因为假期里面不是聚会嘛，老是吃肉啊。
0: 对，
2: 那天我哥说，哎呀，来一个带带的拌面就好了。
0: 就是，我前两天就吃了一个拌面，然后那个啥，爸爸妈妈我们三个人点了3种不同的菜，过油肉的，辣皮子炒牛肉的，还有碎肉的，伊犁牌的碎肉的，
2: 现在都是双拼或三拼是吧？
0: 对，现在你知道他们家就是米东区的老字号18号拌面王，人家就来了一个首家特色的双拼拌面。
2: 怎么双拼呢？
0: 我们就问一下主理人呗。好，来，准备好同城转转节目的最高礼仪，掌声欢呼声，有请到的是乌鲁木齐首家特色双拼拌面米东区的老字号18号拌面王的主理人舒慧闪亮登场。
2: 好嘞，闪亮登场。你好舒慧。
0: 你好。
3: Hello， 你好，92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你好，
3: 叮当，你们好。
2: 这声音让我想到儿歌里面啊，清脆的铃声啊。
0: 对，舒慧呢，其实他作为主理人之外，他有一个身份确实是老师
2: 啊，
0: 所以和孩子们天天相处在一起，所以声音特别的好听，而且永葆青春，是不是？
3: 大家好，我是18号拌面王的负责人。对，今天是儿童节。祝可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连线。
0: 你看舒慧声音非常的甜美啊。
2: 对，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18号拌面王开了40多年了，又是米东区的老字号拌面王，那有什么必点的招牌和特色呢？
3: 是的，我们这个18号拌面王呢，从开店至今已经有着41年的历史了。是咱们这个米东区的老字号，很多老米泉人都知道我们家的这个店。那像进我们家店这个必点的招牌特色，就例如主食系列，我们的这个锅油肉拌面，锅油肉炒面片，都是我们这个顶呱呱的招牌。像我们的这个大牌招牌呢，就是农家黑爪辣子鸡，还有这个红烧牛排，红烧羊拐，以及这个特色的大盘豆腐。这些大盘豆腐呢，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这个大盘新品。
0: 哦，它是那种黑色的豆腐还是白色的？
3: 这个是我们就是找了很多家，然后找到的这个锅烧豆腐。然后我们这个因为奶奶对这个豆腐品质要求的非常高，我们精挑细选了，跑了市场跑了一个月才找到这一家。
2: 真的是好匠心啊。
0: 我刚才我们俩搜了一下这个视频，我看到了我们的一个资深的的哥老听众，他现在也是一个网红，叫49哥。
2: 对，
0: 他也去过18号拌面王拍过，
2: 他去吃你们家的那个什么秋片丁丁锅油肉炒面去了，是不是？
0: 对，然后哇，18号拌面王，对，金字招牌，我们看到那个标题，就是这个主题是金色。当时设计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风格？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有没有包厢？因为你有大盘菜系列，比如说

0: 家人聚会的时候，有没有包厢，有没有散台，能容纳多少人呢？因为我们节目还是有一定席位的，
1: 对，
0: 怕宣传完之后爆满了。
2: 好，那这真是我们的荣幸。
0: 嗯，
2: 我们18号拌面王呢，然后现在这个店是在米东区稻香南路335号，
0: 嗯，
2: 就是在这个移动公司旁边，
0: 嗯，
2: 银河王朝的对面。
0: 嗯，
2: 我们这个店铺呢有300平，其中有2个包厢，然后这个旁边就有一个停车场，所以大家不管是什么时候来吃饭的时候，都是非常方便停车的。
0: 嗯啊，好停车，
1: 对，
0: 这很关键啊。
1: 对，40多年的招牌。
0: 对，
1: 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和叮当，有的时候就是选择纠结症啊，
0: 嗯、
1: 就是我他，比如说他想吃辣皮子，
0: 对，
1: 我想吃招牌过油肉，
0: 嗯，
1: 哎，但两个都想吃，但是胃有限。你然后我们就想的是，你刚才说到店里推荐了这个特色的双拼拌面，是不是？
2: 对，
1: 双拼拌面顾名思义是不是可以点两个菜，但是算一份钱？
2: 要么说咱们这个佳妮非常聪明呢，今天确实是这样子。
0: 嗯，
2: 然后我们今天就隆重推出了特色双拼拌面。
0: 嗯，
2: 那给大家然后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双拼拌面呢？
0: 好的，
2: 就是像我们说的这个推出了两个系列，
0: 嗯，
2: 一个就是我们的招牌过油肉加素菜系列，
0: 嗯，
2: 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辣皮子肉加这个素菜的系列。例如说今天我想吃一个过油肉，我再加一份素菜，加一个韭菜肉拌面，哎，这样一份儿。或者是我今天想吃一个辣皮子肉，可以加一个圆菇肉拌面。
0: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掏一份拌面的钱，可以尝到2种不同的风味。
1: 哎呀，还怪麻烦大师傅的。
0: 对，
2: 这个确实是。
0: 我又偷偷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1: 啊
0: 啊！你比如说，我和叮当好朋友、好闺蜜去了，
1: 嗯，
0: 我们点上一个双拼，
1: 加4个面是吧？
0: 是，两个人加起来就是4个菜呀。4个菜、
1: 啊、我以为佳妮说咱们点一份双拼加4个面就完了。
0: 那倒不好，那样太寒碜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出2份钱，然后吃4份菜，
1: 对，
0: 是不是啊？哎，2个双分4种菜了，
1: 对，
0: 两个双分。
1: 现在是这样的，既然我到一家特别攒劲的拌面馆，
0: 对，
1: 我一定要一个人白白的吃一份面啊，就好好的吃一顿，然后呢，就过一阵子之后呢，就会觉得特别思念，特别想念他。
0: 哎，你确定就吃一份吗？你不能、啊，你不保，你保守了吧？
1: 啊，
0: 像我都要得好歹歹歹的加一个面，
1: 加一个面。
0: 尤其现
2: 在我们这里，也是这种可以无限续面的。
0: 对，然后再就上一口辛蒜
1: 啊，
0: 大崩窜的味道，
1: 可以啊。
0: 刚才还有特色菜呢，当然大家也不要实诚的说加上5、6个面把自己吃的撑撑的，你点了一点特色菜咋？
1: 对对对啊。
0: 然后你看人家红烧牛排，红烧羊拐，是吧？还有大盘豆腐。还有这个辣子鸡，哎，黑爪辣子鸡，这个黑爪辣子鸡，它这个鸡是什么品质的鸡呢？
2: 这个黑爪辣子鸡也是当时我们选了很多家，然后这个鸡我们主打的就是这个肉质紧实，而且然后我们是自己去这个养鸡场，他们是散养在这个果林下面的，因为这个黑爪辣子鸡它不像我们平时吃的这个三黄鸡啊这种肉鸡，它的肉质是比较松散，它的口感呢就是属于比较紧实筋道。
0: 嗯，好的。哎，
1: 爪子是黑色的是吧？
0: 对，
2: 哎，对，
1: 哎，
0: 对，黑色爪子的鸡，
1: 对啊，
0: 人家跑了很多步的，
1: 对啊，果林走地鸡啊，专门挑回来的，肉质很紧实，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哦，这个浓，哎，我想问一下，是青椒炒的，还是红辣皮子炒的，还是青椒加小米椒炒的
0: 啊？
2: 我们是用这个青椒，然后里面还加着一些这个精选的辣皮子，让这个辣味它的层次比较丰富，然后口感也会觉得比较这个有多元化的享受。
1: 那这一份多少钱呢？
2: 我们现在这个推出的价格是148，这一个大份儿，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绝对，我说中午我们3、4个人来了，然后点一个这个大盘的农家黑爪辣子鸡，然后再加上几个皮蛋面，这白白的一中午的午饭就
1: 对，就是我想要的啊！哎呀，这个周末得安排一下啊！
0: 是，然后我看到这个还有这个网络的视频很红火，都介绍到这个18号拌面王那个炒面片，
1: 对，
0: 特别的诱人啊！
1: 对，你看人家这个炒面片子是那种过油肉炒面片子。
0: 对，都是现场的这个
1: 大片大片的牛肉在上面啊，
0: 对，手揪的
1: 啊，
0: 很薄很透很亮，
1: 嗯，
0: 哎，还可以加煎鸡蛋，
1: 盖着鸡蛋，
0: 嗯，
2: 是的是的，

0: 奶质也有了，这个
1: 葱是蛋白、
0: 嗯。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哦，你看有很多朋友，巧克力啊 ，smile， 还有书上说的都走来了，竖、起耳朵在听。
2: 对啊，大家都去过了没有？这么有名气的这个米东区的18号、你们怎么不早点给我说呢？
0: 对，
2: 才知道耶。
0: 哎呀，这个主要是我身边好朋友太保守了，自己吃过了好几次
2: 也不给我们推荐啊。
0: 然后最近我忍不住问他，我最近到哪浪去了，吃了啥？他哎，米泉走给了，米泉那个稻香南路18号拌面王逮得很
2: 啊，
0: 早说呀，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啊，
0: 是的。来，我们有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双拼的拌面大概是多少钱的价位呢？这听起来太攒劲了啊！
2: 对对对，双拼拌面，它的原价是多少？929的听众网友进店消费有没有惊喜福利？
0: 还有惊喜呢？
1: 来，我们929的听众朋友们到店，然后必须要有惊喜的福利，就是我们18号拌面王给咱们929听众朋友们的专属福利。
0: 哦，谢谢谢谢。
1: 像我们这个特色双拼拌面，然后它这个一份儿是35元。然后这个你可以吃到两种菜嘛，一个就是我们的过油肉加素菜系列，另一个就是选择我们辣皮子肉加素菜肉系列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凡是说哎我是929听众朋友，然后我是加咪叮当的朋友，前10名到店的听众所有的菜品享受8.5折的优惠。
0: 耶、
2: 哇，
0: 快进快进，
2: 等一下先不着急回答啊，
0: 就是是全部菜品都可以选择吗？比如说过油肉拌面、拌面系列、大盘系列、特色炒菜系列，全部全单8.5折，对吗？
1: 是的，必须是我们929听众的朋友，是我们佳妮和叮当的朋友，我们是前10名到店的这些好朋友们，全部菜品享受8.5折优惠。
2: 我再来个掌声，
0: 再来个掌声，
2: 再来个掌声。
0: 叮当，你有没有觉得？
2: 一下我觉得我的脸饱满了，今天脸好大，
0: 面子有呢。突然觉得活了大半辈子，自己的名字还有点含金量。好了，那这样啊，我们让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要来给个回执信息，好不好？我们对个暗号啊，因为我看到我们微信当中大家都已经按耐不住了，说
2: 对
0: 哦，这也太攒劲了吧。好，淑慧，我们确认一下，就是让听众发一个关键词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把这个8.5折的折扣回执信息发给大家，大家进店出示这个信息就可以，好不好？前10名8.5折的优惠，好吗？
1: 好的。
0: 您看这个关键词发什么比较合适呢？
1: 我们就说40年妈妈的味道，可以吗？
0: 哇，
2: 40年妈妈的味道，对吗？
0: 啊，
2: 确实是啊，
0: 好，
2: 确实是啊，
0: 对对对。哎，也有朋友，我想替小朋友再问一句啊，淑慧阿姨，今天六一儿童节，我们有没有惊喜呀、
1: 宝贝你好，当然有啦。那么为了庆祝咱们六一儿童节呢，凡是到店用餐的小朋友均可以免费领取棒棒糖一支。那么同时呢，今天到我们包厢消费的顾客，我们每一桌都赠送一份精美的玩偶，因为我觉得这个大人做大人的日子很长，那么今天呢，就允许今天自己做一天的小朋友。
0: 太棒了！然后我们就眼睛瞪得像空
2: 鱼。
0: 哎，你知道我逛街只要见到毛绒玩具的专区，我就
2: 走不动了。
0: 哎，今天海了麦似的啊！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到这个18号拌面王去，
2: 对，
0: 每一桌都有毛绒公仔。
2: 进包厢消费的朋友啊，咱们点菜进包厢消费的朋友呢，咱们有毛绒玩具可以赠送，是吧？
0: 对，
1: 欢迎欢迎。
0: 哇，哎，看有朋友已经很着急了，说哦，帮我问一下是不是这个导航地址？18号拌面王东方金盛花苑1区店，对吗？
1: 是的，
0: 是的啊，它是在米泉的这个稻香南路上，然后你要是旁边还有古墓地中路，是不是啊？
1: 我们这个位置很好找，它是在这个稻香南路335号，然后您一过来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移动公司，然后再说一个很标志的建筑，就是我们米泉人然后都知道我们的97小2小。
2: 97小2小啊，好嘞，
0: 好的好的。
2: 哎，对，大家其实这个导航搜索就可以搜索到，那搜索的话我们还是以18号拌面王为这个导航就可以找得到，是吧？
0: 对
1: 对，
0: 好的。马安平老师他说，你问一下这个嘉宾淑慧是不是这个地方，我
2: 导航直接发过来了。
0: 对对对，我们已经回答你了，直接精准导航，就是
2: 他是刚起床然后早上
0: 我们还准备合并在一起吃一下。就是你把那些大盘系列通通点上，再点 两个拌面，然后给你8.5折，然后再送你
2: 毛绒玩具、阴茎顶对什么，
0: 让马上
2: 他一个黑猫警长，
0: 马上就不会说，我也没长大，我也是个宝宝，我也想要个棒棒糖。淑慧，我觉得以淑慧的聪明和善良，应该会说，马斯给你两个好事成双。
1: 是的，
0: 好的，
1: 大包重新。
0: 好
2: 的，
0: 好
2: 的，来这样，大家也已经开始发送关键词了，就是一句话，40年妈妈的味道，然后呢，发送到929微信平台。你看我们俩今天面子真的好大，
0: 对，给大家全单8.5折的优惠，
2: 对
0: 啊，不管你是点拌面还是点那个炒菜啊，特色菜都有8.5折的优惠，但是只限我们听众的前10位，大家先到先得。
2: 是的啊，
0: 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关键词发送这个40年妈妈的味道。
2: 你看我们的热心听王安平老发导航定位哈、啊，你还没有发关键词呢，你快点啊，你名额马上没有了，抢不上了。
0: 对，棒棒糖你就吃不上了。
2: 对呀、啊，
0: 来，淑慧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18号拌面王的营业时间和具体的地址，再说一下有没有一个联系电话，也介绍一下啊，找不到的朋友可以打电话给你们。
1: 哎，好嘞，我们18号拌面王呢是在米东区稻香南路335号，在移动公司旁边，那么我们的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0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正常的这个周末呀或者说是节假日啊，我们也都是在营业的，
0: 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2: 覆盖到了晚上的夜宵，哎，真的好棒。
0: 对，大家只要精准导航，米东区稻香南路18号拌面王就可以到。
2: 好，来来来，佳妮，然后让我们新疆拉条子般的热情给他们再报一下菜名来。
0: 来，你一丝丝皮拉子味道，
2: 对啊，报一下咱们18号拌面王的这个招牌菜好不好？
0: 对，淑慧老师曾经也是一位老师，所以我今天作为小学生在老师面前献丑了啊。
2: 那佛来准来嘛，哎呦，18号拌面往那站紧的喝，果肉肉辣皮子拌面炒面片，还有黑爪子辣子鸡，红烧羊排，红烧羊拐，特色大排豆腐，那都得的很，一吃一个不厌穿，站紧的聊咋了。哎，拐到陕西去了。
0: 啊，主要最近中央台的热播剧主角太聊咋了啊？
2: 对啊，
0: 然后我就跑到这个陕西去了哈。
2: 没事啊，我们的这个面食嘛，就是我觉得北方朋友都是爱吃的啊。
0: 对，
2: 尤其新疆的拌面，我觉得货真价实。
0: 对，
2: 一听咱们这18号的这个拌面王的这个材料，包括呢咱们匠心的一些选材，我就觉得真的，我就今天中午想去。
0: 领导，你下午开不开会？
2: 哎，今天不要开会，咋办？
0: 我
2: 领导
0: 放半天6120的假呗。
2: 啊，
0: 你也去一下厂。尝一下要个棒棒糖，
2: 我们要消费起来，我们要把那个给娃娃把那个毛绒玩具撒的领航的，还有棒棒糖，我们也要尝一个。
0: 希望领导此刻在听我们两个节目啊。
2: 对，
0: 那淑慧，今天是6一儿童节，我们最后1分钟的时间给孩子们送上祝福，好不好？
2: 好嘞，
1: 好，必须可以。那么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18号拌面王，祝愿大朋友小朋友童心不改，快乐常伴。我们大朋友呢吃得尽兴，小朋友呢玩得开心，就像我们18号的祝福一样，拌面暖胃，快乐加倍。
2: 棒棒的
0: 、啊、我们也祝愿18号拌面王淑慧的主理之下能够生意兴隆。我们也祝所有的孩子们啊节日快乐。
2: 感谢淑慧啊。好嘞，感谢淑慧，感谢我们18号的拌面王给我们929的听众朋友给这么大的福利和优惠啊。
0: 对，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啊40年妈妈的味道，就可以享受到全单8.5折的折扣啦。
2: 好嘞，
0: 再次感谢淑慧。
2: 好，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啦，
1: 主持人。
2: 拜拜。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姐，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今天高温已经达到了34度啊，低温20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明天呢是晴转多云，温度依然是在34度啊，低温呢是在21度，西北风3级。所以这两天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盛夏已经来临到我们身旁了啊。尤其中午的时候呢，提醒各位户外工作者要防暑降温，多喝点水啊。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日子
1: 六一儿童节，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六一专属的福利。
0: 对，今天我们再次祝愿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老字号品牌拌面店，但是他们家还有特色炒菜也可以吃
1: 啊。这家太有名气了，
0: 是
1: 米东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是18号的拌面王。
0: 是的，是米东区40年的老字号。而且现场大家也可以尝一尝特色的双拼拌面。
1: 对
0: 啊，同时呢还有这个黑爪辣子鸡，红烧牛排，
1: 对，
0: 红烧羊拐，
1: 对，
0: 特色大盘豆腐。哎，要是让你选两个大盘，你会点哪个？
1: 肯定是农家黑爪辣子鸡，
0: 对，
1: 最爱哈。
0: 我还想点一个羊拐呢。
1: 哎，对，想去尝一下那个红烧羊拐，
0: 就让我们的皮肤更好。
1: 对，很 Q 糯那种啊。
0: 对，
1: 炖的是特别软烂那种、啊。
0: 是的，而且今天争取到了，因为平时进店是没有折扣的。今天一方面孩子们过节，
1: 对；
0: 二一个方面呢，我们的节目是吧？我们俩在节后是吧？合体。
1: 对，大人也要过节呀。过节也买点实在的呗
0: 啊、然后今天来到18号拌面王，全单8.5折折扣，只要订包厢消费的，然后就会全桌送你毛绒玩具，
1: 对，
0: 然后还小朋友去的，凡是小朋友人手一个棒棒糖
1: ，
0: 哎，你看还能打折，所以现在大家就发送关键词40年妈妈的味道，
1: 好嘞，名额已经不多了啊，
0: 对，
1: 看你这个，哎呀，咱们新疆的朋友啊。太识货了，是不是？
0: 好的，
1: 一听说哇，这么攒劲的拌面王，然后呢还能全单给个8.5折，这个优惠啊，说实话，我觉得很多朋友一听会觉得给的特别扎实了啊，平时是没有打过折的，又是咱们米东区的老字号。您发送的关键词呢，一句话，40年妈妈的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温暖。然后呢，大家可以发送到929微信平台，我们只限前10位的朋友能够享受到这个8.5折的优惠福利啊。来看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啊，还有马恩平、潇潇等等的朋友啊，现在还有4个名额，来，大家抓紧时间，
0: 大家、抓紧时间发送啊！这个40年妈妈的味道，因为它是40年的老店，
1: 哎呀，
0: 家人
1: 给我留一个名额撒。
0: 哎，可以啊，那必须！哎，你还要留吗？
1: 我去，我说，哎呀，
0: 去你就说，淑慧，我就是叮当，
1: 哎呀，苏肯。
0: 好的，好的，必须留一个啊！来，10个名额，大家赶紧的啊！我们俩跑断腿，跑到比全给大家争取的这个10个名额，平时进店是没有折扣的。
1: 对啊，
0: 今天过节，人家淑慧也是大气，又送毛绒玩具，又送棒棒糖，还全单8.5折的折扣啊！
1: 对啊，来看一下我们微信。
0: 咋了？
1: 我们热心的听友马恩平说：“哦，家你南腔北调，愣是没有听出来是米泉的方言还是昌吉的本地话。
0: 你呼哧呼喝不要呼死啊！我怎么接到我的新疆土话？都扑到你二根子跟前了。
1: 这个是南来北往啊，然后呢汇聚成的精华。好来啊，还有呢，给我们的 ZHL 发送一份的这个优惠啊。
0: 好的，
1: 大家今天都可以到达咱们的这个，就今天起呀、今天起到达咱们的这个米东区的18号的拌面王。哎，我看他们家这个揪片过油揪片子炒面
0: 也特别诱人
1: 啊！
0: 我觉得我们可以点一个炒面，再点上两个双拼拌面，
1: 对，
0: 然后两个
1: 鲜香。你看那每一片揪片上面都裹了满满的汤汁，
0: 它挂汁度很好。
1: 哎，我特别喜欢吃揪片的炒面，
0: 是
1: 啊，
0: 哎，喜欢的理由是啥？为啥？
1: 就是觉得每一片都是觉得很劲道，有嚼劲儿啊。然后呢，就是每一片上面都挂了汁儿，就觉得特别的香浓啊，浓香的味道。
0: 它又比丁丁要大块一点，
1: 而且就丁丁，我觉得就是那个
0: 整揪
1: 二节子什么的，就把人一下给噎住的那种。揪片子吧，揪薄一点，然后慢慢嚼，还觉得好消化一点啊。
0: 好呢，大家不要犹豫啊，反正还打全单8.5折呢。
1: 对啊，
0: 所以带上小朋友就去吧。
1: 是的，全家人去呢，可以要这个双拼的拌面。就是其实你看4个人啊，全家4个人到3个人，咱们去点上2到3份的双拼拌面，你算是你可以吃好几个菜，对不对？
0: 哎，是的。
1: 这大师傅也真的是在后堂，真的是啊，这个。也挺辛苦的，一下炒这么多菜，是不是？
0: 哎，
1: 啊，还有呢，就是全家如果去的多的话，我觉得刚才说到的那个黑爪走地鸡，一下就把我香到了，农家黑爪辣子鸡。
0: 对，而且人家放的是青椒，还有红辣皮子。
1: 对，然后呢，里面再裹上2个皮带面。
0: 啊，
1: 哦，太攒劲了，
0: 攒劲的很
1: 好。然后呢，给女士再来一份红烧羊拐，
0: 把羊拐啃上，皮子越来越透亮啊，
1: 特别攒劲，又是8.5折的优惠，
0: 然后年年过六一儿童节。
1: 明年我们再连一下书会，书会六一到了，
0: 然后书会说，哦，杨蝶子，杨

0: 没有白可啊，咋越来越年轻了咋？好嘞，嗯，来，我们的优惠名额还剩下三个了，各位小伙伴们，到我们结束节目结束之前，11:57之前，大家都可以发送关键词啊。
1: 对，
0: 哎，你忘了问淑辉啊，
1: 嗯，
0: 就是截止时间有没有？
1: 哎，
0: 如果他没有说，我们就默认了，这有效是不是？
1: 没事，我们做主了，一个月有效，
0: 一个月有效。来，40年妈妈的味道，
1: 好呢，好呢，
0: 发送到99微信平台。
1: 好
0: 嘞，好，
1: 给大家一些时间啊。
0: 是的啊，我们为大家送上到的是米东区开了40多年的老字号18号拌面王啊，他们家的全单的8.5折优惠啊，仅限前10位的好朋友，今天享受我们929同城人赚的福利和优惠哦。
1: 哎，大家加油啊！
0: 好嘞，
1: 继续发送40年妈妈的味道，全单8.5折折扣，
0: 哎，
1: 人手棒棒糖，
0: 必须拿上啊！必须拿上！
1: 今天过节，六一儿童节，大小朋友年龄不分，
0: 对，
1: 人手一个棒棒糖。
0: 到了这个一个月之内，我们要验收一下棒棒糖的照片啊、
1: 哦！还有毛绒公仔也领上，给娃领上啊、哦！
0: 是的啊，好嘞，那11:42，我们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六一儿童节哦。大家会说乌鲁木齐应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活动针对咱们小朋友的，是不是？
1: 哎，是的，我们总结一下、啊，
0: 总结一下，
1: 大家慢慢发着，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0: 说实话，我今天觉得如果有半天假期就好了啊，去一下什么水上乐园，玩个过山车，是不是啊？
1: 对，
0: 今天肯定现场有水枪大赛嘛，
1: 哇，
0: 还去玩个水枪大赛，是不是啊？多有趣啊！
1: 嗯，
0: 哎呀，可惜我这年龄已经超龄了。
1: 没事啊，陪着孩子一起就、
0: 哎、
1: 是吧？
0: 孩子没放假呀。来，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下啊。首先呢，看一下咱们水上乐园欢乐世界。
1: 嗯，
0: 那今天呢，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特色项目已经为大家开放了，比如说精灵部落啊，有50多个无动力的设施；萌宠天地可以去参观的有羊驼、梅花鹿，还有熊猫馆。
1: 嗯，
0: 还有58米的摩天轮、双层的旋转木马、激流。冲浪，哎，这个特别好，
1: 对，
0: 这就属于今天很热，34度高温，大家去一下凉快一下啊。
1: 啊，
0: 还有一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1: 嗯，
0: 3环原子车。
1: 哦，啥叫、哦、哎，啥叫3环原子车？咋样子转的？
0: 就感觉有点像你坐那个高铁的那种车头一样啊，然后长长的长龙，
1: 啊，
0: 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慢慢的推入轨道，
1: 嗯，
0: 一下子就。这个腾云驾雾，然后呢，给你来个360度的一个转圈
1: 啊，
0: 而且是好几圈，好几圈，呜呜呜，好几圈那种，
1: 会晕。
0: 说实话，我第一次是去采访坐的，然后呢，那个车上就我一个人，我是去采访的，
1: 羡慕。
0: 然后呢，那个工作人员说要采访，我们得体验一下，因为三环原子车是刚刚安到咱们水上乐园那一年，
1: 对，
0: 好久了哈。
1: 啊，
0: 然后呢，我去采访的时候是人家那个白天，人家还没有这个客人啊，说你去体验一下吧，我说我一个人，他说没关系啊，我们反正是采访，要给大家就是要
1: 全
0: 写下感受嘛，我就勇敢的上去了，然后我下来之后我就开始吐，真的，它就是360度的这个转圈，但是真的超级刺激，
1: 对，
0: 就是我到现在为止，你看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能够特别特别清晰的记得，我坐这个三环原子车的整体的过程，真的很刺激，
1: 哎，
0: 人生必须得有这么一场体验啊，必须得有。
1: 对，我觉得年纪小一点宝宝就做这个吧，
0: 对，
1: 就我觉得活到多大岁数都可以做旋转木马，
0: 是的 啊
1: 这个就是稍微安全一些
0: 啊，
1: 迟缓一些。
0: 六一团购价格呢，单人通玩是198，如果是动物园加上熊猫馆的套票是128，
1: 哎，这个也特别好。
0: 是的，
1: 熊猫宝贝大家都看到了没有啊？没有，
0: 单买熊猫馆的票价是50块钱。
1: 对，哎，可以去可以去，我觉得可以做一下激流冲浪
0: 啊，
1: 凉快一下，
0: 凉快一下啊，
1: 也刺激呢。
0: 我家里还有做激流冲浪的那个靴子呢，
1: 我还有雨衣呢。不过现在我觉得不用穿雨衣了，就涂一个凉快，就
0: 穿一身凉是吧？透心凉。
1: 我就坐第一排，
0: 那个水浪大一点。
1: 当然还是要提示大家，
0: 对，
1: 安全第一啊，
0: 对啊，安全第一。
1: 嗯，
0: 还有呢，有朋友说，哎呦，想去体验一下阿麦隆幻想乐园，现在特别好玩哈。
1: 嗯嗯，
0: 就是这里面呢，就大家会有感觉是一个童话王国的世界。
1: 真的，你走到那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大一个城堡。
0: 是的，对，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游园的项目，比如说8大的室内区域加9大室外区域，
1: 是
0: 它是全息光影体验，而且呢 呢，它还有花车巡游，
1: 嗯，
0: 还有限时夜场，
1: 嗯，
0: 今天晚上有夜场哦，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1: 是的，还有六一期间还有特惠呢，嗯，
0: 对，
1: 今天啊，一大一小的朋友是338元，
0: 嗯，
1: 双人套票399元，儿童的单人票是168元，
0: 嗯，
1: 因为他玩的项目多，
0: 是的。
1: 8大室内区域还有9大室外区域，
0: 嗯，
1: 花车巡游啊啥的，我记得过年的时候还有烟花呢，
0: 对，好的，
1: 特别好，
0: 嗯，至于大家说哎呦你俩汇报一下你俩这个放假的5天到哪浪去了，咱们推荐一点能够户外去的地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这次5天假特别大的一个收获
0: 哪里，
1: 我把南山梦圆上了
0: 我去南山了，
1: 唱首歌加你像云端应该唱那个，嗯，
0: 哪个
1: 马元山呼唤我，
0: 来来我也有我也有我也有 啊你先说一下，嗯，
1: 我就被元山喊上去了哎，我买了一个套票，
0: 嗯嗯，
1: 套票
0: 嗯，
1: 好像就45块钱，
0: 嗯，
1: 也不贵，我可以玩3大景区，
0: 在哪买的，
1: 菊花台，菊花台的那个售票处就可以买
0: 啊，
1: 哦，然后呢车免费开进去，
0: 嗯，
1: 然后呢45块钱我逛了菊花台，
0: 嗯，
1: 然后去到了乌拉斯台，
0: 嗯，
1: 乌拉斯台是个空中草原，
0: 对，
1: 我还发现了我下一个目标要去的地方，就是看星星的那个观测站
0: 啊，对对对，
1: 南山的那个观星的这个地方，
0: 是的，
1: 我觉得一定要露营一下，因为它有露营专区，
0: 嗯，
1: 把帐篷带上，
0: 对，
1: 防潮垫呀是吧都带上，我觉得可以看星星看一晚上，
0: 嗯，
1: 然后呢从菊花台看完这个漫山遍野的小花花，有很多的蒲公英，
0: 嗯，
1: 然后呢然后我们就穿越到了这个乌拉斯台的空中草原，
0: 嗯，
1: 你可以俯瞰，我当时站在乌拉斯台的空中草原当中，我有一瞬间我觉得我仿佛置身在江布拉克，
0: 嗯，
1: 然后它那个草原真的好漂亮，
0: 啊，
1: 它绿当中还有一点浅黄，
0: 嗯，
1: 这个草的不同的颜色，那同时呢从乌拉斯台穿越出去就是西白杨沟景区，
0: 西白杨沟，
1: 哎，大家想看瀑布看瀑布，不想看瀑布呢，
0: 嗯，
1: 就看看山景，然后可以席地而坐，而且里面有卖好多好多的好吃的，
0: 对，
1: 白杨沟景区应该是老牌的景区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吃到了烤串呀，烤肠呀，烤面筋呀，还有冰淇淋呀，
0: 嗯，
1: 等等等等，你也可以坐区间车是38块钱，
0: 嗯，
1: 然后再上山顶去看瀑布，
0: 嗯，
1: 然后呢从西白杨沟景区出来就是我心心念念的黎湾德咖啡，
0: 对，其实佳妮的这个目的当中，
1: 对，
0: 一定要去黎湾德打卡，
1: 老有朋友说说给我推荐黎湾德的这个西餐啊，
0: 嗯，
1: 咖啡啊，还有这个甜品特别好吃，然后我就去了，但是我去的那一天人真的多，排队停车排了好久，
0: 嗯，
1: 但是依然不减大家前往黎湾德咖啡的这个热情，
0: 嗯，
1: 啊，进去以后我就点了巴克罗拉瓦，
0: 巴克拉瓦，对，
1: 对，就是非常好吃的一个甜品蛋糕，配上饮品，而且我点了一个鲜榨的那个猕猴桃汁，
0: 嗯，
1: 它里面放了那个爆爆珠，
0: 嗯，
1: 也真的非常好吃，很清香啊，很清新，这个饮品，
0: 对，
1: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打卡网红墙，我当时拍了南瓜马车，
0: 对，
1: 和这个南瓜车和这个城堡的一个照片，叮当说哇好浪漫，
0: 就特别浪漫，就是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昨天晚上我是这个看了一下佳妮的朋友圈，
1: 嗯，
0: 我想看佳妮这两天去哪里玩了啊，然后她朋友圈里面总会有她拍下的这个照片，
1: 嗯，惊喜啊，
0: 我一看就是一个花朵，山花烂漫的一个童话王国，
1: 对，
0: 我以为是个小火车，
1: 嗯，
0: 后来我真是太土了啊，然后叫南瓜什么
1: 南瓜
0: 马
1: 车，南瓜车，
0: 哎，然后呢它就镶嵌在这个一片花海当中，远处呢有佳妮拍的，就远处是那个
1: 城堡，
0: 人家搞的那个城堡一样的这种
1: 房子
0: 啊，
1: 对，
0: 就一下觉得哇就是六一的感觉，
1: 对，
0: 我觉得那是因为我就六一到了嘛，
1: 嗯，
0: 这么童话王国的地方，我说佳妮发现它到哪去了然后他说哦，这就是我心心念念想来的那个
1: 黎湾德，他在外面拍呢就是错落有致，因为它是依山而建的童话城堡，
0: 对，
1: 然后进去以后你可以吃到新疆的特色的抓饭烧烤，都现做的，那个锅超大，
0: 嗯，
1: 然后你可以吃咱们新疆的特色饭，也可以吃西餐，有烤牛排呀，还有这个烤的披萨呀，
0: 嗯，
1: 还可以点咖啡点甜品，一定推荐的就是吃一下蛋糕，真的特别好，
0: 他说哇你知道佳妮说那个巴克拉瓦太好吃了，
1: 对，
0: 有一些贵啊，
1: 嗯，
0: 一块呢比较48块钱，
1: 嗯，
0: 但是超级料很足超好吃，
1: 吃完你觉得哇 这个价格值这个品质，真的很好吃。而且还有一款小朋友喜欢吃的酸甜芝士口的，就是蓝莓 cheese 蛋糕，也非常棒，大家也可以尝一尝。
0: 我都安慰佳宁说，你都来都来了都到南山了，我说这个贵点就贵点吧，
1: 然后
0: 消费的是情绪价值嘛，
1: 是、然后我就觉得很值。然后在这个西白杨沟景区，我们还吃到了这个哈萨克牧民做的抓饭、还有烤肉，我也吃到了哈萨克土豆片、里面还因为有一点小肉啊，它很提鲜、那个土豆片呢就糯糯的沙沙的，
0: 对，
1: 非常好吃。
0: 对，我还我是吃到了，在南山吃到了熏牛肉的哈萨克土豆片，超好吃，再拌点米饭，我就那一盘我就包场了、包场了，上了一桌的席，我就只吃了那一个菜，包圆了，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对别的我不感兴趣啦。这是我们的这个假期的分享啊。然后呢，马恩平老师说，佳妮心心念念的那个，那个叫啥？肯斯瓦特又相约大约在冬季了，是不是？没事，
1: 慢慢来，
0: 还有端午节假期呢，
1: 对，慢慢来，
0: 慢慢来，
1: 着急，
0: 我们一个一个逛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我这次五天假期里面。因为前两天挺冷的，佳妮，这温度是从这两天才起来的哈。
1: 对，
0: 刚放假的两天开始刮这个沙尘，我在南山，我看到南山也在刮风嘛，刮两天风，然后山都是那灰灰的感觉，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在那个板房沟镇上面有一个法明寺，法明寺对面有一个吉里咖啡，就大家一定要去这儿去一下，为什么呢？当现在满山都是苍翠欲滴的时候，它的这个咖啡馆呢，它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开放式平台，
1: 对，
0: 你在开放式平台的对，就正对的就是那个远山，那远山呼唤我，就是你可以看到咱们的水西沟镇这边的丝绸之路滑雪场的那一大片山山脉，
1: 真的
0: 底下是峡谷。这两天天晴之后呢，绿油油的，这是我自己成长这么多年啊，我的家乡里面，我认为景观最棒的一块一个地方，就是从八家户村到板房沟村的这一段里面那块绿油的峡谷，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水西沟镇的丝绸之路的这个滑雪场。就这一段的峡谷是最美的景观，
1: 哇！
0: 它正好就开在这个位置，一个大大的一个平台，开放式的，你坐个躺椅在那晒太阳，点他们家的冰镇的这个美式咖啡，超好，肚子超好啊！
1: 哇！
0: 再点一块这个巴斯克，我晒了一下午太阳。
1: 太好了，
0: 我晒了一下午太阳，跟我的几位好朋友。
1: 关键词提取一下，精准导航哪个位置？
0: 吉里咖啡，
1: 吉里
0: 啊，吉里咖啡，喜乐的喜，里外的里啊。吉里咖啡就强烈推荐大家到这儿呢，能够去感受，就晒太阳。现在就是天气热了嘛，今年的夏天来得太晚了。
1: 对，
0: 然后呢，大家都着急了，说哇，我这个湿气这么重啊，晒太阳。这两天你去感受一下暖阳啊，晒晒好，晒晒背，很舒服。
1: 希望大家天天都过六一儿童节，天天好心情。
0: 是的啊，哎呀，今天我们俩分享只是冰山一角，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分享，放在明天之后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我们会把好吃好玩的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那么假期期间呢，大家去到一些好吃好玩的地方，今天没时间推荐的，明天可以继续参与啊。
0: 好嘞，那就让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北京时间的11点到12点钟。节目最后时间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哈。
1: 好嘞，
0: 佳妮不是说远山呼唤你吗？
1: 找到了吗？
0: 找到了啊，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还有就是今天呢，获得了咱们米东区稻香南路的老字号，就是18号拌面王，为大家送上的全单85折折扣优惠的各位小伙伴，微信回执给大家已经发送了啊，有空的时间去感受一下我们新疆扎实的辣条子般的宽广和热情啊。
1: 是的，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再见啦，
1: 拜拜，
0: 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好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你给我100-200，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4: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简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7: 大家好，我是句号解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在中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当中，绝大多数县名啊都是两个字，但是也有一类特殊的存在，单字县。他们当中啊，既有承载千年历史的古县，也有近年来频频出圈的网红县城，
6: 如古县旧县名中自带故事、川菜之魂、豆瓣酱的产地郫县，汉高祖刘邦的故事故里沛县，还有网友口中的宇宙中心曹县，还有闻名全球的沙县等等。今天的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些一字之名、含金量却十足的县城。

0: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为大伙细数这些单字的县名。首先来说一说西县，它呢是河南省信阳市的辖县，地处淮河上游，在淮河故道的北岸，留存着一座故城遗址，相传为周代的西国故城。春秋时期啊，楚文王灭西置县，这便是西县的前身。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之一，比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还要早400年，堪称郡县制的活化石。
1: 更难得的一点呢，西县之名近2700年未改变，沿用至今，故而被誉为中华第一县。西县恰好位于秦岭淮河这条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上，淮河干流在西县长达75.4公里。河南岸葱翠秀丽，河北岸坦荡宽广，形成了淮北小麦壮、淮南稻米香的壮丽农业景观。
0: 在安徽历史文化界呀，素有南歙县、北歙县之说。歙县是徽州文化的重镇，这边啊是如珠玉般散落的皖南古村落群，还有黄山加持，一年到头啊游客如织。相比之下，歙县的知名度要小得多。
1: 歙县古称歙春、歙阳、歙州，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南岸八公山脚下。今天的歙县古城是一座非常低调的小城，在历史上却4次为都、10次为郡，诞生了超过500条典故和成语。
0: 这里呢曾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最后一座都城，拥有与都江堰齐名的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安丰堂。这里啊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曾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历史气象。这里还有西汉淮南王刘安和他的鸿篇巨著《淮南子》，据说啊也是中国豆腐的发祥地。如此辉煌的历史与今天歙县的低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在歙县博物馆，也就是现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拥有多达每套230件国家一级文物，其馆藏之丰富，足以让不少省级博物馆黯然失色。正是这份底气奠定了它作为中国最强县级博物馆之一的地位，也不为过，是沉浸式感受楚文化魅力的

0: 起了解了河南信阳的西县，再来说一说山东的曹县吧。他们是电商的强县，全国最大汉服产业集群。曹县这座鲁豫交界处的县城曾经是籍籍无名，却因为一句山东菏泽曹县666这样的一个魔性口号闯入了大众的视野，以宇宙中心的称号横空出世，曹县随之是红遍全网。但是流量之外，曹县真正的底气啊，来自它不容小觑的产业实力。
1: 曹县盛产泡桐，这种速生树木两三年便可成材，因木质疏松，强度较弱，并不适合制作家具，却恰好契合日本光木的制作需求。凭借这一原料的优势，曹县逐步打入了日本的市场。为打造符合日式审美与文化习俗的光木，当地匠人呢，甚至主动学习日本语言与文化，以极致匠心守护逝者最后的体面。
0: 而在另外一条赛道上，曹县同样风头正劲。2024年的春节，一条马面裙的爆火啊，让山东曹县成为远近闻名的汉服之都。借着电商的加持，曹县汉服销售额是120亿，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相当于每2件国产汉服当中啊，都有一件产自这里。
1: 没有故宫的雕梁画栋，也没有苏杭的丝绸底蕴，曹县却凭借扎实的产业能力，一针一线织出了全国最大的

0: 汉服产业集群，如今曹县拿下了国内汉服销售的半壁江山。
1: 再来说一说山西的应县吧，中国最牛木塔所在地，山西也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文物第一大省了啊！如果想要读懂这片土地，一定要走进它的县城。在全省117个县级行政区当中，经过认证的千年古县多达42处，其中有6处更获得联合国的认可。这意味着山西近乎每3座县城当中都有一座穿越了千年时光。
0: 在晋北，衡山山脉如苍龙盘卧，其北麓的桑干河与浑河环抱之中，静卧着一座小城。这里没有五台山的鼎盛香火，也不见云冈石窟的斧凿痕迹，却凭借一座耸立千年的木塔，将风雨沧桑悉数镌刻进每一道木纹之中。这座古城便是应县。应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战国时为赵地，秦属雁门郡，西汉至巨阳县，唐末至京城县，五代后唐至应州，民国元年改州为县，史称应县。
1: 而这座城的灵魂啊，正是应县的木塔佛公寺释迦塔，它呢始建于辽清明二年，是我国现存保存完整的最高且历史最悠久的木构塔式建筑，也是我国现存唯一的一座木结构楼阁式的这样的一个塔建筑了。
0: 千年风雨未曾撼动它的身姿，历代战火亦未掩去它的庄严。它静立于天地之间，不言却已道尽了晋北山河的沧桑与华夏匠心的不朽。

0: 在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抬升的东南边缘啊，坐落着全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县茂县，人们呢也亲切地称它为羌城。这里啊，羌文化如穿城而过的岷江一般，源远流长，从未断流。
1: 从先秦时期开始呢，茂县就是低羌部落的活跃地。秦武王时在此设立了监低道，两汉时为汶山郡属地，唐初为惠州，唐太宗时改至茂州，直至民国才定为茂县。历史的层叠让这片土地成为了羌文明活态的见证。
0: 而作为岷江上游的文明发祥地，茂县也是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核心区。如今啊，全县聚居着藏族、羌族、回族、汉族等19个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图景，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缩影。全县啊，地势高耸，仿佛俯视着四川盆地，岷江如母亲河一般哺育着这座雪山脚下的慢生活小城，美食、人文、美景应有尽有。
1: 茂县是看海圣地，松平沟有着媲美九寨沟的海子胜景，在高山的静谧怀抱当中，明珠般的海子散落其间，它们以其独特的色彩绘出一幅自然的调色板。中国古羌城和中国羌族博物馆静谧县城边，汇聚着全国最集中的古羌文化遗产。
0: 河北的玉县可谓是全国第一国宝文物大县了。玉县呢是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最南端，地处太行山、衡山、燕山三山交汇之处，境内小五台山为太行山脉的主峰，这里是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的三岔口，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 它的历史呢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代国，秦设代郡，唐为豫州，宋辽时位列燕云16州之一。尤为重要的是，玉县更是北魏王朝的发迹之地，那段城风的辉煌至今仍可在玉县博物馆的文物当中来寻得踪迹。悠久的历史为这片土地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全县各类文物遗存多达1613处，其中古建筑保存最多达580余处，是全国独具特色的文保大县。
0: 豫州古城是京西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古城内啊有玉皇阁、释迦塔、南安寺塔等，可以说啊，豫县文物古迹最为集中的地方。特别是玉皇阁，飞檐斗拱，规模宏大，被誉为京西第一阁，静静地诉说着这片土地曾经的荣光。
1: 我们再来说一说湖南的澧县，中国最早的城市在这里兴建，湖南境内有湘、淄、澧还有等等四大水系，作为四水当中最短的一条，澧水呢常常被人忽视，它发源于武陵山脉，蜿蜒东去，紧靠长江，最终注入了洞庭湖。然而水虽短，文脉却长，澧水流域文化源远流长，孕育了长江当中长江中游璀璨的古文明。
0: 位于常德市澧县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大体呢是呈圆形，如果从高空俯瞰，它们与护城

0: 说到丁香啊，我们总会想到课本里那位撑着油纸伞走在雨巷里的丁香般的姑娘，而极具反差的是，小小的丁香代表着我国最北的省会城市哈尔滨。其实啊，一直以来我们都被丁香的秀气所欺骗了，那淡紫的花簇，清雅的芬芳，背后却是不惧酷寒，坚韧顽强，是聚小朵而成大气，经严寒而展新容。
1: 在冻结期长达半年的中国冰城哈尔滨，大多数观赏花木难以存活，而耐寒能力惊人的丁香却如鱼得水。每年的五月份，当冰雪刚刚消融，大地尚未完全回暖，丁香便以最快的速度抽芽绽蕾，率先为冰城披上春装，成为这里的报春使者。
0: 丁香与哈尔滨的渊源啊，在城市诞生之前就已经悄然写就。100多年前，哈尔滨还是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白马丁香、辽东丁香、红丁香三个本土品种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自然生长。19世纪末啊，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许多欧洲的丁香品种也来到了这里，丁香就这样在冰城的土壤当中繁茂生长，以其芬芳悄无声息地浸润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寸肌理。
1: 每年五月初到六月底啊，哈尔滨变成了一座丁香之城。太阳岛公园内的丁香园呢，是哈尔滨目前品种最齐全的丁香专类园。赵林公园内保留着树林近百年的古丁香，百年丁香自成秘境。古梨园内，大株丁香与园内的百年古梨树相得益彰。而在城市道路两侧，赵林街的重磅大丁香，哈尔滨大街分车带当中的金源丁香，民生路的半马丁香，世纪大道与天元街的丁香剪成球等，都以独特的形态装点着这座丁香之城。

0: 来说一说古都南京吧，有一朵花是陪伴着这里度过了千年时光，那就是梅花。他们用一身傲骨和暗香，把南京的历史过往、文人风骨、山水灵气都藏进了一束束花影里。最早的梅其实不是花，对于古人来说，梅果是酸味的调味品，而南京是较早发现梅花之美的地方之一。南朝时期啊，南京作为六朝都城，衣冠南渡，文采风流。这其中诗人何逊所写下的枝梅去月关，枝痕去月关，花绕临风台，是文学史上较早专有梅花的佳作。而从唐代李白的昨日北湖梅，初开未满枝，就可以见到玄武湖梅花在盛唐就已经是网红打卡点了。
1: 如今我们提起梅花，除了那句朔风如解意，还常想到暗香疏影的意象。这个意象呢，也与南京有关。那首家喻户晓的《墙角数枝梅，林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就是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中山写下的。梅花自此便与坚韧不拔、洁身自好深深绑定起来，这种坚韧啊，恰恰能与南京城深度共鸣。
0: 梅花的印记深深烙在南京的地名里，梅园新村、梅岗、梅山村，根据南京地名大全啊，光以梅字开头的地名就有50多个呢。
1: 梅花自古以来都是南京的顶流花，梅花山毗邻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有着漫山遍野的粉红烟、粉白烟红花海，是中国四大梅园之首。与花台的梅岗呢，则是更显幽静，曲折的回廊与千树梅花相映成趣。古林公园、中山植物园、瞻园、白鹭洲公园也各有特色，总能找到一片让你心动的梅林。除此之外，梅花还是无锡、泰州、武汉、梅州等多个城市的市花，不愧是花中顶流。

0: 在高海拔地区啊，一朵花的绽放往往是珍贵而又震撼的。青藏高原的稀薄空气与强烈的日照，让这里的每一株植物都必须具备超乎寻常的生命的韧性，而格桑花正是这份韧性的化身。
1: 格桑花并非植物学上的单一物种，而是一个饱含深情的文化概念。在藏语当中呢，格桑意为美好时光或者幸福，人们将这份美好的情愫赋予了那些在高原草甸、河畔与山坡上野蛮生长的小花，波斯菊、翠菊、金露梅、狼毒花等等。它们杆细半小，看似弱不禁风，却在风一狂时生一挺，在太阳欲烈时开得愈灿烂。
0: 不过在提及格桑花的时候啊，人们脑海里浮现的往往还是波斯菊。在西藏，波斯菊还有着另一个名字张大人花，因为此花是清代大臣张荫堂带到拉萨的。
1: 无论格桑花是哪朵花，它都把根深深地扎进了高原的历史与冻土之中，把最灿烂的色彩献给了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这份美丽而不娇艳、柔弱但不失挺拔的风骨与拉萨这座雪域高原之上的城市气质深深契合。

0: 再来说一说白玉兰，可以说是摩登一枝花。上海啊，最初的市花并非是白玉兰。1929年，上海就票选过一次市花，当时的榜首啊是棉花。彼时，棉纺织业是这里的主要产业，松骏之布衣被天下。棉花最能代表这座英年兴市的工业之城，直到1986年，白玉兰才正式的接任棉花，成为市花。从棉花到玉兰的两度更迭，恰好映照出上海从生产型城市向摩登都会的转型。务实底色之上，叠加了如玉般的温润与四溅般的锋利。
1: 白玉兰的美，既能在古典园林当中留下浓淡相宜的韵味，也能毫无违和地融入上海的摩登天际线。在豫园、醉白渠等江南园林里，白玉兰与粉墙黛瓦还有曲径回廊相映成趣，而在陆家嘴的高楼大厦之下，洁白花瓣与玻璃幕墙的光影交错，古典与现代在此浑然一体。
0: 中国栽培玉兰历史长达2500多年，18世纪末玉兰传入英法等国，19世纪初园艺家伯丁用白玉兰与紫玉兰杂交出第一批人工品种，后来又引回中国。这朵花从东方出发，在欧洲完成蜕变，又带着世界的印记归来。正如上海始终是中外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窗口，如今除了白玉兰之外，上海啊还广泛种植二乔玉兰、红玉玉兰、黄玉兰、紫玉兰等等，让这个玉兰的色谱啊更加的丰富。
1: 当多数城市的市花在春风当中争奇斗艳的时候啊，济南的市花荷花却是与盛夏的约定。济南因泉水得名，因荷花天运，自魏晋起，大明湖畔便有荷花广泛种植，至唐代荷花满湖，古时便称莲子湖。自唐代起呢，大明湖就名扬四海。到了北宋年间，湖水入小清河，沿湖修建亭台堤桥，建成游览景观。后来明代重修城墙，大明湖遂出城今日形貌。
0: 说到济南的荷花，就绕不开大明湖畔夏雨荷中的大明湖。清朝嘉庆九年，山东学政刘凤杰游湖的时候，挥笔写下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历经200多载，这幅楹联早已成了济南的城市文化符号。
1: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对济南荷花吟咏不绝。杜甫的北渚临清河，曾巩的一川分露荷花小，六月蓬萤烟作凉，元好问的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张鹤鸣的荷叶包鱼绿竹港，瓷瓶沽酒藕花粥，还有任宏远的荷叶田田千点碧，藕花冉冉满城香，一句句诗词见证着济南自古的荷花情节。
0: 当夏风拂过荷花摇曳，这座被泉水浸润的城市便在豪迈的北方气概里透出了几分如江南水乡般的婉约柔情。从山野间顽强绽放的幸福之约，到都市里洁白如雪的高洁守望，花开花落年复一年，而那份被花朵照亮的城市精神却如根系般深植大地，生生不息。
1: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0: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馆。

0: 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精彩的莱萨，
8: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9: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8: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内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
1: 精彩不止一点点。
0: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1: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西组合。
1: 哎，那在这个时候啊，东西组合在小长假之后又与大家见面了，很高兴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将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做大家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大家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总之啊，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FM 929的微信平台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互动起来，同时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0: 嗯，接下来进入的是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
1: 嗯，一起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很简单的一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啊。将这首歌的演唱者和歌名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听听看，猜猜看吧。

0: 哇，充满回忆感的一首歌曲哈、啊，这是来自于、
1: 罗大佑的《童年》。
0: 是的，那在他的这首歌曲当中啊，我们听到了当年大家儿时的一些记忆吧，对吧？那大家也回答我们的问题啊，非常的快，而且也非常的厉害啊。我们来看看，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哈。我们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帅男孩啊，小卡车，天天向上，花海，云上的小卖部，还有这个 AA 帽啊、帽子啊，还有这个蓝宝石，还有这个碎云的行囊，还有豆小豆、番茄不炒蛋、小 L 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我们要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天天向上，是回答最快最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可能就是速度有点慢啊，而且这个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在下半段还有一个互动的环节了哈。说到罗大佑的这一首《童年》，也让很多朋友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今天是一个特别快乐的日子，所有孩子们的节日——六一儿童节，对不对？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所有的孩子们节日快乐啊！
1: 对，大家都节日快乐。不仅是孩子，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该住着一个孩子，对吧？希望我们永远对内心当中那个赤诚的、曾经的孩子未泯的童心说一声。
0: 节日快乐是，而且呢，我觉得今天孩子们的节日哈，大朋友也是可以过这个节的。我们要保持一颗童心。那在过这个节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哈，还记得小时候我们曾经看过那些动画片，还包括这个电视剧。我不知道小东小时候是不是也是除了看动画片之外，也会跟着爸爸妈妈呀，或者说在你那个能看懂电视剧的那个年龄，然后去看一些经典的电视剧呢？
1: 哎呦，小时候啊。这个电视剧确实是，因为我是著名电视剧观众嘛，
0: 从小就是啊，
1: 难不倒我的。但是我小时候呢，其实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视，然后呢，一般是整个这个可能这个村里有一个电视，大家都会去他家里一起看
0: 哦。
1: 然后呢，大家围坐在一起等着八点档的时候，挺让人激动的哦。
0: 那阵儿你小时候都看过哪些电视剧呢？
1: 比如说《家有儿女》
0: 对，比如说还有什么呢？
1: 让我想想哦。
0: 《倚天屠龙记》是你那个小时候看的吗？
1: 对。
0: 还有《仙剑奇侠传》，
1: 是
0: 一下暴露年龄了啊！
1: 是，
0: 就全村只有一个电视的那个年代，是你出生的那个年代，是吧？是，我觉得就是小时候我们看过那些电视剧，是充满着童年回忆的。它就像是我们这个记忆当中的璀璨的星星。每一部电视剧都承载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为什么呢？欢笑是看这部电视剧很快乐。泪水还有就是跟着这个电视剧里面的男主角女主角一起哭一起笑，对吧？还有泪水呢，就是你偷偷看电视剧的时候，然后这个爸爸妈妈突然回来了，然后因为偷看电视剧

0: 后被暴打一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种经历啊？
1: 嗯，
0: 我是没有啊。
1: 我有办法呢，因为一般就是听到他们脚步声的时候啊，
0: 赶快关电视。
1: 对，赶快关电视。后来那个父母也是聪明了
0: 啊，
1: 回来以后虽然看电视没开，对吧？但摸一下，以前不是那个大的电视嘛，
0: 对，
1: 摸一下后面是不是烫的？烫的
0: 会有温度。
1: 对，所以我后来也学会了
0: 啊，
1: 就是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一定要拿个湿毛巾把上面敷着。这可以降温
0: 哇，好的，这个希望不要被孩子们听到。不过现在电视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啊，现在高科技了嘛。那曾经呢，在我们记忆当中的电视剧是承载着我们的童年和青春，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要为大家来盘点一下那些年我们看过的经典的电视剧。当然我们刚才说到了有很多部电视剧，比如说这个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四大名著啊，就是大概在86、87、88、89年那几年，对吧？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有经典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我觉得这四大名著的出现啊，真的是承载了很多人的童年。包括现在《西游记》，这个大家还会去反复的看，都是特别经典的。
1: 是播放的时间不一样，以前呢是一到暑假就反复的播放《西游记》，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哪一集开始看都能接上，
0: 哎，是
1: 因为每一集都是个新的故事。
0: 嗯，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过，比如说《天龙八部》啊，就刚才说的《倚天屠龙记》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鹿鼎记》啊，《金粉世家》啊，
1: 嗯，
0: 还有那个《流星花园》，对吧？
1: 对，
0: 都是偶像剧了啊。我觉得每一部都是承载着回忆的，包括大家如果这个还有回忆当中的一些电视剧，也欢迎继续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跟我们来说说那些年给你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电视剧。那其实作为著名的电视剧爱好者啊，小东看过的电视剧肯定不少。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要给各位这个大朋友小朋友推荐一部特别经典的电视剧，是哪一部呢？
1: 那肯定是《家有儿女》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是讲就是很乐呵。
0: 嗯。
1: 然后呢，看完之后除了乐呵呢，还会让人有所收获。
0: 嗯，
1: 它是作为一部喜剧电视剧，是以家庭为背景，讲述了重组家庭中的父母和三个孩子之间发生的一些温馨而有趣的故事嘛。
0: 嗯，
1: 你知道有多少集吗？
0: 多少集？
1: 367集。
0: 天哪！
1: 在从2005年首播以来，是深受大家的喜爱的。
0: 嗯，
1: 不仅是一部大型的教育题材的经典情景喜剧，也是承载了无数90后、80后的美好回忆。
0: 是的，那这部电视剧的孩子们啊，你看里面有谁来着？
1: 刘星
0: 啊，不是，他的演员张一山已经长大了，对不对？
1: 对，杨紫
0: 都长大了，也成为了现在非常厉害的演员了嘛，对吧？
1: 嗯，
0: 那这部电视剧呢，它尽管是讲了一个由不同背景和性格成员组成的重组的家庭，它有比如说传统家庭生活的矛盾，更有这个重组家庭当中的一些问题，那它也会引发大家的广泛讨论和热度。三个人物这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各有特色的，比如说这个爸爸夏东海就是那种憨厚智慧啊，包容勇敢，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爸爸。那妈妈刘梅在家庭当中也是有这个对家庭和孩子们的深厚爱意，她时刻关注着孩子们的成长，既能干又热心肠，任劳任怨。尽管有时候可能会有点这个急躁或者是唠叨，但是她性格直爽，心地善良，这个也是算得上是好家长的风范典范了哈。
1: 嗯，另外这个夏雪，她是夏东海的长女嘛，是一位成绩非常好而且非常自信的女孩，但是呢她也有一些小脾气和傲气嘛，时常呢会给父母带来不小的挑战。在她刚搬到新家的时候，曾经试图啊给后妈刘梅一个下马威，然后制造出早恋的传闻来吓唬父母。当高考结果揭晓，她没有能够考入清华，这成了她人生当中的第一次重大的挫折。然后那段时间她是变得非常的叛逆，但最终呢也是在经历了自我寻找和挣扎后，她重新找回到了自己的方向啊。
0: 嗯，刘星呢也是在这个后来呢跟随母亲刘梅生活，就组建了这个家庭，改名为刘星嘛。
1: 嗯，
0: 她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就非常的调皮吧，可以说，但是她也有这种天性善良，是非分明，然后有强烈的正义感，也很有主见，热爱交朋友，重情重义的一个孩子。他呢是面对他专注的某项任务都能够全力以赴，力求做到最好。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孩子，就是这个夏东海的小儿子，也是一名小学生，活泼可爱而且贪玩贪吃的夏雨，特别可爱啊。其实在《家有儿女》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看完之后啊，不得不感叹啊，那是在

0: 这个多少年之前，2005年对吧？开始首播，它的无论是教育理念还是各方面，都已经走在了非常前沿的这个地方。而且呢，它也透露出了很多教育育儿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包括呢，这个在过程当中，它告诉各位家长该如何去组建一个和谐的家庭。所以这部剧不仅给我们带来欢笑，更在潜移默化当中传递了深刻的教育理念，他也提醒着我们，作为父母要尊重孩子，了解孩子，并且在适当的时候放手让他们独立成长。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培养出这个具有独立思考还有这个能力和主见的孩子。说到了这个《家有儿女》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教育观念啊，那北大的这个彭高老师呢，他也畅聊了这个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段介绍。那我们通过他的介绍，也可以来深入的了解这部《家有儿女》电视剧当中传达的一些教育的理念了。
1: 英语43，语文58，数学32，你怎么上的学？你成天脑子都想什么呢？你把我气死啊你！我告诉你啊，从明天开始，白天在学校学，晚上在家学。
2: 在家没有老师怎么学啊？
1: 我请家教，我豁出去了。
3: 是这样，我是来给刘星当家教的。
1: 我们家这孩子呀，可难弄了。你要没练过点什么，你还真……
3: 这不能以貌取人呐。再说了，我觉得当老师不能用笔相要挟。我认为应该是用人格魅力来征服学生。画画的不错啊。啦啦啦啦啦，哎呦喂！
1: 嘿，你别躺我床上啊！
3: 等你画完了，想聊天的时候你叫我啊。
1: 家教可不是来我们家睡觉的。
3: 那你想让我干什么呀？
1: 你哪是家教啊？你整个一前穿。
3: 行吧，今天呢我们就到这儿啊。我找你妈要今天的30块钱去喽！
1: 哎，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3: 怎么了？
1: 没那么便宜。你过来，把给我做作业。
3: 这个你得先给我讲讲，你把我教会了，我就给你做。
1: 就你这水平，你还当家教呢？你整个一误人子弟！
3: 这谁说你语文不好了？多好的口才啊！这一套套的误人子弟，这是个成语。
1: 你给我出去！
3: 我的家教费从你的零花钱里扣，一个月就扣满分。
1: 怎么那么便宜啊？怎么一小时才收费30块啊？
3: 这家长我收21，孩子我收9块。这孩子一有了付出，他就有了主动性，学起来就认真了。今天啊，我想带他们去打台球去。我听说这刘星特喜欢打台球。
1: 那哪行？那不越玩越疯了吗？
3: 与其让他们在家里边的不好好的学习，不如让他们干脆去玩个痛快。
1: 刘老师多好啊，天天带咱去玩。好什么好啊？他每天白拿我9块钱呢，整个一戏在我眼里边。
3: 59分，行，有个性，就是不考60分，看看老师跟家长能怎么办。
1: 您说风凉话了，到底签不签呀？
3: 签啊，这我当然得签了。你知道吗？我以前啊老考30分，有一回考过了50分，哎呦，我就乐疯了。
1: 50分也是不及格，有什么可乐疯的呀？
3: 哎，这50分就是100的一半了呀，这就是胜利。我告诉你啊，这回我给你签一个差1分就及格的卷子。但是下一回呢，你就得给我考一个69分的卷子给我签。
1: 借你1分，你让我还10分
3: 啊？
1: 太亏了。那我要是下一次考试拿不了69分呢？
3: 没关系啊，那就再接着借。
1: 越滚越多啊，放高利贷呀？拿一次及格是多难呀？签啊！
3: 哎，有勇气，输得起，男子。
1: 眼镜蛇，你要走了？
3: 是
1: 啊。我都把我欠你的10分全都给挣回来了，现在还给你。
3: 哟，71分呢，超额完成2分，这是你的，126块，这就叫积少成多，知道吗？你好好想想，如果你每天背9个英语单词，14天那就是126。小雨，如果你每天认识3次，14天是多少个？
1: 当然也是126个了。
4: 可惜我没写。
3: 没什么可惜的呀，至少你14天，你明白了这个积少成多，是不是？很多人这一辈子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5: 20年后才发现，《家有儿女》中刘星姥姥的想法居然这么超前啊！
6: 你见过有几个总经理、董事长的用洗手水、洗脸水的废水冲厕所、冲马桶？见过吗？有吗？
1: 您这叫抬杠。
7: 我

0: 跟你抬杠啊？啊，老在这鸡毛蒜皮那小事上斤斤计较，啊，那孩子教育出来，将来长大了能有什么出息？老会打小算盘，啊，了不起了，当一小饭馆的会计，分给你吧。
1: 初看不知剧中意，再看已是剧中人。小时候不懂啊，现在在看《家有儿女》里刘星姥姥的片段，才突然惊觉，哦，原来当年被我们吐槽太溺爱孩子的刘星姥姥，其实是最清醒的教育者。她跟爷爷争节水、吃野菜，不是不讲理，是不想让过去的规矩困住今天的孩子。这一份通透啊，哪怕是放在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比很多家长要清醒。你看那会儿哈，他们家一个月水费花了280块，在零几年这钱可不是小数目呀，好多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百块。爷爷一看心疼了，赶紧拉着全家开大会，说要搞一个节水计划，洗脸水呢攒着拖地，洗完水要留着冲马桶，总之怎么省怎么来。
2: 爷爷，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么麻烦。
1: 孩子们一听都觉得麻烦，不太想参加。要是光孩子不愿意，说不定在大人的坚持之下，这计划呢也能推行下去。可是姥姥直接站出来反对，
0: 这么着，不就几个水钱吗？以后都上我这儿报销来，我要负责水费啊！行了行了行了，都走吧都走吧，散会。
1: 爷爷立马急了，说自己不是心疼钱，是想让孩子养成勤俭的好习惯。可姥姥根本不认同。
0: 爷爷，赶明要把孩子都培养成您这习惯，我看这孩子呀，完了，没出息。
1: 小时候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姥姥不对，节约用水多重要啊，课本里面都教我们要珍惜水资源呢。可长大之后我们才慢慢想明白，姥姥不是反对环保，她是不赞成为了省一点小钱把孩子的眼光和格局都限制住了。你看现在就知道了，富人保养一次高尔夫球场用的水够咱们普通人用一辈子了，咱们在这儿纠结杯子里剩半杯水算不算浪费，可真正的浪费根本不在这些小事上。其实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不故意浪费就够了，犯不着让孩子为了几毛钱算计来算计去，最后把格局都给算小了。姥姥要的从来不是浪费，而是让孩子别被这些小算计绊住脚。还有一次更有意思的争执哈，三个孩子挑食，说要吃大鱼大肉，爷爷呢就特意从郊外挖来一大堆野菜，说要做忆苦饭，让孩子知道过去的日子多不容易。姥姥直接怼了回去，当年只是觉得姥姥溺爱，但现在我们才明白，她争的不是该不该吃苦，而是该吃什么样的苦。爷爷想把自己当年经历过的苦复制给孩子，觉得约束和苦难能养出好习惯。可姥姥清楚，教育不是让孩子重复过去的苦，而是帮他们懂得现在的甜是怎么来的，更知道未来我们该怎么活。就像现在呀，很多家长总喜欢说，我当年为了你付出了什么什么，我是多么的苦，但是却忘了孩子是活在当下的，他们要面对的是未来的挑战，不是复刻我们的过去。
0: 意思到了就行了，您还真让孩子们吃这个啊，猪都不吃的野菜。
3: 不让他们吃的野菜，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这辈子人过去吃的什么苦啊？
0: 时代不同了啊，你看，不信您去超市瞧瞧去啊，那猫食狗食都讲究营养成分了，那更何况人呢？您这野菜里头有那 ABCD 吗？
3: 这野菜里啊有没有什么这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吃了这野菜我没饿死。我
0: 是说他爷爷啊，您是不是担心咱们孩子将来还得过这种日子去？
3: 那是绝对不会的。
0: 这个亲人啊，那要是再自找苦吃啊，那是傻子。
1: 其实爷爷和姥姥的争执啊，从来不是谁对谁错，两个人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为了孩子好，只是走了两条相反的路。爷爷呢，他就信奉用苦难和约束养习惯，觉得复刻自己的经验就是对孩子好。姥姥却坚持活在当下，别没苦硬吃，因为她懂得，第一，教育不是为了抠细节，是要培养孩子的格局，别让孩子把精力耗在省几滴水算几毛钱上。比起勤俭的习惯，更应该让他们学会不被小事困住，有更长远的眼光。第二，苦难不是必需品，懂当下才是。不要用过去的苦去强迫孩子忆苦思甜，要让孩子知道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就已经够了，没有必要非要没苦硬吃。真正

真心呢，是让孩子懂得当下该怎么好好的活。第三，别用经验绑住孩子，要帮他们面对未来。教育从来不是把我们过去的经验复制给孩子，而是让他们理解现在的生活，有能力去应对未来的挑战，这才是比养习惯更重要的事情。20年前看《家有儿女》的时候，我们笑姥姥护短，20年后再看才懂得她的清醒。真正为孩子好，从来不是让他们活成我们想要的懂事模样，而是让他们有底气活在当下，更有勇气走向未来。

0: 刚才我们重温的是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家有儿女》当中的片段啊，包括呢北大妈妈彭高畅聊，彭高畅啊聊这个启蒙《家有儿女》的这个片段啊，里面一些关于《家有儿女》当中的教育理念。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分享他们童年时看过的电视剧，比如说有朋友说《新白娘子传奇》，还有这个《武林外传》，还有《少年包青天》，还有这个《西游记》啊，包括。还有这个我爱我家、春光灿烂猪八戒等等这样的电视剧啊，是不是充满着满满的回忆呢？关于童年你最喜欢的电视剧，依然可以继续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来分享。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半点气象。
0: FM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风力为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

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
7: 精彩不止一点点。
6: 来撒来撒，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7: 我是林夕，我们是
6: 东西组合。
7: 每天午间10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在这个时候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当然也不要忘记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起来咯。
6: 那接下来进入的就是半点来信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啊，
7: 等待大家的微信光临，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啊。那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听听看吧。

0: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特别值得关注。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治愈了很多人的青春现实剧，也是在咱们喀什这个新疆的喀什来取景拍摄的，叫做喀什恋歌，对吧？
1: 嗯，
0: 它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是由中央电视台爱奇艺出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设置。那其中呢就请到了李兰迪、郭俊辰、秋天等主演，还有咱们新疆的很多演员来主演啊。它是作为一部只有8集的迷你剧，但是呢也是很好的宣传了我们新疆，宣传了喀什啊。那讲述了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嗯，讲述了沪漂女孩夏姿在经历了失业等一系列的失意后啊，逃离内卷的大城市，回到故乡喀什，慢慢在烟火气当中呢找回内心的节奏，在重建身边世界的过程当中呢，他携手两位儿时的好友一起找到自我，重启人生。在与江漂青年周恒之携手改造百年客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重新看见了这片土地的可能性。最终他发现故乡从来不是退路，而是另一段人生的起点。
0: 嗯，除此之外呢，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喀什古城的烟火气息，看到了这个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从帕米尔高原，还有包括到传承千年的非遗匠心，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喀什古城不仅串联着千年古韵与时代盛景，更展现出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温暖图景。那这部剧呢，也是讲述了青年一代与古城之间双向奔赴的故事，特别值得一看啊！有时间一定要去看一看。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部剧呢，也是在5月19号刚刚上线，就是短剧《爱在博尔坦拉》。它是通过影视加文旅的方式来进行拍摄的，是在2025年的10月份在赛里木湖景区开机拍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以全国首批援疆教师、留疆工作者尹才华的真实事迹为原型改编的啊。这一部剧也是特别值得关注。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在前段时间啊，天山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这个影片《万童书》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那其实呢，天山电影制片厂啊，在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多角度讲述鲜活动人的中国新疆故事。而5部影片呢，也都取材于真实故事，那包含了有各种的，比如说文化传承啊、青春奋斗、乡村振兴等多元的题材。每一部都藏着新疆的温度与力量，有哪些呢？比如说有可可托海，比如说有在伊犁，还有云的味道，还有新兵营、青春密码啊，我们都可以来期待一下这些影片呢。计划呢都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开机拍摄，而且剧本也正在创作和筹备阶段，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最近还有很多好看的电视剧，还有很多的综艺节目，包括电影啊。那在后续的莱斯莱赛节目当中，会持续为大家来进行盘点喽。感兴趣的朋友，不要忘记在每天的13点到14点锁定关注我们的莱斯莱赛节目。我是林夕，
1: 我是小东，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0: 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8: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7: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8: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7: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8: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7: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8: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7: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8: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7: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8: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5，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最近啊，好几位听友在后台给我留言说，总是有这种感觉，现在的新车好像比原来的老车更容易出现烧机油的问题。其实这个让人有点困惑，现在的技术明明更先进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就结合一些技术文章和资料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的是，技术先进它并不意味着质量绝对就更好更耐用，那有的时候呢，设计的复杂度的提升其实反倒带来了一些新的故障点。那么其实导致新车容易烧机油啊，主要有三个原因，我们为大家盘点一下。第一呢，是发动机其实有可能存在设计上的一个通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曲轴箱的通风系统，我们在行业之内简称叫做 PCV， 它的设计缺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为什么呢？因为发动机运行的时候啊，曲轴箱当中会产生机油蒸汽和部分燃烧的废气，压力呢会增大。那现在呢，其实为了环保，法规要求把这些废气重新送回发动机进气端，然后燃烧掉，而不是直接排到大气当中。那这样的现象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是负责分离废气和机油蒸汽的 PCV 阀门和油气分离装置它设计的不合理，或者是出现了故障，那大量的机油的蒸汽就会跟着废气一起被送进到燃烧室，然后烧掉，这个就造成了烧机油。像原来节目当中我们也有提到过，就是有一些型号的发动机就是因为这个原厂的曲轴箱通风设计存在缺陷，导致烧机油问题多发。那当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更换一套改进过的 PCV 的阀门，或者是在系统当中来加装一个额外的透气壶来辅助油气分离，是比较常见的解决办法。那反过来呢，如果说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比如说积碳太多了把 PCV 阀门堵住了，同样呢会导致曲轴箱压力无处释放，那机油蒸汽就只能通过活塞环的缝隙窜进气缸里，然后被烧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现在的新车其实更容易产生积碳，很多人肯定是很诧异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发动机的工作条件会更加苛刻。一方面呢，我们刚才所说的 PCV 系统会把这个废气重新的导入燃烧，另外一方面，为了降低尾气的风险，那很多发动机还安装了一个装备叫 EGR， 也叫做废气再循环系统。那么它呢会把一部分排气当中的废气也送回去再燃烧一次。那这样双管齐下呢，不仅发动机的进气道更容易积碳，气缸内部呢也更加容易产生积碳。那特别是很多涡轮增压的发动机，进气温度更高，那积碳产生的条件其实是会更加有利的。我们都知道啊，积碳的危害性其实是一个累积性的，如果你长期不管，它就会越积越多，严重的话会磨损气缸壁，甚至呢会把活塞环都磨没了。那一旦呢活塞和气缸壁之间失去了一个有效密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缸压不足，曲轴箱里的机油蒸汽就会大量的进入到燃烧室，造成严重的烧机油。那么到这一步，维修费用其实就已经很高了，往往呢需要对于发动机进行大修，或者是直接更换一台发动机，那这也是老车开了很多年之后常见的大修原因。第三方面的内容是和制造工艺和保养相关，那就是新车的活塞环更容易堵。因为为了降低油耗和摩擦力，现在的新车发动机普遍都用了更轻更薄的活塞环，那这个其实是在提升效率和性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小问题。它为了让机油流回油底壳，那活塞环上有很小的一个叫漏油孔的地方，那变薄的活塞环呢，这个孔也就跟着变小了。想象一下，直径变小了，本身就更加容易被积碳给堵塞，那一旦这个下游的孔道被堵死，那附着在气缸壁上的机油也就无法顺畅的流回去了，最终呢只能被活塞刮进燃烧室里烧掉，然后造成烧机油。
所以说现在的汽车啊，对机油的要求其实也是越来越高了，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我们常听到的颗粒捕捉器不被堵，同样呢也是为了保护 PCB 阀、EGR 阀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非常精密的活塞环等等的一些部件。那么如果说您是选错了机油，或者是为了省钱用了不合适的机油，就很容易因为清洁性不够而加重积碳，从而堵塞这些关键的部件，最终呢导致烧机油等等的问题。因此呢，保养时选择符合原厂认证标准的低灰分的一个高质量的机油至关重要。总而言之啊，新车容易烧机油其实是多种因素共同的一个作用的结果。那从可能存在的这个设计缺陷，到为了满足环保和节能要求而带来的一些副产品啊，再到与车主日常保养习惯的紧密关系，这些呢其实都在提醒咱们，对于现代汽车要严格按照保养手册的要求使用正确的养护产品，并且呢定期的维护比以往的时候其实在当下都更加的重要，它能够帮助咱们的爱车更加健康长久的运行。那关于新车烧机油的话题，那今天暂时聊到这儿。如果说您的车辆也出现了这个机油消耗异常的情况，建议啊及时到专业的维修点或 4S 店进行检查，对症下药。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16，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今天周一啊，我们盘点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汽车圈都有哪些新鲜事儿。其实最重磅的那就是5月29号正式启幕啊，一直持续到6月7号的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啊，它的举办地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区的这个会展中心。是盛大启幕了。那这次展会呢，是以面向科技、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为主题，为期一共是10天，5月29号启幕，一直持续到6月。

7号，其实作为 APEC 深圳之年的首场汽车科技盛会，这台展会呢，其实不仅是湾区的年度汽车旗舰展，更是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深度融合的一个风向标级的一个平台。首先，咱们从多个方面来讲，首先要讲到的是规模啊，这次的规模再创新高，它启用了11个展馆，加上户外的展区，总面积达到了30万平方米，汇聚了300多家的整车和产业链企业，10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展出的车型超过了1300款。就是从数据来看啊，今年的展览面积较去年的话扩大了大约15%，展车的数量增长了接近30%，头部品牌、核心供应链、前沿科技企业全链条集结，也是充分彰显大湾区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一个集群的优势和引领地位。核心看点是什么呢？这次车展是跳出了传统车展只看车重促销的这些旧框架，是以科技、人文、美学和为内核，打造了4大特色主题馆，带来了行业首创的体验。那这4大特色主题馆真的是有让小洛本人非常感兴趣的。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呢是前沿科技集中爆发，比亚迪携全系矩阵亮相，刀片电池啊、云辇智能车身控制系统也是在现场进行演示，鸿蒙智行与华为乾坤双管联动，带来 L4 级的全无人驾驶、900伏的高压平台、车云一体化等等一些硬核的技术出现了，在会场进行了首秀啊，包括仰望 U8 应急浮水、腾势无人漂移等等一些高阶场景动态展演，可以直观的呈现出咱们中国品牌顶尖的制造实力。还有就是传奇与经典交相辉映的一个展馆啊，传奇神车馆首次集结了帕加尼、布加迪、柯尼塞克等等一些顶级的超跑，近100台限量孤品同台。老爷车博物馆呢，也是展出了近100台百年经典车型，从劳斯莱斯到福特啊，串联起汽车工业的发展史诗。还有越野户外生态馆，也是一站式呈现了房车、露营、骑行生活啊！狂飙特技馆打造了行业首创的室内极限赛道，汽车漂移，还有飞行特技轮番的上演，带来速度和安全的沉浸式震撼。其实作为媒体啊，我们也观察到啊，这次的车展不仅是产品秀，也是技术发布会、产业链的对接会，还有趋势研讨会的一个综合体。在开幕式上啊，深圳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白皮书2025正式发布，那系统梳理深圳2000余家产业链企业、1000亿级产业集群的发展图景，明确特区立法加规范性文件加地方标准3位一体的政策体系，为全国也是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方案。同期呢，举办的第4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啊，汇聚了行业院士、企业领袖、技术专家，围绕了硬科技攻坚、AI 赋能、品牌珠海等一些关键议题，深入的进行了研讨，预判趋势，凝聚共识，推动落地。其实对媒体而言，这更是一次可以说是更加专业价值的一个集中体现吧。不论是从新车参数也好、技术原理也好，再到产业链的逻辑也好、市场走向也好、政策影响也好，都带给了我们一种以更加客观的视角、更加专业的解读、更加深度的挖掘的这样一个机会，也是将行业最前沿、最硬核、最有温度的信息在了解了这次车展之后，精准的传递给每一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其实当前啊，全球汽车产业化正在处于一个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中场的决战时刻，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是立足深圳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的一个战略定位，依托湾区的科技创新加高端制造加消费市场的一个3重的优势，成为链接全球、辐射全国、引领产业的一个核心平台。那它不仅是一个产品品牌
的一个这么一个展示的窗口，也是技术交流平台、市场消费引擎，更是咱们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到价值提升，从技术跟跑到自主引领，从国内市场到全球竞争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其实从1991年至今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已经走

0: 过了35年30届的征程，从地方展会到国家级的战略级的一个产业盛会，它的每一次升级呢，其实都映射着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跃迁，每一次的发生呢，也都传递着湾区创新的一个力量。那么一直刚才讲过啊，我这场展会一直会持续到6月7号。对于这个展会感兴趣，可以继续以您的视角啊，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啊。网络上有很多关于这次车展的消息，那我们节目当中啊，也将持续的关注着这届车展，见证中国的汽车以科技破局、以创新致远、以自信前行的一个新时代的篇章。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啊。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在近日啊，领克品牌呢也是正式发布了面向中大型运动啊纯电轿车市场的两款全新的产品啊，领克10和领克10加。目前呢已经正式的上市开售了。那今天我们就在新车推荐的板块和大家梳理一下这两款新车的官方信息。首先呢跟大家说到的是公布的上市的版型和价格信息。本次呢领克10一共推出了三个版本，上市的限时起售价分别是701长续航 MAX 版 16.99 万元，701长续航 Ultra 版 17.59 万元，816超长续航 Ultra 版是 19.19 万元。高性能版本的领克10加推出了两个版本，四驱运动版限时起售是 21.99 万，四驱竞速版限时起售是 23.59 万元。上市期间下定，那用户最高可以享受到14000元的现金补贴。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基础的一些车身参数啊，两款新车都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跑，车身尺寸都是长宽高50/50/1966和1468毫米，轴距达到了3005毫米，1.34的黄金宽高比让整车的姿态更加的低趴，更加的运动。设计上也是延续了领克的 Next Day 的家族设计语言。领克10是新增了赛影蓝车漆，领克10加则标配了更多的运动化的外观套件，包括21英寸的锻造轮毂、黄色高性能刹车卡钳和可调的碳纤维的尾翼，性能辨识度非常的强。进入到车内啊，两款车型都搭载了 Link Flyme Auto 2的智能座舱系统，采用了高通骁龙8295芯片，那是支持4英区的语音识别，多设备互联，同时呢兼容 CarPlay、HiCar 等等一些常用的手机互联生态。在配置层面呢，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提供两套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入门的 H5 版本呢是搭载了英伟达 Orin-Y 的芯片，算力达到200 TOPS， 是支持城市 NOA、 高速 NOA 以及全场景的泊车的功能。高配 H7 版本呢搭载的是英伟达索尔 U 的芯片，算力达到 700 TOPS， 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的全链路自动辅助驾驶。 AEB 自动紧急制动可以支持13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的一个高速的刹停，主动安全配置覆盖了多数的日常行驶的一些风险的场景。内饰的配色方面呢，领克10新增了暗影红的内饰，领克10加则有专属的脉冲黄的内饰。两款车型都可以选装后排的 SPA 尊享包，包含什么呢？包含后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5.7升的冷热车载冰箱、后排折叠桌板等等一系列的配置，兼顾了家用的舒适需求。动力和三电方面，两款车都是基于 SEA 浩瀚原生态纯电架构打造，采用900伏的高压电机架构，搭载的是神盾金砖电池，提供77千瓦时和95千瓦时两种的容量选择。CLTC 工况下最长的续航可以达到816公里，补能效率可以做到一秒级

充2公里。10%到80%的电量快充最快仅需要5.5分钟，兼顾了长续航和补能效率。动力和版本区分上啊，普通版的领克10是采用了后置单电机的布局，峰值的功率分别是300千瓦和370千瓦，零百加速分别是5.9秒和5.2秒，满足日常家用和普通驾驶乐趣啊，可以说是完全够用了。而作为领克新能源首款加系列的性能产品呢，领克10加搭载的是前后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综合功率达到了680千瓦，折合最大马力可以达到925匹啊。峰值扭矩是913牛米，零百加速呢仅需要3.2秒，80公里每小时到12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超车仅需要2.1秒。那么在实际的赛道表现当中啊，领克10加呢是先后拿下了天门山99弯、天路爬山赛圈速第一，而且呢还在亚洲山级赛道以1分40秒14的成绩打破了此前由保时捷 Taycan Turbo GT 保持的记录，拿到了弯道之王的成绩。咱们梳理一下吧啊，这台车的市场定位啊，本次领克10和10加的上市可以说是精准的切入到17到24万元的中大型纯电轿车市场，把赛道级的驾控啊，包括高压快充啊，包括长续航啊，包括高阶智驾和高规格的安全啊，整合到这个价位区间，也既是满足了性能玩家的驾驶的乐趣，也兼顾了家庭用户日常出行的舒适的安全需求。目前呢，新车已经正式上市开售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各家领克4S店详细的了解一下。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PO CLO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

0: 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根石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5，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半点之后，我们来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看看最近汽车圈都有哪些新鲜事发生。全新一代问界 M9 近期正式上市 ，Max 加版的售价是47.98万元起 ，Ultra 版的售价53.98万元起 ，Ultimate 领事加长版售价是64.98万元起。作为换代车型呢，该车首搭华为6激光雷达矩阵和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纯电版 CLTC 最大续航里程是7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达到1405公里。外观配备了全新一代的智慧投影大灯、一体贯穿灯，还有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大柄轮毂等等。那么车内采用了全新环宇三连屏的设计，配备了华为 Sound 39扬声器音响、全新小艺智能体、换新桌面 UI 设计和全新的新环岛啊，全新的新环岛也是非常期待。5座、6座版均配备了3零重力座椅。车身的尺寸也有所提升，车长达到了5285毫米，轴距达到了3125毫米。问界 M9 Ultimate 领事加长版的外观呢，是拥有专属的雅丹金黑定制的配色，并且提供隐藏式的电动踏板。在尺寸方面，车长达到了5402毫米，轴距是3236毫米，

车内配备水晶按钮、专属座椅刺绣，进一步提升了豪华的氛围，并升级为华为 Sound 的非凡系列43扬声器音响系统，还配备了360度观影系统。在底盘方面，全系标配双腔空气悬架与双阀 CDC 连续阻尼控制系统。近日，极狐汽车首款高端旗舰 MPV 问道 V9 在北京正式上市。新车推出四款配置，限时优惠价19.48万元到24.98万元，并且带来了至高超过50000元价值的上市礼遇。发布会现场呢，汇聚了近2000名用户、媒体以及行业嘉宾，周涛、俞飞鸿、窦文涛、李乃文、郁可唯等嘉宾到场助阵，共同见证这款全新旗舰 MPV 的亮相。极狐问道 V9 定位是全域舒享旗舰 MPV， 聚焦家庭和商务出行的需求，在空间、续航、底盘、驾控、安全五大维度实现了突破。车身尺寸是5300毫米，轴距是3200毫米，打造真正三排七座舒适的空间，第三排可舒适的乘坐，搭配大侧滑门和低地台的设计，上下是更加的便捷。在动力方面，新车搭载华为增程系统，纯电续航是310公里，综合续航达到了1330公里，兼顾日常通勤与长途的出行。底盘配备了磁流变悬架、AI 智能预瞄，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结构，配合后轮的转向，转弯半径仅需要5.7米，大幅度提升了操控的灵活性和乘坐的稳定性。在安全配置上呢，新车是采用了89.83%的高强钢的车身，搭载军车级的防滚梁，打造全维度的防护体系，座舱接近零权零本啊，搭配国家大剧院级的静谧设计和舒适座椅的配置，兼顾健康和豪华的体验。极狐表示，问道 V9 呢是以用户的需求为核心，用越级的产品力重新定义中高端 MPV 的标准，目前呢已经全面到店了。如果说对于 MPV 近期有一些需求、有一些考虑，不妨可以到极狐 4S 店去看看这一台问道 V9， 给您多一个选择。近日，比亚迪在深圳举办了敢为智能战略化发布会，国内首款自研的4纳米车规级智驾芯片玄机 A3 正式发布，并且进入到规模化的量产。那这也是标志着咱们国家在智能汽车核心芯片这个领域实现了关键的突破。玄机 A3 呢是国内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4纳米制程智驾芯片。三颗芯片协同可以提供超过2100TOPS 的总算力，可以稳定的支撑 L3、L4 级别的高阶自动驾驶运行。芯片在能效表现上是非常突出，算力啊，单位算力的功耗较同类产品降低了20%，并且呢，与比亚迪自研物理 AI 大模型深度的匹配，算力利用率的大幅的提升啊，可以说让复杂的路况响应起来会更加的迅速，安全防护方面也会更加的可靠。那据说是依托了5000余人的研发团队，超1000亿元的一个研发投入，以及超315万辆智驾车型日均2亿公里的行驶数据支撑，比亚迪完成芯片全流程自研，有效的缓解国内高阶智驾对外部芯片的一个依赖。该芯片呢将作为玄机架构 2.0 中央大脑核心，支撑比亚迪天神之眼智驾系统，为十重冗余安全架构与多传感器融合提供了底层的算力保障。其实行业也是认为啊，从刀片电池到自研智驾芯片，比亚迪也是一直持续坚持核心的自研技术。玄机 A3 的量产落地呢，不仅夯实了品牌智能化的竞争力，也为中国汽车智能化的下半场发展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推动高阶智能驾驶加速的普及和应用。关于比亚迪的这场敢为智能化战略发布会还有哪些亮点呢？我们预计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详细的进行解读。继续关注汽车行业动态。5月29号，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东风奕派 M8 举行了技术发布会。这款东风与华为乾坤战略合作升级的全新大六座 SUV 在这次车展上是正式亮相了。作为25万级的智能家用车型，奕派 M8 搭载了华为乾坤全套技术，配备智能6件套，
乾坤智驾 ADS 5 Pro， 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 华为 Sound 音响，乾坤车控，车云，以及目前最先进的通信系统啊，全车搭载了27个智能感知硬件，支持全场景辅助驾驶、智能泊车和全维防碰撞啊，包括覆盖高速啊，包括城区啊等等多种路况。鸿蒙座舱可以主动感知用户的需求，实现语音联动、多设备的响应，搭配 16.1 英寸的高清中控屏，提升交互的便捷性。车身的尺寸接近5米，轴距3米，采用大六座布局，配备双头等舱座椅、双大屏与智能冷暖的冰箱啊冷暖箱，空间与舒适性是贴合家庭的出行需求。在安全和性能方面呢，是要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安全性能方面，新车搭载了东风金盾电池，采用16000吨一体化压铸工艺，与宁德时代电芯纯电版是支持800伏的高压平台和4C 的超快充。CLTC 续航最高可以达到600公里。底盘呢是有赛道级的团队调教啊，配铝合金 HB 后悬架与 EDC 智慧阻尼，兼顾操控和乘坐的质感。同时呢，这台车采用了高刚性车身与母婴级的健康座舱，提供整车以及三电的终身质保。

那其实对于这台车关注的朋友也很高啊，刚才呢关注的朋友也很多，关注度是很高的，尤其是搭载的华为乾坤的全套技术啊，车云以及惊奇通信系统啊，惊奇通信系统其实大家不妨可以查询一下，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在智能化方面会给您提供很多帮助。

北京时间的14:51，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近日燃油车降价的话题啊冲上了热搜，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查询发现，宝马中国今年已经调整31款车型零售指导价，其中24款降幅超过10%，5款降幅超过了20%，最高降幅达到了30.1万元。奔驰对 C 级 GLC 等主力车型官方的降价幅度最高达到了6.9万元，

吉利缤越 1.5 升手动超能版参与优惠后啊，落地价是 4.94 万元起。燃油车集体降价的原因之一呢，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车。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四月狭义乘用车当中啊，燃油车零售53.4万辆，同比下降了 37.2%， 环比下降了 32.7%。 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四月销量排行前十的车型当中，燃油车仅剩一款，其中九款均是新能源车。另外，根据成联分会结合终端表现初步推算，五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规模大约是152万辆，环比增长9.9%，其中新能源零售量预计是95万辆左右，环比增长12%，渗透率大约62.5%。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7，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

0: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首先我和雨辰要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
0: 快乐，
1: 哎，是的，健康成长。那当然呢，说到了今天的六一儿童节啊，那当然我们优选百分百也要帮助家长解决难题了。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要在今天给自己家的宝贝要选礼物啦，所以今天优选百分百就帮助您选到又实用又安全又能这个启蒙啊，小朋友小年龄段的孩子呢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大孩子呢能够学习在乐趣当中真正的找到相应成长的一些方方面面的非常很实用的礼物哈。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选择礼物的时候跟同龄人之间选，其实我觉得特别容易，也比较就是因为大家关系啊之类的、
1: 很了解、
0: 沟通交流啊之类比较多啊，知道他喜好什么。但小朋友大家好像买的时候就总觉得，首先我要买，首先实不实用，对不对？其次有没有意义，
1: 还要注重安全，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宝宝们
0: 在想人家用不用得上、所以这个好像给小朋友去挑选礼物反而会更难一点哈。
1: 所以今天优选百分百我们就专注为家长朋友们解决六一选礼的难题。

0: 首先呢，我们要从年龄段比较小的这个宝宝们开始啊，0到3岁。那我们说这个年龄段呢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期，所以选礼物我们的第一原则就是要安全第一，选择材质无害、简单易用的这个玩具了。
1: 那么要选的首先第一类呢就是纯棉安抚类的礼物，比如说有纪棉的安抚巾呀、啊，可以啃咬的玩偶啊，透气的睡袋呀、啊。那当然材质要注意，要一定是 A 类的婴幼儿标准，无荧光剂，无异味，手感温柔亲肤，既能安抚情绪，又能够伴随入睡，是新生儿到3岁宝宝的万能礼物、安全不闲置。
0: 没错，那当然这个年龄段啊，我们还有一类推荐就是大颗粒的益智积木，那一定要选择大尺寸、圆角打磨、食品级的硅胶或者是实木的材质，没有小配件啊，孩子抓握方便，既能锻炼手眼协调的能力，又能认知形状和颜色，家长完全不用担心误食的风险。
1: 第三类呢是静音的学爬玩具了，感应滚动球啊，不用电池，而且噪音小，能够引导宝宝爬行，锻炼肢体力量，室内玩呢也不打扰邻居，实用性拉满。
0: 是的，当然在这里呢也有0到3岁的小朋友啊，我们选择礼物的一些避雷制的塑料、气味刺鼻的产品，不选过于复杂的电子玩具，因为这个年龄段啊，我们还是要精致的塑料、气味刺鼻的产品，不选过于复杂的电子玩具，因为这个年龄段啊，我们还是要选择安全、柔软、易清洁啊为好。家长呢，我们照着这个标准选，应该不会出错啦。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聚焦到的是3到6岁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了。那这个年龄段啊，孩子们的好奇心是很强的，爱动手，爱表达。那家长们呢，我们建议礼物优选的方向就是益智启蒙啊，适合动手创造，运动健康，兼顾趣味性和成长价值。
1: 是的，首选第一类呢是无毒可水洗的绘画工具，比如说呢粗杆的蜡笔，然后呢手指画颜料，大号的画纸套装，颜料呢一定是食品级的配方哦，沾到手上衣服上清水就能洗净，没有刺鼻的味道，能够充分激发孩子的创造力，不管男生女生，男孩女孩都很喜欢，还能培养专注力。
0: 是的，第二类啊，我们推荐的是情景扮演的玩具，比如厨房的套装、工具套装、医生玩具，材质轻便啊，无棱角，模拟生活场景，让孩子们啊在玩耍中呢认识生活，学会表达，提升社交能力，是幼儿园孩子啊非常受欢迎的礼物类型之一了。
1: 第三类呢是轻便户外的运动玩具，比如说平衡车、软质飞盘、大号泡泡机、儿童篮球架，高度可调节，室内外都能玩，帮助孩子多运动，强体质，避免长时间看电子产品，健康又好玩。
0: 是的，3到6岁的小朋友啊，我们也特别推荐家长们选择经典的绘本套装啊，选图画大的、文字少的、纸张厚实的启蒙绘本，内容呢围绕习惯养成、情绪管理、认知启蒙，每天呢亲子共读，既是礼物，也是长期陪伴孩子的成长好物，性价比超高。

0: 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六到九岁小学到三年级的小朋友啊，一到三年级的小朋友，这个阶段的孩子们开始学习知识，培养习惯了。那礼物优选、学习实用、兴趣培养、逻辑啊，那么思维三类，着实是不浪费，而且还能助力孩子的学习以及成长。
1: 是的，这个年龄段啊，我们首选的第一类呢，就是人体工学的学习用品，比如护脊轻便的书包、三角杆重姿铅笔、无木可擦笔、防滑书桌垫。书包呢要轻便减负，背部透气，文具呢安全无毒，帮助孩子养成正确书写的姿势，保护视力和脊柱，每天都能用，实用性满分。
0: 第二类呢，科学小实验套装，那选配件要安全，步骤简单的，配有图文教程的基础款，比如说水的张力啊、植物的观察呀、简易的电路实验呀，不用危险化学品，让孩子在动手操作过程当中探索科学，培养好奇心和逻辑的思维，边学边玩不枯燥。
1: 第三类我们推荐的是拼装模型，磁力片进阶款，难度适中，能够锻炼孩子们的空间思维和耐心，完成后啊非常有成就感，还能培养专注力，是这个年龄段孩子非常喜欢的礼物了。
0: 是的，那么第四类呢，是建议选择儿童的运动器材了，这个就很常见，比如说跳绳啊、乒乓球拍套装啊，还有轻便的滑轮鞋呀、尽量要带配护具的，强度适中，安全易操作，那么帮助孩子课间课后锻炼，增强体质，也是非常符合孩子的日常运动相关的一些需求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1: 给大家的推荐的儿童节礼物啊。
0: 对，更高一期年级的，那么是9到12岁，小学4到6年级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有自己的审美和爱好，开始追求独立了，喜欢探索。礼物呢，要优选兴趣专属、知识拓展、技能提升、尊重孩子的喜好，同时兼顾成长价值的。
1: 我们首先推荐的第一类啊，就是课外的优质读物，根据孩子兴趣选择，比如科普百科、儿童文学、历史故事、动物探秘，选正版、纸张护眼、排版清晰的版本，既能提升阅读的能力，积累知识，又能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是非常有意义的六一礼物之一了。
0: 是的，第二类呢是兴趣专用的工具，比如说喜欢画画的选专业的彩铅水彩套装，那么喜欢手工的选陶艺、编织、木工安全套装，喜欢音乐的选口琴、尤克里里的入门款，简单易上手，能发展特长，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被重视。
1: 9到12岁的儿童啊，我们也推荐像天文望远镜、显微镜入门款这一类的礼物，操作简单，成像清晰，满足了孩子们探索世

0: 界的好奇心，培养科学素养，适合高年级孩子独立探索使用。
1: 第四类呢是计时闹钟、自律打卡本、文件收纳架，帮助孩子规划时间、整理学习用品，培养自律能力，平稳过渡到青春期前的独立生活习惯，实用又有成长。

0: 今天优选百分百要来给小朋友们选礼物啦。那刚才呢聊到的是9到12岁的这个小朋友适合的礼物哈。那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按照
1: 男生女生，
0: 哎，没错，性别优选来带给家长们相应的一些礼物清单的推荐。
1: 嗯，是的。那么首先来说说男孩的优选礼物，3到6岁的男孩呢，可以选工程车套装、恐龙造模型、轨道玩具，那么材质坚固，无异味，满足机械和动物探索的兴趣。
0: 嗯，没错。那6到9岁的男生啊，我们优先选拼装赛车、航空模型、科学实验盒、围棋、象棋，那这一类的礼物啊，锻炼了逻辑和动手的能力。9到12岁的男生呢，我们优先选篮球、足球的套装、遥控飞机啊、机械拼装积木、历史科普书，贴合孩子们成长的需求，提升探索欲。
1: 这女孩子优选的礼物，3到6岁优选公主玩偶套装、过家家玩具、花朵拼图，柔软可爱，安全无棱角。6到9岁优选 DIY 饰品制作、创意贴纸书、古风绘本、彩泥粘土套装，培养审美的动手和创造能力。那9到12岁优选文创礼盒、手账套装，还有文学名著啊、舞蹈瑜伽垫、科学观察工具，尊重审美，助力兴趣发展。
0: 当然这里也有男生女生通用的万能礼物啊。首先我们推荐的是类似亲子体验的礼物，比如动物园的门票啊、植物园的年卡、手工 DIY 的体验课、亲子露营套装啊，这一类的礼物陪伴呢比玩具更加珍贵。那第二类呢，就比如健康护理的礼盒，像儿童的温和牙膏牙刷套装、成年的内衣套装、透气防晒帽，这一类的礼物呢实用又贴心。那当然呢，还有经典的益智桌游，比如飞行棋、五子棋、趣味的成语卡片，全家啊能够一起玩，增进了亲子的感情。通用礼物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不挑年龄、不挑性格，安全、实用、有温度，六一送礼，闭眼选都合适。

0: 选对礼物很重要，那避开雷区也同样的重要啊。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六一选择礼物避坑的指南。那第一大坑就是拒绝低价的三无玩具，没有 3C 认证，没有生产厂家，没有安全标识，尤其是闪光发声的玩具、劣质塑料玩具，气味刺鼻，边角锋利，它存在着划伤、误食、中毒的风险，坚决抵制。
1: 是的，那么当然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啊，在这个买这些产品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超年龄的一些礼物，比如说给3岁的小朋友你要买颗粒拼图，或者6岁的孩子买高难度的模型，可能不仅玩不了，还容易产生挫败感。礼物还要匹配孩子的年龄和动手的能力。
0: 当然呢，像过度复杂的电子玩具，比如带强光、高分贝、长时间亮屏这一类的礼物呢，它也有可能啊会伤害孩子的视力和听力，容易让孩子沉迷，影响学习和睡眠，尽量去少选了。
1: 是的，还有呢，就是华而不实的礼盒了。看着包装豪华，其实内容很廉价，价格虚高，实用性极低，性价比很差，不建议来选择。
0: 安全选购我们是有黄金标准的。
1: 是的，所以呢，提示大家在这选择这些产品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去正规的一些品牌呀，或者商店门店，也要开具正规的一些购买的凭证呀，发票呀等等。特别是在很多的品牌当中也会有售后的一些服务和保障，多多少少了解清楚之后再来下单也不迟哦。
0: 是的，安全永远是礼物的选礼物的第一标准。

0: 好的。
1: 哎，其实六一最好的礼物啊，并不是某一件玩具，我觉得更多是家长的细心的陪伴、鼓励和耐心。一次亲子阅读，一场户外的散步，一次一起动手做手工的体验，都是孩子们心里非常珍贵的礼物。
0: 是的，并不是说一定要这个满足物质的一个需求、哎、或者实体的礼物才叫礼物，对不对？
1: 当然。
0: 哎，一次的这个就像刚才讲到的亲子活动，其实也会让孩子内心当中，哎，对于这种爱的包围，哎，是充满了期待的。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让每一位家长轻轻松松选对六一的礼物，让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收到开心、安全、有意义的节日惊喜。
1: 是的，我们要祝全天下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愿每一位孩子呢都平安健康、快乐成长，眼里有光，心里有爱。
0: 是的，今天的六一礼物专题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
1: 不见不散喽。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

0: 五十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九零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一首歌呢，勇气大爆发，我觉得非常适合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啊。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
1: 啊，
0: 但是我好像发现今天是不是因为就已经放了5天假的原因了，好像今天的这个孩子们呢好像已经把在前几天把该玩都玩完了。以往呢到了6.1的时候啊，那路上的车还是挺堵的
1: 啊，
0: 不管是商圈也好呢，公园门口也好，就是基本上也能看到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去玩。
1: 主要今天家长玩够了，
0: 我感觉就是这几天刚好连上6.1，家长孩子基本上都已经达成默契的说
1: 啊，
0: 我们这几天带你玩6.1的时候你就不要再那个啥了啊。就是今天确实好像路上小朋友少一点，我觉得是不
1: 是
0: 没有往年6.1那么热闹。
1: 对，而且哎呀，我觉得6.1以前对于我们而言就是除了父母带我们出去玩，还有就是学校也会组织出去玩。
0: 哎呀，我就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啊，儿童公园
1: 啊，
0: 儿童公园呢基本上是我们每年6.1都要带上我们去玩的地方。
1: 因为你家在银川路，离得近嘛，是吧？
0: 不是啊，就是所有的乌鲁木齐的小学好像基本上都会儿童乐园或者水上乐园。哎，人民公园有啥玩的呢？我想问一下。
1: 就玩啊，就在里头玩啊，带上吃的里面逛啊，还有就是铁路局公园啊，
0: 都不做那种就是那种游乐场的游乐设施嘛什么的，我们都做呢啊。
1: 不做呀。
0: 当时我记得是一个人5块钱，一个人给学校交5块钱，一个人通票。
1: 哦。
0: 儿童公园的所有的项目可以玩一遍。
1: 那我们没有。
0: 海盗船呀，然后最刺激的就是那咖啡杯，魔毯。还有那个就是小的一个过山车吧，当时我记得反正5块钱交给学校，然后自己再装点零食，6.1那一天高高兴兴的玩一次啊，也挺开心的。
1: 然后交给学校，其实学校一般就是带着出去，就是哎大家聊聊天逛逛，
0: 把你给说哽咽了都。咋了，张文小的时候没有玩过啥游乐场的设施？
1: 哎呀，就是还是嗓子有点干，我跟你说。
0: 但是想到小的时候6.1呢，我觉得能聊的事儿都挺多的，包括6.1前一天晚上睡不着觉呀，6.1早上期待父母给你给点什么东西啊，然后呢跟同学郊游的时候又换着吃什么东西啊，或者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个自己非常心仪的一个小礼物呀，我觉得都可以来去发散一下思维。
1: 你每年6.1有没有礼物？
0: 我基本上那时候就是我们家在那个51路住嘛，五一路最著名的是什么？
1: 五一路最著名的是手抓饭。
0: 最著名的现在没有了，
1: 电影院。
0: 不是啊，五一夜市啊。
1: 一个小娃就过节的时候去带逛夜市也
0: 是
1: 挺可笑的呀。
0: 不是逛夜市，是6.1的前一天
1: 啊，
0: 爸爸妈妈会带上你逛一次夜市啊。然后呢，
1: 我要吃烤全羊。
0: 那时候五夜市，
1: 烤干
0: 子。那时候五夜市不光是吃的
1: 啊，
0: 我吃的倒不怎么吃，专门有一条街就是卖玩具啊、卖衣服啊什么的。一般爸爸妈妈会给你买上一套衣服
1: 啊，
0: 然后呢，还有就是看个啥，小你喜欢的东西啊什么的，给你买一个。我3次啊，就是1次给我买了一个松鼠。
1: 哎，你先等一会儿说这个，我们先模拟一下。
0: 先模拟一下。
1: 对，你到了那个五夜市以后，你说，妈，我要吃烤全羊，然后妈说你明天要做咖啡杯呢，到时候吐掉了。然后你说，妈，我要吃那个蒸面。你明天要做咖啡杯呢，再吐掉了。
0: 那应该是你，我。
1: 然后你说，妈，我要突然买这个 T 恤。你妈说，你明天要做咖啡杯呢，再吐脏
0: 了。作为就是逛夜市的我，我以前对那个一条吃的那条街一点兴趣都不敢
1: 啊，
0: 我就想赶紧把这条吃的街逛完过去之后，到那边卖玩具的啊、卖衣服的啊、就是卖玩的那条街。
1: 你明天都要做咖啡杯呢，你还玩啥玩具呢？
0: 妈，明天我要咖啡杯呢。妈，你给我买点糖行不行啊？咖啡苦得很啊。然后我记得就是有一年6.1前给我买了一只松鼠，还有一年呢买了一个脖子上挂的

0: 你又跑掉咯。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2: 大家好，我是张文。
1: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如果让你给小的时候的自己送一个六一节的礼物的话，你会送什么东西啊？我们的微信上呢，已经是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了。我们也来看看大家伙都怎么说的啊。这位朋友的名字是叫做佳佳啊。佳佳是这样来说的：说如果让我送的话呢，我想送上一套奥特曼大全啊，那时候都特别喜欢奥特曼，然后呢这个家里面基本上不怎么给我买啊，最后我的奥特曼呢都是别人的奥特曼少胳膊少腿我自己拼出来的奥特曼，
2: 太惨了
1: 啊，那就是这个赛罗的头迪迦的身子啊，谁的腿，就是那种感觉，是不是？
2: 那你这个也挺厉害的，其实可以专门为他写一部。
1: 哎，你还别说，那时候这奥特曼确实容易就少胳膊少腿的，
2: 是的，
1: 他那个拼就是关节啊什么的就容易往下掉。是啊，
2: 来看一下 Shining 说了，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要给小时候的自己送一个漂漂亮亮的正版的芭比。
1: 芭比娃娃是不是啊？哎，我一直觉得芭比娃娃那东西有啥玩呢？不就是一个小娃娃吗？给他梳个头啊，干啥的？
2: 就芭比娃娃太好玩了。
1: 但是这两年为什么这东西一下子不流行了？
2: 这两年可能小朋友就喜欢玩别的，而且就是有随着这个手机啊，还有就是主要是手机和网游的兴起，很多小朋友现在不爱玩这些玩具。
1: 哦，也是啊，现在孩子玩的东西都挺多的，我觉得。
2: 对，你看，就像我们以前就是就买的都是那种盗。就是假的，也不是算假的吧，就是质量不好的那种娃娃，感觉像芭比娃娃，但是呢他的那个腿的关节脚腕手腕还有这个胳膊肘他都动不了，而且呢就是他整个的模具精度特别差，旁边的塑料拉手，裙子也特别土也不好看，鞋子有的时候还穿不上，那个头发嘛有的是那种就是一缕一缕那种扎出来的，有的是那直接粘到上面的，你梳也梳不开。但是我玩过那个正版的，就是我长大以后玩过我妹妹买的那个正版的那个芭比。我就觉得太好玩的很啊。就是他那个胳膊手腕那些都能动。除此之外呢，他的衣服很好看，很有质感，而且他没有那种毛毛刺刺的那种，然后就是就像现在我们看那个喇布布的那个糖胶的那种手感。然后做的也很精致，头发可以随便变书，
1: 但是他还是没有生命啊，就在那躺着呢呀，
2: 需要不需要、
1: 就自己跟自己自言
2: 自
1: 语
2: 自言
1: 对话那种，
2: 对，然后就是要一定要很多衣服很多鞋子很多场景，然后女孩子拿着那个可以玩一两天，就坐那儿一直玩。
1: 哎呦喂，这个可能男孩确实 get 不到吧啊。
2: 对，
1: 小曹是说了，说哎呀特别想给自己小时候送上一个弹弓。他那时候别的娃都拿的是那种机械弹弓哦。
2: 你是哪个地方的人？
1: 他说我弹弓拿的是我爸给我自己攒着的一个弹弓。
2: 不是你们那儿
1: 感觉威力不是很大。
2: 真的可以这样吗？每个人拿的都是机械式弹弓，不危险吗？
1: 他的意思就是别人弹弓可能就是用那种铁呀啥那种弄的那种，他的是用木头搞的那种，是不是啊？
2: 我觉得哪个都不能用。
1: 农村小的时候应该玩弹弓人挺多的，但是这玩意儿还是挺危险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小孩我觉得男娃小时候就喜欢搞点破坏，所以他们想要拥有的东西啊，也都是带有点破坏力的东西，刀枪棍棒啊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吼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
2: 行吧。
1: 我小时候还特别想要一个双节棍呢，你知不知道？
2: 那谁小时候都想，我小时候也想要，我小时候很想要一个擦炮枪。
1: 擦炮枪啥东西啊？
2: 就是那个里头放的那个一圈圈的那个，然后一打
1: 蹦
2: 蹦
1: 那不叫
2: 蹦，
1: 那就叫那个响枪，不要擦炮枪吧？
2: 就类似于擦炮，
1: 索罗手枪，然后啪啪啪啪 啪那种，是不是？
2: 对，有那种旋转的那种，然后还有其他的，反正质感也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那太帅了，简直。
1: 还有那个就是两个那样健身球一样的，上面有点火药，你用手给它捏起来，能捏的叭叭叭那个响。

0: 那种，玩过没有？
1: 那个玩我见过，但是我
0: 不敢玩，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好吧，那稍后呢，我们来继续的听好听的歌曲吧。一会儿呢，也来看看大家伙继续的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如果让你现在给当年的自己送一份六一节的礼物，你想要送什么呢？一首后弦的《娃娃脸》送给各位了。

0: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929
0: 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2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是西北风4级。稍后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郭嘉和张文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就是双节棍，也是让很多男生比较激动啊。因为小的时候确实我们录一些小的东西都是那种奇奇怪怪的那种东西，包括这个夜市上卖的那种就是铁皮的那种耍的那种刀，它虽然说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伤不了剑啊，我就感觉好像很多男生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武术梦。
1: 对了，而且男生喜欢那个金箍棒啊，
0: 金箍
1: 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对啊，很多人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今天说的是，如果说让你给自己的小时候送一个六一节的礼物，你想要送什么啊？
1: 哎，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朋友的留言。这位叫做阿比提的朋友，他说小的时候特别想给自己买一辆现在娃都能坐到上面开的电瓶小汽车。
0: 对
1: 啊，是不是啊？
0: 这个得
1: 应该是
0: 很小的时候，
1: 对，
0: 稍微上一点年纪就坐不到那里面了。
1: 可以坐呢，其实
0: 啊，十几岁啊都可以坐那个啊，坐上课去，是不是、啊？
1: 可以，因为当时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刚生孩子嘛，是个男生，然后就过百天叫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就有人给他的孩子买了一个那种就是小孩坐着可以开的那种电动的那个小车。然后还是个路虎吗还是啥的，这当然它就上面标的是个假的嘛，玩具嘛啊。然后他自己也坐在上头开了一会儿，他那个时候已经28了。
0: 那个咋说呢，我感觉这个
1: 有点急，
0: 还是小娃适合玩，稍微大点的应该都欠那么一点意思，是不是啊？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啊，
1: 来继续看。
0: 琪琪是说了，说如果是我的话，我想要送小的时候的自己一个旅行。他说小的时候身边的同学都比去过哪啊，我只能硬上头皮骗他们说我去过
1: 啊，
0: 但是我哪都没去过。如果真的要送个礼物的话，我希望能够带自己出一趟江，去外面好好的玩一玩看一看，这样回来的话在班里别人聊到去哪的时候自己也有谈资啊。听上去好像还怪心酸的那种感觉，是吧？不过我也觉得也没什么，就怎么说呢，就是值得难受的。我20几岁，我算算啊，工作第一年，我差不多就上大学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出江，不然以前我都小的时候也都没有出过江。对，工作第一年我才正儿八经有了自己的这个跨省旅行，不然的话我也哪都没去过啊。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现在的孩子那可就条件好，那这儿也

0: 那儿也去的，很多地方也都会去，是不是？
1: 哎，是的啊。
0: 嗯，
1: 来继续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个叫做茁壮的朋友，他说我要是给儿时的自己就是送一个礼物的话，
0: 嗯，
1: 那我想送他一箱娃娃头。
0: 娃娃头，
1: 哦，
0: 你娃娃，你娃娃，
1: 你不要再娃娃了啊！他说的这，他说的是因为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一般，同学们吃娃娃头的时候自己特别羡慕，但是每次家里只给自己买冰棍吃，所以一直心里就有一个执念，特别想好好的吃上。
0: 你们要做咖啡杯呢，娃娃头的时候也吐。
1: 每个娃娃都要做咖啡杯吗？
0: 是的，
1: 一定要做啊，好吧。
0: 那我们稍后呢再来听一首歌吧，刚刚说到的泥娃娃，好久没听这首儿歌，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了。
1: 来。

0: 哎，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刚才我们说了，今天我们话题是六一儿童节，如果你给儿时的自己送一样礼物，你会送什么呢？
1: 哎，就是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啊。这个小鱼儿是这样来说的，说特别想要一只狗狗，小的时候，但是家里面一直都没给我买。如果现在要给当年的自己送一个六一礼物的话，可能要送一只小狗吧，哪怕是一只小土狗啊，只要是个小狗就行啊。
0: 哎，
1: 小时候孩子们就喜欢养个宠物呀，养个猫，养个狗，养个鸭子，养个鸡啊，就是感觉有个小生命，自己也会很开心的那种样子啊。
0: 嗯，
1: 继续的看看大家伙信息啊。阿峰是说了，说如果要给孩儿时的自己送一份礼物的话，我特别想送一个变形金刚啊。他说要那种好大的那种啊，折叠起来能站了半米高的那种啊，这样的话我就是我们班最靓的仔。男孩子的变形金刚
0: 啊，对，是的，而且那时候变形金刚太老贵了，真的买不起。不像现在啊。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叫做婷婷的朋友，他说，那我要给我儿时的自己要买的话，我要给他买一束鲜花。
1: 鲜花，
0: 说以前鲜花非常的稀有，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觉得被送花。

0: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从小就这样觉得。然而没有人在六一儿童
1: 节，对，那时候好像就
0: 给孩子送一束鲜花，
1: 父母节啊，给妈妈送花都是那种假花，那种塑料做的那种带点儿软绵绵，跟那个乒乓球拍子里面的海绵一样，就那样材质的花。然后呢，当时学校门口卖的就一块钱一朵啊什么的，买上一两朵送给妈妈。那时候确实很少有鲜花，但是孩子的花好像那时候还真的很少有家长会给孩子送花啊。
0: 啊，
1: 嗯，
0: 来啊，继续看一下这位叫做小芳的朋友，他说，如果我要给儿时的自己送一个礼物的话呢，我想送他好多弹子儿。
1: 嗯，
0: 啊，在
1: 弹子儿，
0: 对，在那个玻璃球嘛，再送上一个牛。我小的时候就没有牛可以打，别人打得高兴呢，让我扇一半，那扇上一边都不给扇，只能在旁边盯盯看上。弹子儿也是家里也不给买，一点零花钱没有，看别人
1: 你可以这样，你就是
0: 啊，
1: 在他们的环境当中，你闭上眼睛，你用心的去感受，就感受好像这个挥鞭子的人就是你一样。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有点更浓厚的参与。
0: 嗯
1: 啊。后来你就我跟你说这样，你就激将别人，哎，你说哎，你这东西抽的不行嘛，啊，速度也不快，咋咋的，
0: 就一直在旁边。
1: 你行，你来来，你试一下来，然后
0: 别人就直接把你那样子，那样翻眼，就都不理你，就走了，就是完全就觉得已经看破你了
1: 啊！就你这点小把戏，是不是啊？
0: 啊！
1: 好，我们稍后呢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再次回来。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我们来再继续的关注一些听友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呢是叫做这个 TOUSU 啊，是这样来说的，说特别想要送给小的时候自己一套漫画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呢经常去新华书店看漫画书啊，就基本上很多就是能看的都被看完了。
1: 嗯，
0: 然后呢朋友同学有很多没有看过的漫画，如果现在的话呢就想给自己好好的送几套的漫画书让自己好好的看一看。
1: 哎，是的啊，而且那个时候的漫画我觉得就是每次你看那个电视剧电影里面说啊要看漫画，但我说实话小时候我没看过什么漫画，就只看过一些漫画杂志，真正的那种就是大觉好看的那些漫画我连见都没见过。
0: 就是还我们看了还是大众版的漫画，
1: 哎，
0: 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的啊，这个帆帆是这样来说的，说啥都不想给自己送，觉得自己小的时候已经挺知足的了，倒是想给现在的自己送个礼物可以吗？你就想变相的对自己好一点是不是？
1: 是的。
0: 不过最近这些年好像也慢慢的流行大人开始过六一了啊，尤其是那种刚谈恋爱的呀啥那种啊，都会把今天也当成特别的一天，
1: 是，
0: 然后给自己去给对象啊什么的送个什么六一礼物呀，啊，干嘛的，我觉得是吧啊。
1: 是吧？啊，
0: 也挺没意思。
1: 但我觉得就是现在啊，特别是现在孩子的父母，还在过儿童节的这些孩子的父母，自己也都非常的有童心。
0: 是，
1: 郭嘉，你有没有在六一儿童节收到红包？
0: 没有，
1: 没有是吧？
0: 今天我倒是给我的外甥女送了一个红包。
1: 哦，那就是爸妈现在已经不把你当孩子了嘛，对吧？
0: 你收到红包了？
1: 对啊。
0: 谁？
1: 反正你不管，有人给我送红包呢，有人给我发红包呢。
0: 还怪膈应的。
1: 你这就是属于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
0: 哎，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人生。
1: 也祝大家永远这个童心未泯，然后心里住着一个让你非常快乐然后又纯洁的孩童，好不好？
0: 没错啊。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
0: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让。

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Yes。

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萨米尔认为，这种改造过的变异生物生不如死。埃里克惊呼：“
2: 爸爸，你怎么能这样说呀？”
1: 他不断捶打着父亲的胳膊。
2: 讨厌，爸爸讨厌。
1: KDA 想了一会儿，似乎也觉得没有办法，便低下头转身准备返回那个小黑屋。
2: 哥哥，哥哥，不要，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做。
1: 艾利克，你能改变他的命运吗？他不能见阳光，还要吃人，你能去给他找活人吃吗？萨米尔问道。激动的艾利克渐渐地瘫软下去，伏在父亲的背上，沮丧地低下头，眉头沉在阴影里，狠狠地咬着嘴唇不说话了。 KDA 迈动步子朝那扇关闭的门走去，艾利克的泪水唰的就流了下来。 KDA 把门打开了一条缝走进去，回首轻轻关上，他不一会儿就走了出来。不同的是，手里抱着一小团被子，里面裹着什么。艾利克轻轻地把头转过去，面向楼梯入口，意思是不想见哥哥。
2: 你怎么把他带出来了？
1: 父亲的话让艾利克心中一惊，他忙转过头，看到 KDA 怀中的物体，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密不透风。莫非你想救他？可是你又有什么解决办法呢？萨米尔本能地把女儿拉到阳光充足的地方。萨米尔先生，我想去找沙漠里的那位老先生，让他看一看，他懂得比我多。桥已经断了，回不去了呀，这么远的路，这些天他吃东西怎么办？我们要为他去找活人吗？萨米尔焦急起来，其实他的内心何尝不是为了这个孩子被诅咒的命运。

0: 与难过。 KDA 沉默了，被子里传来越发急促的呼吸声。快送回屋去，这么裹着他会喘不过气来的，萨米尔喊道。 KDA 闪身回屋，被征的小女孩脸变得通红，看来是憋坏了，却又不敢说。她还是害怕眼前的这个人。
1: 你让你难受了吧？
0: KDA 问道。
1: 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
0: KDA 不说话，考虑着解决的办法。小孩额头上满是闷出来的汗，偶尔偷偷抬起头看看眼前的这个人，又害怕的赶快低下去。
1: 爸爸造个飞行器让哥哥带他去不行吗？
0: 埃里克指了指外面的天空。你首先不要接近那间屋子，站在阳光下。对，就是这样，我们什么都没有，怎么造呢？而且凯文这一句不知道有多少天，我不放心你。
1: 爸爸，没有哥哥的日子我们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就像以前。
0: 萨米尔不说话，凯文的到来说实话确实让他也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或许他太累了，他知道那是一个像埃里克小时候一样的孩子，不同的是他被父母抛弃而成了别人的实验品，变成了怪物，又被一群怪物养育，每天以血充饥生存。抛开种族的对立不说，但是活着他就已经很困难，还不要说将来。萨米尔慢慢地走到楼梯间，看着那些堆起的木板，想到了什么。席梁的捕捞昨天没有成功，只搞到几条变种小鱼，还差一点被一只大寄居蟹袭击。当他背着干瘪的口袋回家时，发现店铺门口紧闭，这样的好天气父亲不会不营业呀。他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卷帘门上移一点，露出躬身可以勉强爬入的一条缝，就再也不提声了。席梁费力地往里钻，周围店铺的人看着他滑稽的样子哈哈大笑。
2: 小崽子，你爸跟你玩什么游戏啊？
0: 他进去之后，卷帘门立刻关上。仲宇正在摆弄一个银白色设备，那东西呈 V 字形，不大，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3: 爸爸，我回来了。
2: 去把找到的东西处理了，看看罐子里的腌菜还有没有了。
0: 仲宇连头都没有抬，在机械设备面前，他近乎痴迷。
1: 爸爸，这是什么？
0: 席梁围着设备转了一圈。
1: 还有发动机？
2: 给老子小声点。
1: 啊，难道是偷来的？
0: 席梁说话的时候有一丝责怪的神气，却又不敢太强。父亲在他面前很有威严，有时让他害怕。仲宇放下手里的工具，得意地抽了一口烟，背靠在轮椅上，傲慢地指着那家伙说，
2: 偷个屁，他人不识货，丢在院里任其生锈自生自灭，我低价买来让他实现自我价值，你管得着吗？修好了他便能飞。
1: 爸爸，这么多年了你还想再飞一次啊？
0: 席梁收拾着那些怪鱼。
1: 你的腿不好，我不想你出事。
2: 婆婆妈妈的像个男人吗？
0: 仲宇自顾自地抽着烟。
2: 看不惯，如果能选择，你愿意和妈妈过还是和你瘸腿的老爸过呀？
1: 当然是爸爸了，妈妈她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人看过。
2: 哼，亏你还小的。
0: 轮椅转了一个弯，来到设备的另一侧，终于又开始忙了。
2: 多亏他死了。
0: 席梁的头低下，脸隐在灯的阴影里，他站在屋角的铁台上剁着鱼头，回忆起之前的日子，痛苦不堪的日子。
1: 妈妈，是虚荣和金钱让你出卖了父亲和我，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0: 仲宇的脾气虽然狂放桀骜，对社会不屑一顾，过去却全非这样。年轻时的他完全不像现在这样邋遢、自负、愤怒，而且是一个很严谨、整洁而谦虚的年轻人。父母早亡，他靠着自己在修理设备上的天赋，硬是无亲无故的 在星云之后

0: 不久就十分艰难地独立生存下来，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门面。由于对他天赋的嫉妒，不少人都在暗地里和他斗。某一天，他遇到一个流浪的歌女，对他十分的依赖崇敬，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为他做了很多事情。终于见歌女无家可归，心生怜悯，慢慢的，他们就这样一起生活下来。直到当他收到一个陌生人寄来的绘画和书信时，他才明白，他只是别人派到他身边打探情况的。他质问，歌女推推掩掩，宽仁的他最终作罢，只求他去了邪念，和自己好好生活。然而，当他的修理天赋被注制完毕之后，迎接他和孩子的就是一场大火。钟宇的一条腿被倒下的燃着熊熊烈火的顶梁砸断，混乱中他抱起幼小的西凉，斩断燃着的腿，生生爬出冰塌的房子，勉强登上自己造出的飞行器，一路滴着血带孩子离开了。讽刺的是，他手提箱里恰巧存放着那幅画和那封信。路上经历过严重的感染和高烧，父子俩坠落在这个海岛上，靠着当地几个好心人的照顾才勉强活了下来。为了报答他们，仲宇无偿为这里的人修理了7年的设备。后来他独自乘飞行器回到当初的地方，那里已经荒无人烟，人们已经认不出他是谁了，而他也没有说出自己就是当初的那个英气逼人的制造天才。几个守空房的老头告诉他，大火那天后，人们从废墟中没有找到父子俩的尸体，歌女哭着说被烧干净了，还给父子修了坟。后来歌女同一家很大的设备修理店老板住在了一起，不过没过多久，那一家人在外出时惨遭怪物的屠戮，尸骨无存。此时的他已心结如铁，只有儿子能体会到他的愤怒、压抑、痛苦和悲伤。虽然从那天起再没有表现出来过。西凉端起一盆清水，把收拾好的鱼放入，稀释毒素，然后洗净皮手套，脱下挂在墙上晾干。
1: 爸爸，
0: 他小声叫了一声，仲宇似乎没有听到，沉迷在修理和调试中，全然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存在。此时的他无比快乐。萨米尔对着阳光检查定好的木箱，看里边是不是透光，有的话就把一些碎木屑塞进去，箱子巧妙地留过通风口，插一根黑橡皮管，管子打了几个卷儿，通过管子能呼吸又不会被光射到。
2: 幸运之前小孩都能加工这种东西，现在什么工具都没有了，太差了。
0: 废木板上的钉子早就锈蚀，他找了一些钢筋磨尖，用石头砸进去代替。
1: 爸爸，谢谢你。
0: 艾利克十指交扣垂在身前，看着父亲工作。 KDA 在屋里询问小孩的过去和一直到现在的经历，没有告诉他已经被父母抛弃的事实。
1: 你第一次被输血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我不知道，我很饿的睡着了，身上都是黑黑的，醒来之后我就不饿了，是叔叔阿姨们把自己的血输给了我。我知道这其实也是吃人，对不起，对不起。
0: 是因为真心忏悔，还是单纯的恐惧呢？应该是两者皆备吧。 KDA 听到萨米尔在喊他，便从椅子上坐起来。你裹好被子，我要出去一下。当 KDA 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的时候，把手中的木箱给他看时，小姑娘神情很激动。
1: 你们是好人，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别哭了，再哭我就不帮你了。
0: KDA 的话穿透了木板，进入孩子的耳朵里，那哭声便随之轻轻消失。
2: 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我帮你想想办法，一切看你自己了。
0: KDA 从小孩的嘴里得知，这里的人都在晚上活动，白天要么关在屋子里自己待着，要么睡觉，四楼以上 都是断

0: 残垣，漏雨漏风，不能居住，只有三楼相对完好。逃到此地的他们便在三楼定居。此刻除了木箱里的小女孩，其他怪物应该都被凯爹消灭了。这孩子对叔叔阿姨遇到什么并不清楚，他确实也想过询问，但对凯爹的恐惧战胜了心中的疑问，何况他对于什么是死亡还不太懂。
1: 爸爸，我们不是一直都这么生活过来的吗？哥哥离去没有问题，你不用总担心我。
0: 艾利克摇着父亲的手，脸上充满了恳求的神情。萨米尔沉默着，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了那个箱子，这不是帮了威胁自己一家生存的怪物吗？ KDA 把箱子抱起来，橡皮管口的空气微微地流动着。还是去找仲宇先生吧，他或许能想到什么办法。当履带车开回城市的时候，那些住户都纷纷跑出来看，三个人毫发无损地在他们眼前还像以前一样淡定。
2: 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0: 仲宇店的卷帘门依然关闭，萨米尔敲了敲。
3: 谁？
0: 仲宇警觉地问。
3: 光头大个子。
0: 门里的声音消失了，传来一阵嘘嘘嗦嗦的响声。仲宇和席良在收藏那微型设备，过了好一会儿，门才渐渐地向上打开。
3: 怎么又回来了？
0: 仲宇歪扬着头靠在轮椅靠背上，吐了一个烟圈，正襟危坐起来。
3: 进来说。
0: 见到此景，一旁店铺的人开始打正襟危坐起来。
3: 进来说。
0: 见到此景，一旁店铺的人开始打岔。
3: 哟，新手回来报答了。
2: 嘿，瘸子，这次是给你送的啥呀？
0: 仲宇连头都不回，卷帘门直接关了下来。 KDA 向仲宇父子说明了小女孩的遭遇。
3: 那孩子在哪儿啊？我挺感兴趣的，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小怪物，可以当做活标本吗？
0: 仲宇傲慢地吐着烟。
4: 你这老头子怎么这么讨厌？
0: 艾利克怒了，席良躲在楼上偷看，他发怒的气势让他颤抖了一下。
3: 说正经的，你怎么看？
0: 萨米尔没有受这傲慢的气势影响。
3: 哼，他换上了一支烟。他和你们非亲非故，管得着吗？这小鬼还是丢掉算了。
0: KDA 手中的箱子颤抖了一下，艾利克气得说不出话来，径直跑到后院蹲在地上暗暗的生气。
3: 哟，小姑娘生气了？害怕了是吧？
0: 仲宇不紧不慢地摇着轮椅打量木箱，不大，相当于席梁蹲下的大小。
3: 小伙子，看不出你还挺有力气的，搬一个人那么轻松。
0: 他把烟头指着 KDA 的鼻子说。 KDA 不回应，冷冷地看着他。
3: 过来这边。
0: 仲宇挥挥手示意 KDA 跟上，而 KDA 并没有挪动脚步，萨米尔代替他走了上去。轮椅来到屋角一块不起眼的油布前，仲宇掀开一角往旁边一拽。
3: 这是什么？萨米尔问道。帮我把它搬过去。
0: 仲宇吩咐道。
3: 算了，我自己来吧。
0: 萨米尔深吸了一口气，用尽全力把微型设备抱了起来，一步步挪到屋中心放下，累得满头是汗。白色的金属外壳在灯光下闪着漂亮的光泽，显然是刚刚擦拭过的。
3: 嗯，小哥们儿。
0: 终于指了指。
3: 嗯，背上他飞过去，找你说了沙漠里的那个老不死的吧。
0: 飞？萨米尔很惊奇。
1: 先生，这应该很贵吧？
3: 算了，送给你们。
0: 仲宇歪靠在轮椅上自顾自地抽烟。
1: 那我们怎么回报你啊？
0: KDA 问道。
3: 把小鬼救活，顺路再给我弄点沙漠的土特产。

0: 取出黑乎乎的耐压罐，打开，把一些半透明的黄色液体倒进微型设备的一个口中。
1: 爸爸，你……
0: 席良的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那是家里唯一的一罐星陨前的压缩储能碳基燃料，一毫升价值一两黄金。
2: 赶紧走，省得小怪物跳出来吃我。
0: 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KD 似乎开始有点理解为什么萨米尔说他是个好人。
1: 萨米尔先生，你们怎么办？
2: 他问道。
3: 没事，我们暂时住在仲宇先生这里。
0: 仲宇听到这句话一点反应都没有，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萨米尔明白这就是允诺了。席良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看样子艾利克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了，他不知该如何同这个女孩打交道。 KDA 把木箱交给萨米尔，轻轻地抬起微型设备，跟着仲宇来到了院内。
2: 看见那个铁罐了吗？背书包会不会啊？
0: 仲宇指了指微型设备的背面， KDA 蹲下照着做了，微型设备的箭头冲着天空，
2: 然后把支架打开。背这么重，小伙子你可吃不消啊。
0: 仲宇的话音未落， KDA 背着微型设备径直站起来，脸上没有一点吃力的表情。仲宇不说话了，两只眼睛眯眯起来盯着 KDA， 这一下子改变了他的傲慢神气。
2: 手旁边是操纵杆，往上掰就开动，往下掰就减速，转弯和升降靠身体姿态控制。
0: KDA 左手接过木箱，右手握住操纵杆感受了一下。
1: 不错，很方便。
0: 艾利克盯着 KDA 看，一想起这几天就要见不到他了，心里还是有些不舍。
1: 哥哥，你还记得回去的路吗？
4: 啊，应该没问题。对了，给我一柄金光枪，天上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0: 艾利克跑到履带车后，取枪递给他。
1: 你怎么用呢？你只有两只手啊。
0: KDA 拆开枪，取出扳机，装在一个弹簧握柄上，放进了嘴里，一根电缆从嘴角伸出，连到发射单元。他用垃圾堆里的一块钢条弯成头套，装上激光头戴在脑袋上，整个过程徒手进行。终于盯着不由得惊呆了。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是城市车水马龙，
7: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8: 全市大数据929。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9: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7: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0: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7: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2: Radio Plus
6: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0摄氏度，风力3级。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

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向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把电池组别在腰间，抬头让发射头冲着天空，牙齿咬合空洞扳机，一道蓝光直冲云霄。真厉害，仲宇在三人面前第一次说出这个词。
2: 哥哥，
3: 怎么了艾利克，你蹲下。
1: KDA 照着做了，顺手抱起木箱。艾利克探身过去，轻轻地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
2: 哥哥，你一定要安全回来。
1: KDA 的回路一阵信号紊乱，急忙站稳，右手往上搬动操纵杆，微型设备的两边打开翅膀，下面伸出一个圆口，浓烈的高温气体急射而出。轰，他直出云霄。
2: 哥哥，带着妹妹平安回来。
1: 萨米尔和埃里克朝空中挥手，西凉已经下楼站在厅中，只看到一股烟拔地而起，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4: 切，现在还有这样的人，风镜都不带。
1: 终于转过身去继续抽自己的烟。微型设备带着 KDA 和小孩在空中疾飞，穿云破雾，画出了一道绵延向北的线。 KDA 花了一点功夫才适应驾驶方法，当他要转弯的时候，就像那一侧微微倾身，让飞翼有一个倾角。
2: 糟糕，忘记怎么降落了。
1: 这一切难不倒他。
2: 啊，风好大呀。
1: 小孩的声音从箱子里传了出来。KDA 这时才发现通风管朝前，猛烈的气流倒灌进去，他把箱子变换了一个位置。却不料手一滑，加之暴风吹打，箱子脱手坠了下去。KDA 回路内猛地一惊。他低头加速俯冲，于半空中画了一个巨大的圆弧，稳稳地接住了坠落的木箱。
3: 哎，对不起，我没抓稳。小鬼，你没事吧？
1: 他调整姿态，冲箱子内喊：
2: 谢谢你。
1: 女孩的声音有点迷茫。
2: 刚才害怕，现在没事了。
1: 云层下的大地渐渐变得渺小，辉煌一片，全然没有小岛的那般绿色，无名的城市依稀可见，纵横交错的废弃道路连接东西南北。他一眼就看到了破损的跨海大桥，那黑乎乎的海岸线和长长的大地。微型设备飞得很快，一个小时便来到了卫星撞击区，其中最大一个撞击坑

0: 里边覆盖着浓浓的雾气，自不必问是什么地方。 KDA 的心中涌起了一阵温暖。
1: 啊，糟糕，敷过头了。
0: 他急忙左倾，微型设备画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往西南边的内陆飞去。微型设备减少了喷射量，慢慢地降低了飞行高度。隔壁的沙丘流动着，地形全变了，他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东西。老先生的住所从哪里找呢？更坏的是，风沙很大，天气糟糕，让系统变得懊恼。
1: 一点点的找，不行，这孩子会被饿死、渴死的。可恶，碰碰运气吧。沙利文，沙利文，希望你能找到我。
0: 他熄灭引擎，翅膀自动收回，整个人向着斜下方猛坠，而后伸右手反喷，就这样缓缓地降落在沙海之中。
2: 沙利文，沙利文，
0: 他一边走一边呼喊着，声音消散在茫茫的戈壁里。沙利不断敲打着他的身体，双脚走一步陷一步，能见度极差。
1: 可恶，现在要是碰到什么怪东西，我都很难保护他了。沙利文，沙利文，
0: 远方一座小沙丘被一条巨大的带刺尾巴劈成了两截，溅起冲天的飞尘。一只20多米长的变种棘皮蜥蜴吐着血红的分叉舌头，眼球突兀，向这边冲了过来。长长的舌头仿佛轻而易举就能把 KDA 卷吸到肚子里去。沙地上根本跑不起来， KDA 低头咬合牙齿，激光从头带直射那只怪物。抖动的光使激光变成了光刀，怪物的尾巴被削掉一半，他愣了一下，慌慌张张地逃跑了，撒了一路的墨绿色体液，沙土很快淹没了那湿润的痕迹。
2: 沙利文，沙利文，
0: 就这样不知东西南北，不知能否碰到， KDA 在沙漠中行走了一个多小时。
3: 大哥哥，我渴，我好冷，好颠簸呀。
0: 木箱里传来了虚弱的声音， KDA 这才想起从赤道飞往这里温差变化将近10摄氏度，这孩子衣着单薄，他用轻轻地吹动温热的风，把木箱烘得暖和一些。
1: 光这样还不够，得给他找了水啊，这里没有水。不对，这孩子要喝的不是水。哎呀，真可恶。
2: 沙利文，沙利文，你在哪儿？你是否也在找我们呢？
0: 又过了半个小时，寻找依然无果。 KDA 一边呼喊，一边不时吐出被风冲进嘴里的沙粒。
3: 我不行了。
0: 女孩的声音越发的微弱，加热木箱的气体突然停住，开始从指尖反向倒抽，又从嘴里鼓荡喷出。 KDA 的嚎声自发生器伴着激出的气流穿破风沙的木杖，突进四野，直冲云霄。
2: 沙利文，
0: 大地忽而震颤起来，一个巨大的钻头从 KDA 右边的沙丘里钻出，紧跟着是钢化玻璃的透明控制舱，铁皮人在里面单握操纵杆，嘴巴一上一下地说：
4: 你是傻瓜吗？一个人在这儿瞎喊什么？那是礼物吗？
0: 钻头车斜停在沙峰上， KDA 抬起头望着沙利文，激荡的回路终于安定下来，车在地下缓缓地掘进，地下空间的立体投影摆在了操纵台上。铁皮沙利文在这虚空中的图案上下点了几下，钻头车微微地改变了方向，朝一个发光点的位置挖了过去。
4: 好身手，好久不见。
1: 沙利文，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4: 看雷达，老头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发现了你的信号，派我往这儿赶。你以为那破嗓子能喊到地下吗？
0: KDA 靠在椅背上刚要安静下来，突然又有一个问题出现在他的回路里。
1: 你开过来要一个多小时？
4: 是的，那么容易。
1: 不能再快点了吗？这个孩子
0: 他突然想起

0: 自己还没有跟沙利文告知来的缘由。
1: 再快，这样，啊，钻头会报废的。
2: 我替你修好，加速吧。
0: KDA 恳求着。
1: 那你坐稳了，我们要开始玩命啦。
0: 铁皮沙利文滑稽地拆开操纵台上的隔板，将限制能源输出上限的导线扯断一扔，推进杆向前猛压到底。 KDA 立刻感到一股强大的吸力将车子往前拽，沙土疯狂般地向车后流动过去。
1: 会烧毁，嘎嘎。
0: 立体投影上光点的移动速度突然快了三四倍，紧接着投影上出现了雪花和波动。
1: 好刺激呀，嘎嘎。
0: 铁皮人手无足蹈地叫着，钻头时不时地把碰到的岩石穿成碎屑。
3: 啊，好渴呀。
2: 喂，小鬼，小鬼，别睡着，坚持住。
0: KDA 心急如火，他不断地敲着木箱，里面传来微弱的回应，敲击和呼吸声。
2: 沙利文，现在能和教授通话吗？
1: 能啊，你想干什么？
0: 他从座椅下取出一柄小耳机。
1: 从耳朵眼儿里。
0: KDA 急忙夺过塞好，冲着话筒呼喊。
2: 教授，教授。
0: 听筒里传来了苍老却洪亮的声音。
4: 唉，好久不见，小伙子，是你来找我的吧？另外两个人没和你在一起吗？
2: 没时间说了，教授，你那儿能不能制造一个人工血液？我需要一些。我和沙利文正在往你那儿赶，不要打开任何日光灯，也不要让日光照到屋里来。
4: 发生了什么事啊？哎，你别着急，慢慢说。你要人血做什么？是那两个人受伤了吗？我这里仅存的医疗设备还能造点，不过好久不用了，不知道怎么样。
2: 教授，拜托你了，试一试，试一试，血型无所谓。
4: 啊，你们那边的干扰很厉害呀，怎么跑得这么快呀？沙利文，你没有好好开车吗？
0: KDA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铁皮人依旧在手舞足蹈。
1: 嘎嘎，好刺激呀。
0: 砰的一声，剧烈的撞击声控制舱里的灯全灭了。 KDA 的头猛地撞在前风挡玻璃上，双手牢牢地护着木箱。
2: 小鬼，小鬼，你没事吧？
0: 木箱里似乎没有响动，看来这剧烈的冲撞对他也造成了伤害。
1: 到了，嘎嘎。
0: 铁皮人摸索着按下操纵台上的钮，钻头前的沙土凹陷下去，一扇地下门缓缓地打开。
1: 糟糕，车门卡住，开不开了。
0: KDA 一拳打碎了钢化玻璃，揪住正在搬把手的铁皮人，跳出驾驶舱，冲入地下门。这是那天的停车库，屋顶上的灯微微地亮着，并不是日光灯。
1: 慢点儿，慢点儿，我的皮要掉了。
0: KDA 急冲到自的门口，那门自动地打开了。这次并没有光，一个老身影来迎接他。整个大厅里都亮着紧急情况下才打开的红灯。
2: 啊，很好，谢谢，谢谢你，教授。你在哪儿？
4: 这儿呢。
0: 大厅的另一角传来一声回答。KDA 拔腿向那跑去，一边跑一边拆开手中的木箱，怀中的小女孩已经奄奄一息，身体像古埃及的木乃伊，呈现一种皮包骨头的搞黑。眼眶深深地凹陷着。
4: 你要写作什么呀？
0: 老人从一台仪器上取下一个点亮瓶，还没有看清 KDA 的身影， KDA 就一把将瓶夺在手中，撬开小女孩的嘴，慢慢地倒了进去。
2: 啊！
0: 老人惊呆了。
2: 你这是做什么？
0: 来不及说明，待会儿再讲。教授，有没有生命维持设备？老人一头雾水，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6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当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京时间的18:07，欢迎收听 FM 92.9，由加热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啊，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你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更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好的，北京时间的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广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啊，目前的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是车流量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4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5.3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段大概需要14.2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依然呢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8.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1.6分钟。此外，北京中路啊，此刻呢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5.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段大概需要5.6分钟。最后呢就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5.2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段大概需要4.8分钟。那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风力三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2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甩掉闷闷不乐，
4: 甩掉闷闷不乐
0: ，DJ 插电入场
4: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好的，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啊，目前的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是较大的，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来看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啊，现在呢是有三条道路上榜，那排在首位的依然是团结路，从金宁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4.7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8分钟。那排在第二位的是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2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6分钟。最后就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依然是处在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2.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5.4分钟。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

热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青春的颜色》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夏瑞，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

0: 精选，流淌进云端。思路世新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院士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布置，
4: 乐什么呢？
6: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7: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呢是9:04，一下子感觉整体的状态有点不一样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小朋友们，祝大家节日快乐！
0: 等会儿，当你用一个沙哑的声“小朋友”，你真的会吓到大家的。
1: 是我为什么？
0: 等会儿是一个假期里，一个假期过的哦，都变成摇滚女孩了哦。今天扎个高高的盘发。今天杰克然特别有仪式感，就是那个假日之后的一个仪式感啊。哦哟，头发盘起来了，
1: 哎呦，扎的高高的，
0: 高高的，
1: 本来1.7米的高个子，现在
0: 两米了
1: 啊！对，
0: 刚刚进直播间门的时候卡到头发上了，我说杰克然咋不进来？头发卡住了。啊，所以说
1: 气势得有，你知道吧？主要是有一天没上节目了，
0: 没错，
1: 这样的仪式感必须得有。
0: 是的啊，一个假期没有见了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杰克然和甜甜是蓄满了能量啊，跟大家来见面。当然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哦。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哇哦，确实我
1: 林志玲，
0: 我跟你说，确实今天的新疆林志玲出来的时候，感觉有点牵强。我能够感受到，就差一点就要咳出来了，硬要憋的呢，是不是？
1: 这两天没有白呐喊，你知道吧？前两天我去看那个姜超了，
0: 我等一下
1: 现场我就开始使劲呐喊，把这新疆林志玲生生的给喊没了。
0: 我给各位朋友们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假日期间，杰克然和甜甜都没闲着，杰克然呢在我们姜超的现场亲加油。
1: 哦，对，
0: 给
1: 结果加油那队输了，
0: 真的吗？
1: 但是表现非常好，哎，我觉得我是满意的。对，
0: 哇，我跟你说，我也是在这个假日期间，我去到了演唱会的现场，我在底下，哎，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次有一个偶像团体也来了，叫 Wanner，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什么什么万能人什么之类的。哇，我混在万能人里面，就是毫无破绽，我跟各种万能人就打成了一片，跟那些小
1: 差点成为他们的小粉丝吗？
0: 真的，因为那些小姑，我感觉他们的那个粉丝啊，都是那种00后，就是那种小男孩、小女孩。天哪，毫无违和感。哎呦，
1: 本身就年轻嘛。
0: 哦，是吗？那也是。但是特别想说啊，就是这个假日期间呢，确实在咱们乌鲁木齐安排到了形式多样、丰富多样的一些特别精彩的活动啊。
1: 是。
0: 相信各位朋友们也一定感受了、体验了，在这个假日期间的这个感受，哎，经历了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杰克然、甜甜分享啊。然后卖灯货的吴彦祖说：“哎呀，想死你们了，感觉过了半个世纪。”
1: 哎呦，就你嘴甜了。
0: 对，我觉得也还好了，也你
1: 我们倒是觉得过得挺快的。
0: 确实，我甚至感觉眼睛一闭一睁，哎，5天过去了。哦，是那种感觉吧。
1: 平时的工作日就不这样子呢。
0: 对，今天我还跟杰克然两个人在聊，说杰克然今天走进这个大院，就是我们广电大院的那个门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脚步有点沉重。杰克然说鞋子穿薄一点，不要把你那个10公分的那厚底鞋子那样轮胎鞋再穿出来了。我说哦，原来是因为这样啊。哦，今天穿了个厚底鞋啊。
1: 我说我也比较沉重，其实我也穿了一双。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叶说两位小朋友节日快乐，
2: 叶小朋友也祝你节日快乐。
0: 你知道吗？就在今天的时候，我确实也有收到身边的朋友给我的这个儿童节的祝福。
1: 哦，真的。
0: 但是到那一刻，你知道，在那一刻我才突然间感受到，就是别人都已经在关注我，到底有没有一个成年人的担当，只有他还把我当小朋友看待。我觉得这种感觉好像也蛮不一样的。
1: 嗯，挺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咋好意思的？
0: 然后我就开口问他呀，我说那转个红包买点那个娃哈哈呀。然后发现哎，对面感叹号了，怎么回事？没有没有。各位朋友们今天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知道呢，在今天六一国际儿童节呢，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是放假的状态。
1: 哦，太幸福了。
0: 今天不知道有家长带小朋友们去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啊，
1: 挤来挤去的这种状态。
0: 对，今天应该会人
1: 应该是比较爆满。
0: 哎，
1: 对，像我们小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临近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父母会选一天带我们出去玩，到游乐场玩。因为就昨天还跟家里人聊

0: 这个事情，他说因为你们小的时候能玩的地方也不太多，就是到那个公园里头去玩玩几个那个所谓的什么小孩玩的项目，还都是排队的，所以我们会提前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完了之后吃几串烤肉，吃个凉皮
1: 子
0: 就回家了。
1: 真的那会儿啊，我跟你说，就是到六一儿童节，就是手上有一点零用钱的时候，哦哟，恨不得把那一排子买完。
0: 哦，对，
1: 每一个都想买。
0: 哦，就感觉那一天我就是老大，谁都管不了我那种感觉。
1: 真的，就
0: 恨不得这六一儿童节就是当一年都那样过。
1: 对啊，所以呢，希望每一位朋友啊，咱们能把每一天都过成这个儿童节。就只要你心里住个小朋友，没关系的，你每天都能像儿童节一样快乐，是不是啊？
0: 是，
1: 大家都开心一点啊。那今天呢，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也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咱们该修的也修的差不多了，就宣起来吧，
0: 今天我们就做回那个小朋友。
1: 没错，我觉得其实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每一次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有把我们俩宠成小朋友，
0: 真的
1: 把我们俩那个情绪价值给的足的
0: 所以我说我跟你讲，我特别喜欢上我们这两个小时的节目。
1: 那你不喜欢上其他的哪个小时？看到没有，天天都时时刻刻等着这节目来挖坑来说出那个时间段，
0: 的听众集中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很多情绪价值。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就是能够感受到，就是对面的好朋友们啊，就是确实把我们当那个自个儿人。有时候那个就是自己一些那种小秘密、小故事都在跟我们分享，
0: 对，
1: 感觉很棒啊。我们会分享给更多的人的，你放心。今天我们
0: 嘴就这么长，
1: 对对对，嘴挺碎的，反正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个互动话题，因为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嘛，所以说想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就分享一个，你小时候
0: 啊
1: 经常玩的，童年小游戏。
0: 哎呀，也可以聊一聊你比较在行的那些小游戏，是不是？
1: 大家来回忆一下啊，就是在你小时候，你的童年时期，你觉得哪一个游戏上你觉得玩了，就是玩了一遍又一遍，
0: 不厌其烦，
1: 不厌其烦的玩，
0: 啥时候都想玩那个游戏，
1: 玩到那种天黑黑的了，家长都叫不回家。哎，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杰克山有吗？就是你
0: 跳皮筋儿。
1: 哦，你小时候喜欢跳皮筋呢？
0: 我太喜欢跳皮筋了。
1: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蹭得一手好皮筋儿。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玩，大家都不愿意带我。你知道，就有一个，
0: 那就是你太
1: 太菜了。我是那种人菜瘾大，就是你知道，我宁愿站在那儿给大家崩皮筋儿。
0: 哎，太好了！
1: 我也要守在那儿，就是跟大家一起玩呢。
0: 太好了，我跟
1: 你
0: 说，
1: 就是，
0: 你
1: 们不加我是不是？你们都不带我是不是？行，我来蹭皮筋儿。
0: 我们就喜欢这样的，愿意蹭
1: 皮筋的。
0: 我跟你讲，我太会跳皮筋了，
1: 真的。
0: 我因为我以前
1: 我不行，
0: 我小的时候比较轻盈，不像现在。
1: 你现在也很轻盈，
0: 就是那小时候那轻盈不得了，
1: 对对啊。
0: 然后瘦瘦的又比较软，就怎么跳都可以。像那种跳高啊，都完全没有问题。像什么翻跟头啊，就是
1: 你还
0: 翻坑地
1: 翻跟头，
0: 因为跳皮筋跳的跳的跳，它会往上走嘛，是不是？到最高的位置好像
1: 到
0: 脖
1: 子。对，
0: 如果说你还有能耐。我们把手举高，
1: 头顶，
0: 手举高，头顶就已经跟脖子也没有差太多了，
1: 对对，
0: 就是手举高，然后撑起来，
1: 哇，
0: 我那一关都能跳过去。
1: 哦，你真，
0: 我那个就是徒手，就是手撑地翻跟头翻过去的。
1: 天哪，我然姐果然是我然姐，
0: 所以说跳皮筋
1: 社会我然姐，
0: 我跟你讲，跳皮筋大家都爱跟我一个队。
1: 哦，太厉害了，哎，你这个真厉害，我作为撑皮筋第一名啊，
0: 你都
1: 没
0: 见
1: 过，
0: 这么厉害的，
1: 那种能撑过手举起来的那种，没跳，我没见过。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好运来说，他小时候喜欢玩琉璃弹。
0: 哦，
1: 琉璃弹是啥呀？
0: 我知道，就是那个玻璃弹嘛，应该就是。
1: 是玻璃弹是吧？玻璃弹，我爱玩呀！你看我小时候玩的都是那种男孩子玩的东西。
0: 女孩子得涉猎，但是不擅长。
1: 那个我还玩那种丢沙包，然后那个扔石子儿，然后那个玻璃弹。
0: 哎，扔石子是怎么玩的？
1: 打牛，我还
0: 打
1: 过牛，小时候。扔石子就是那个几个石子儿。
0: 哦，对对
1: 对
0: 对，那个手背过去，手得软一点，
1: 对对对，
0: 要不然的话那个石头容易崩开，
1: 对，
0: 崩掉。
1: 是，然后海岸说你们俩玩过活泥巴没有？活泥巴没玩过啊，你的这种类型的活泥巴更没玩过啊。然后未读信息说，他说我小时候啊，特别喜欢电报取消。
0: 哦，
1: 电报取消是捉迷藏吗？哎，不是，
0: 好像是。
1: 电报取消应该不是捉迷藏吧？
0: 我怎么突然忘了这个游戏？但是这个口号我记得，
1: 我也记得有个
0: 什么
1: 电报取消。
0: 电报取消了之后，大家可以自由的去动，是不是？ 还是
1: 好像是我感觉好像是类似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游戏，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众里寻他千百多，还有我小时候最爱玩过家家了，我就爱演新娘子。
0: 哎，我们玩过家家的时候，新娘子演的倒是挺少的，但是经常会有就是小朋友演一家四口
1: 啊，有爸爸妈妈，
0: 对，爸爸妈妈，然后当孩子，我就是总是当孩子的那个。
1: 哦，你是当孩子，
0: 我特别爱当妈妈，我没有那个资格当妈妈，那当妈妈就是得有一点点，就是能够就是掌管那些小朋友，才会有当妈妈。因为比我年纪大一点的几个小姐姐、小哥哥都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他们会当爸爸妈妈，我们就当那个小跟屁虫，当妈妈，
1: 是不是
0: 当孩子？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传奇这位朋友，他说你们小时候没有喊过阿哇哇吗？喊过呀，喊过阿哇，喊阿哇哇的时候是要说
0: 要暂停一下，
1: 阿哇哇。天哪，就是那种童年的回忆都在袭击我，是怎么回事？
0: 哎呀，如果说我们节目里头说的阿哇阿哇哇，
1: 阿哇哇
0: 是够搞笑的。
1: 对，阿哇哇，我能不能就是先撤了？然后我看到白巧克力，他说我小时候玩游戏牌，俗称画片，五毛钱一大张，
0: 哦，
1: 叫炸卡。
0: 哦哦哦，
1: 他说干脆练里面的卡片，出门空手，回家赢上一裤兜。
0: 你太厉害了！
1: 他说口袋里面塞得满满的，手拍得黑黑的，裤子做的全部都是土。他说鼻涕流到嘴边，一吸溜又进去了，也不擦。但是真的觉得好开心。
0: 但如果擦的话，袖子就光了，你知道吧？
1: 天
0: 哪，就开始反光了，
1: 好有画面感，
0: 真的。哎，你玩过那个画片吗？就五毛钱一大张，
1: 我玩
0: 一张一张剪下来。
1: 我没玩过，
0: 他那个画片上面是动画片的一些人物的一个形象，然后把那个就剪下来玩儿。干脆面里头的那个卡片是有的。
1: 我
0: 们
1: 那
0: 到后面就稍微更好一
1: 点。我印象中以前我们班的男孩子他会叠一点那种硬硬的卡片，我会把那个抢过来，我很霸道。哎，小时候感觉
0: 我是自己会研究着去折那些卡片。
1: 真的吗？我不会折，我会问他们要来之后我就跟别人打卡玩。我有玩过，
0: 就是那个翻那个卡片，然后一
1: 扇
0: 到上面他就翻过来，
1: 要很用力的。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这个是大王，我可厉害了，就一扇就很
1: 多。对，真是那样
0: 硬的。
1: 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从前以后，他说两位宝节日快乐。
0: 哎呀呀，
1: 他说起小时候爱玩的游戏，我们小时候不就是活泥巴，捉迷藏，弹珠吗？他说最不喜欢的就是过六一了，因为要涂上红脸蛋表演节目。哎，真的。那会儿的六一啊，我觉得有个整体统一的妆容，
0: 对，
1: 就是你的两个脸蛋必须得足够红，而且要够圆，
0: 对，
1: 又圆又红的大脸蛋才证明六一你来过，
0: 对，
1: 而且你的那个眉心一定要有个红红的红点点的，
0: 对，口红印子，你不给不涂，小朋友还不愿意，那个时候我们啊都不太愿意，我的怎么没有红点点？
1: 对，而且要大，我那会儿啊就是不追求有，我是一定要给我涂的大大的，
0: 然后那个女生的造型，男生们一般都是短发嘛，是不是？然后女生的造型就是，扎两个辫子，高高的辫子，羊角辫。
1: 对，
0: 然后用红绳，
1: 一定要扎两个。
0: 对对，或者是用红绳那样绕起来，就感觉像羊角一样。
1: 对，
0: 另外一种就是戴那种红色的大头花。两边各带一个。
1: 而且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女孩子还有没有印象，小时候我们还有一种那个小卡子是小蝴蝶，那个小蝴蝶是一弹一弹的，
0: 对，
1: 就是那会儿我觉得美翻了，我美炸了，我觉得这个蝴蝶我要贴满，就是扎满头，然后要在我的头上不断的弹起来，就满头都是蝴蝶翅膀在
0: 弹得太厉害的时候，两个蝴蝶会就是卡到一起，
1: 卡在一起，哇，真的想想小时候啊，确实都是满满的回忆啊，
0: 真的，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童年小时候玩的一些游戏啊，朋友们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到这个童年的游戏呢，有朋友啊，这位朋友风帆他说，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最经典的应该就是捉迷藏吧。小的时候就是捉迷藏，玩着玩着就找不到有的小朋友在哪儿了。
1: 对，
0: 到后面找到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
1: 就真的藏起来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敢问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们小时候，他说的那个叫什么呀，他说的应该是滚铁环的一种吧，是不是？他说滚铁环的那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可是那个我不知道他叫什么耶，滚铁环。
0: 那个我也玩过，

0: 滚铁环吗？
1: 对，滚铁环。然后
0: 为什么我没有玩过
1: 那个
0: 铁
1: 环？它会用另外一个类似那种长一点的那个直的铁环，
0: 嗯嗯，
1: 就是铁，
0: 把它勾起来，
1: 勾起来，然后推着往前走。
0: 哦，嗯，哦，是的。
1: 男生玩的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嗯， 嗯，
1: 玩的也不太多，就看别人玩过。
0: 嗯 嗯， 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泰然他也有说，他说打担子呀，他说小时候打担子打牛，啊，
1: 嗯。
0: 拉爬栗子是我最喜欢的了，冬天，
1: 哦，对，
0: 然后呢他说我那会儿啊，他说还弄个纸袋袋子在那个高高的坡上，坐到纸袋袋上往下滑，
1: 但凡有个
0: 塑料纸袋那种感觉，
1: 但凡有一个那样的坡，我估计都被小朋友们玩的那个上面都锃
0: 光
1: 瓦亮
0: 的
1: 了，都磨亮了都。
0: 对啊，然后琳达说，嗯，啊哇哇真的是唤起了死去的记忆他说但是唤起的还不够清晰，具体怎么玩还真想不起来我印象中它只是一个口号，
1: 对，
0: 就是只要你喊，比如说你喊啊哇哇，然后就是可以停止，
1: 对对对，比如
0: 这个游戏都可以停止，
1: 比如说我们在玩打沙包的时候，不是中间会站一排人嘛，两边各一个，然后相互丢过去打中间的那一排人，
0: 嗯，
1: 如果说中间的人觉得啊我要稍微喘一下或者是什么，反正不管什么样的理由啊，
0: 嗯，
1: 可能会找一些借口，就啊哇哇等一下啊哇哇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暂停游戏
0: 了。是，我看到雨山他有说，
1: 嗯，
0: 他说我们小时候就玩跳皮筋儿，丢沙包，
1: 嗯，
0: 老鹰捉小鸡，哦，
1: 嗯，
0: 确实啊，
1: 是。还有那个风帆也发来消息，他说的这个口号啊，
0: 嗯，刚他也互动了嘛，
1: 对对对，
0: 就是，嗯，
1: 刚才说的这个跳皮筋儿嘛，
0: 嗯，
1: 连开花21、2856、2857，一下子四驱的回忆都回来了，哦，
0: 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嗯，
0: 还有这位朋友游淑婷，他说，
1: 嗯，
0: 翻花绳儿，他说那会儿呢就特别喜欢翻花绳抓石子，
1: 嗯，
0: 哦，翻花绳我还真翻过啊，
1: 哦，
0: 就是
1: 翻花绳，
0: 嗯，
1: 就一般找一根线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两个人翻过来翻过去，
0: 对对对对，
1: 翻过来翻过去，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是的啊。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
0: 想一想今天呢，因为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大家来回忆一下，
1: 嗯，
0: 就是在你的童年当中，你觉得哪一个童年的小游戏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并且到现在都念念不忘呢？
1: 嗯。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个就是非常追忆童年的话题。因为今天是六一国家儿童节啊，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哎，你还记得印象当中的童年小游戏，那些经典小游戏都有些什么？小时候你玩什么游戏让你就是玩了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的玩啊？
1: 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海岸他说，甜甜小时候肯定喜欢和男娃娃们一起玩。
1: 哦，
0: 你咋知道？
1: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时候，真的没有分男孩和女孩，
0: 对，
1: 是大家一起玩，
0: 对，
1: 像我们今天提到的那些游戏
0: 都玩过，
1: 都玩过，只不过就是有些我们擅长，有些不擅长而已，
0: 对，没错啊，
1: 对吧？所以说现在再回去，遇到那些发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小时候真开心，也不会分什么男孩女孩。
0: 哎，我不一样，你知道我遇到小时候发小，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会觉得别回忆起来，千万别想起来小时候我是如此的泼辣。别想起来小时候我是如此的上蹿下跳，就那种感觉。然后我看到雨熙他有发来信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雨熙啊。雨熙你好。
2: 还有一种游戏就是发那个羊骨节，就是羊髓骨上的一节。
0: 羊骨节，羊髓骨上的一节是吧？
1: 就是好像是。哪个关节的这个有一个位置？好像一只羊只有一个
0: ，
1: 只有一个，所以每次吃肉的时候，就那个部分就是小朋友会抢。
0: 那这个很珍贵哎，
1: 对，
0: 就一只羊的全身只能有那么一点是吗？
1: 哎，朋友们，是不是一条腿各一个？
0: 应该也不是吧？我觉得应该最起码它有一个
1: 对
0: 称，
1: 对
0: 称，它有个对称的部位。
1: 对不起啊。
0: 我就在想，一个的也只有嘴巴了、鼻子之类的。
1: 前几天肉没吃到位，
0: 没吃到位。
1: 小谢先生也发来的这个消息也是啊，羊拐玩的比较多。
0: 我觉得小谢先生说到的应该也是跟刚刚语气是一样的，就是他说抓羊拐玩过吗？扔沙包、翻羊拐。
1: 因为羊拐它是有好几个面的嘛，所以说跟玩石子，就它，我觉得，它是进阶版的玩石子。
0: 哦，明白了，明白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崩溃边缘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跳房子，他小时候粉笔在地上画各种各样的格子，然后呢单脚双脚交替跳，然后捡石子闯关，感觉那个一玩能玩一下午。
1: 哦，真的那个特别好玩
0: 啊。跳房子，哎，我也跳过，
1: 而且我特别会画。
0: 真的吗？
1: 我
0: 会画的比较工整。
1: 对，我会画的比较工整，因为我本身比较爱画画，所以这个作业就是我比较擅长的部分。如果说我们要玩跳房子的话，那就是我来画。
0: 明白。
1: 我会主动的去接任
0: 这
1: 个工作，
0: 把
1: 这
0: 个东西画下来，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王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跟甜甜刚好相反，甜甜小时候喜欢玩男好玩的，我小时候就喜欢跳皮筋儿。他说女娃娃不加我，我都要硬跟他们一块跳皮筋儿。
1: 哎，我们会加哎，其实我们班以前我们班也有一位男生特别会跳皮筋儿，
0: 真的，
1: 我们就很乐意加他。
0: 而且男孩子有力量，就是男孩子会跳得更高。
1: 对，而且他相对来说比我们要腿长一些，个子也高一些。
0: 好运来，他说小霸王游戏机、魂斗罗、坦克大战。
1: 哇，这个就进阶了，就电子版的一些小游戏了。
0: 因为樱桃刚我看他也提到了一个，他说的是俄罗斯方块。
1: 还
0: 是小时候我特别喜欢俄罗斯方块。
1: 然后采蘑菇啊。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memory 提到的是贪食蛇。各位，贪食蛇这三个字一出，你们就有没有觉得确实是那种久远的那种小游戏了。我感觉贪食蛇这个游戏是在那个小灵通，就是那种

0: 那种小手机，
1: 对，
0: 就那种黑白屏小手机上有的那种小游戏，
1: 就那样就可乐意玩了。现在觉得啊，也有啥好玩的？
0: 哎，但是现在贪吃蛇有那种进阶版，
1: 啊，
0: 就是有那种就是不一样的，我还偶尔还玩过，
1: 我玩过那种就是找蛇头蛇尾着，让它走
0: 一圈，连在
1: 一
0: 起是不是？
1: 就让它出那个框
0: 啊，
1: 就不要有那种类似追尾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明白啊？那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和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记忆当中的童年小游戏都有些什么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真的是回忆起童年，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回忆的闸门就关不上了。
1: 哦，
0: 真的
1: 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六月公主，她说小时候常玩的是点兵点将，还有一个叫道一道二道老三，还记得下面几句是什么吗？
1: 确实，
2: 这个还真不记得了，
0: 我确实很模糊。我
1: 点兵点将的这个开头我是记得，后面我也不知道了。
0: 哎，那个什么点点窝窝那是什么
1: 啊？那是什么东西？
0: 我这个点点窝窝什么什么一把抓住什么之类的是吧？
1: 有好多小朋友就是
0: 哦，小朋友的游戏，
1: 对，有一个人是撑那个手掌的，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然后好多人是戳那个手指，在那个手掌下面，
0: 哦，抓那个手指，
1: 然后瞬间抓住，
0: 对对对，
1: 抓住谁是谁，
0: 对对对，
1: 好像要惩罚吗？还是怎么样？
0: 有印象，有印象啊。然后
1: 就这样的一个
0: 游戏。对啊，艾米丽说了，她说我小时候玩冒险岛，她说我小时候还喜欢玩那个，哦，雪人兄弟，这个我也有点印象哎。然后他说超级玛丽这个就不用说了吧，雪人兄弟和冒险岛我都有一点印象啊，我也玩过啊，那应该是游戏机里面要插卡游戏的那个游戏，
1: 对对对对，然后像那个采蘑菇啊，之类的哦。
0: 对啊，
1: 某某说了，男孩子跳皮筋。

0: 我应该是这样子，男孩子跳皮筋，
1: 你看不起谁呢？
0: 男孩子咋那么不能陪跳皮筋啊？
1: 对，男孩子为什么不能跳皮筋啊？
0: 没有不分男女的哈。
1: 像我这女孩子，人家都不让我跳皮筋呢。对，不分的啊，女孩子我过去以后，人家说哎，蹭皮筋
0: 吧，
1: 说你把皮筋蹭好就行了。对啊，
0: 肯定是很会蹭皮筋的。
1: 对，我是很会的，撑的一手好皮筋，撑的一脚好皮筋。对，撑在腿上的嘛，撑在脚上的啊。然后简单说水果沙，当时玩的指头都划的疼嘞。对，我知道那个切水果，当时是要放在那个平面上，然后去滑。现在有很多就变成那种感应式的了，就直接空中做那个切水果的动作
0: 就
1: 能切它。
0: 不会原来那么像原来那么疼了。
1: 对对对啊，然后呢，姚涛说，哎，打烟，他这个哎应该不是我这种语气吧？我感觉有点那个啥冒昧了啊。他这个哎是什么呢？怎么样的语气呢？你来看看，他应该是什么样的语气呢？
0: 那个打烟花可这样不冒昧了吧？
1: 哎，好像有点那种新疆男娃娃的感觉了。来，
0: 那个打烟盒，那个火柴盒，算不算游戏？小时候就那个时候小时候不是经常打烟盒吗？打烟盒有那个火柴盒。
1: 哦，就是把烟盒或者是火柴盒叠成那个小方块，是不是？然后去砸它，去敲它。
0: 我记得就是那个烟盒里面有那种银色的、金色的那个纸，
1: 对对对，
0: 会把那个拿出来叠成那种方片，是不是？
1: 哦，真的吗？我不太记得了，
0: 好像
1: 这个我不太记得了，因为我从来没叠过这种东西啊，我都是问别人要硬抢那种。然后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晚上好，儿童节快乐。”他说：“今天又是一个暴露年龄的话题哦。”还有小时候我们玩的基本都是自己做的，酒瓶盖子、烟盒贴成面包砸着玩，但是记忆最深的还是毛笔做的竹节人。为了做竹节人，浪费好几支毛笔，被我爸一顿子柳树条抽的都不行了嘛。
0: 哇，还给我们发来那个竹节人的那个照片，做的好好。
1: 这叫竹节人啊，这个这是毛笔吗？这个材质啊，
0: 至少是那个竹筒
1: 哦，好厉害啊！如果能做成这样，真的太厉害了啊！
0: 哎，那个时候我觉得男同学也就是手工也特别好，他会用纸叠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叠船呀，叠那种小的那种风车呀，
1: 对，
0: 类似那样的东西啊，我觉得
1: 是的，
0: 还有做那个弹弓啊，特别厉害啊，
1: 对啊，
0: 还有他说到的这个玩酒瓶盖子，我也有印象，就是捡到那个啤酒瓶的那个铁皮盖子，然后用砖头把它砸平。
1: 酒瓶盖子你也玩过
0: 啊？我见他们玩过
1: 啊啊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微笑向暖，他就有说。他说童年啊，就玩什么都会觉得很快乐。那会儿玩捉迷藏，藏的满院子。他说那会儿住在大院里，满院子到处都是。
0: 对，
1: 甚至藏着藏着啊，就有小朋友都还没找到呢，都回家被喊回家吃饭去了。
0: 对，
1: 有些小朋友都
0: 睡着了。
1: 对，有些小朋友都藏丢了，是不是？
0: 我们也是在大院里头，然后一起玩。还有蓝天白云说了，想你们了，这几天没放假，然后从第一天一直到星期天，每天下班都听不到你们，很不习惯。我们那几天也没看到你，我们也不习惯。他说，
1: 对，
0: 第五天都没有，这五天没有休息，今天终于等到甜甜和杰克然了，
1: 好辛苦啊，好辛苦啊，都没有休息。然后呢，蓝天白云确实也感觉很久没见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前面都没有你唱歌，我们都觉得缺点啥。
1: 哦，是哦，我就感觉在节目里少了蓝天白云的歌声，这个节目变得不太完整，是不是？
0: 是。
1: 然后别人我说，昨天刷到了一条消息，陪伴我们整个童年的橘萍姐姐今天6月1号正式退休了。
0: 真的吗？
1: 主持了42年的少儿节目，我们80后的美好回忆啊。
0: 天哪，
1: 橘萍姐姐才退休吗？
0: 才退休，应该才退
1: 休。因为我记得之前董浩叔叔也退休了嘛。董浩叔叔比橘萍姐姐还早吗？
0: 应该是同一批吧。他可能持续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会比较久一
1: 点。对，有可能。
0: 我记得董浩叔叔退休的时候，全网都爆哭的那种状态，就是他发了一条视频，很多80、90后在他的视频底下留言。但我自己我见过董浩叔叔，然后他本人给我的感觉就是确实非常有亲和力，
1: 就很亲切。
0: 对对对，就好像就是身边的一个和蔼可亲的一个叔叔一样，这种感觉。
1: 哇，这种感觉其实是很棒的，
0: 是
1: 不是？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

今天我们在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一天来说说看啊，就是各位朋友的小时候玩过的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童年小游戏都有些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哎呀，看到大家的这个童年小游戏啊，就真的是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就是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确实年龄高的有点厉害。你们稍微就是说一点那种的，就是
1: 近代的事情。
0: 对，哦，太久远了，各位朋友们，你们说的有些东西啊，
1: 咋办？人都说就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嘛。
0: 啊，哎，对，也是。
1: 其他就再近的，我们也不没关注啊。
0: 这倒也是啊，
1: 是不是？就是你有孩子了，可能还会关注当下的一些动画片啊，当下的一些游戏啊。
0: 嗯。
1: 就是没有这种经历的就
0: 行，
1: 压根
0: 没
1: 有了，
0: 没事，大家放开说好不好啊？小时候还玩过啥有意思的游戏，都可以来聊一聊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石蕊他是这么说，他说一二三木头人，他说有人说吗？他说我觉得小时候还挺喜欢玩这个游戏啊，一二三木头人，我觉得现在都有些那个什么。团建的时候啊，什么聚会的时候啊，可能会玩一玩。
1: 就是长大了，我们也爱玩，依然爱玩那个游戏，
0: 依然会喜欢，
1: 非常经典。
0: 是的啊，然后桑晒海岸说，两位美女小朋友，等会儿能不能放两首粤语歌撒？谢谢。看情况吧，看情况啊。下一个小时可以给大家来安排一下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小子真帅说呢，说攻城斗鸡。
1: 斗鸡我知道，
0: 哦，
1: 斗鸡是把那脚那样抱起来，抱到胸，不能说抱到胸前，有点
0: 应该是
1: 太夸张了，
0: 抱在那个腿那块，
1: 对，大腿
0: 说了跟没说一样，腿那块，就是反正要把一只腿抱起来，就架在另一只腿上，
1: 然后跳，相互。
0: 对对对，
1: 攻击，
0: 这都是男孩子玩的游戏，我觉得女孩子应该很少玩吧，
1: 很少，
0: 对，很少玩啊。
1: 就是这个游戏，有些游戏是适合的，有些游戏不太适合。
0: 对，
1: 冲击力会比较强一些。
0: 对啊 ，WK 说，我们小时候自己在本子上画棋盘，玩五子棋。他说，话说今天甜心教主不唱歌了吗？我们今天可以缓一缓啊，这周我们找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唱唱歌，好不好啊？
1: 我们找时间，
0: 毕竟各位朋友们
1: 确定个时间吧。
0: 对啊，我们可以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唱唱歌，好不好？因为什么呢？毕竟咱们一个假期就是过完，刚刚听完别人唱歌，我还需要那个心理的那个建设和过渡，因为我听完那个演唱会现场，我才觉得哦，这才叫唱歌。我平时在情场在干啥？
1: 哎呀，
0: 我都能想到别人就是多遭罪啊！就每天那个下班就本来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然后一下子还要听到这样的一种不和谐的声音。
1: 不想唱歌这件事情被你说到冠冕堂皇的，
0: 没有吧？我觉得没有那么明显吧？我是为了大家考虑啊，就是不要就是影响大家的那个下班心情。
1: 挺明显的，但是已经被你说服了，就
0: 是
1: 感觉就是
0: 啊，大家哎，大家接受了
1: 啊，接受，
0: 对，
1: 可以
0: 啊，好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曼芝，他说我那会儿也特别喜欢玩那个玻璃袋儿，他说还有拍洋画，还有滚铁环，他说斗鸡还叫撞拐子，斗鸡还叫撞拐子嘛，
1: 还
0: 了解了。
1: 看到风发来消息，他说那个老鹰捉小鸡你们忘了吗？
0: 老鹰捉小鸡这个肯定不能忘，因为我那会儿特别爱当鸡妈妈，大家都知道吧，过家家爱当妈妈，玩老鹰捉小鸡爱当鸡妈妈。就是感觉就有一种保护欲很强啊，
1: 疼的那种，
0: 真的啊。因为主要还是什么呢，我那会儿矮小，身材娇小，我要做那个小鸡，我在最后我被甩到的飞起来。
1: 哎，但一般情况下在最后面的就是玩的比较菜的，就是
0: 对
1: 玩的不太好，
0: 玩
1: 的
0: 很菜的
1: 朋友，
0: 就我只能放在后面，放在最后我就感觉老被甩飞。
1: 也是呀，
0: 对啊。然后海岸说杨碧石玩过没有？
1: 玩过。
0: 杨碧石是什么？
1: 应该也是那个羊
0: 羊
1: 拐
0: 是吧？哦，也说的是刚刚有些朋友们说的那个叫什么羊的那个关节是不是？骨节的一块是不是？哇，
1: 就是那个了。
0: 是啊，然后呢，我还看到有些朋友啊，微信平台上田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那会儿啊掏鸟窝，爬树。他说我秋天的时候啊，还会玩那个拉杨树叶啊。他说比谁的叶柄更结实
1: 啊。对，这个我们也玩过。
0: 杨这个怎么玩？
1: 就是那个叶子下面不是有一节细细的长长的那个部分吗？把那个交叉到一起，两个人相互瞪，就有点像手部的那个。
0: 哎，我没玩过这个。是这样的，
1: 就看谁的那个韧度高一点。如果谁的线断，那就是他输了。
0: 了解了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他说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用那个柳树条 做过口哨啊。
1: 哦，做过呀。
0: 哦，对呀，柳树的那个节儿、哦，
1: 对
0: 吧？柳树节节节下来一点。
1: 柳树刚发芽的时候，我们会稍微掰下来一小段儿，
0: 对，
1: 然后把它拧开，轻轻的要、先把它
0: 要先割掉
1: 皮，稍微撕一点
0: 对，要把它割下来一长
1: 串，稍微轻轻的拧一下，拧一下，把里面的那个木棍儿抽出来。
0: 对对对，是的，
1: 抽烂了还不行，
0: 然后可以吹得很响，
1: 对
0: 是不是？哇，全是回忆呀、啊，
1: 真的。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回忆呀、啊，真的如潮水，不要轻易的回忆，好不好？嗯，因为呢，今天我就看到了，反正近代的小游戏是没有。咱们古早小游戏一大堆啊，就大家玩的这个小游戏还是挺
1: 我觉得可能后面的小朋友就没有这些游戏了、
0: 对，就好像
1: 我们的父母会跟我们说、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你们十分之一都没玩过、或者一半都没玩过、然后我们现在也会跟下一代说我们玩的那些东西你们也没有玩
0: 过。对，现在的小朋友好像就是什么手机啊、iPad 呀、什么游戏啊、什么之类的会多一些、
1: 对，
0: 然后出去游乐场玩一玩啊，
1: 对
0: 对吧，就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的这种游戏会相对少一些了、
1: 对，我们小时候玩的都是姥爷给做的爬犁，然后姥姥给做的沙包，
0: 对对对，
1: 然后呢，
0: 生疼啊，
1: 对，
0: 各位朋友们，
1: 爸爸给弄的那个风筝，是不是？就这样一些游戏。
0: 啊、是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不要说话这位朋友，他还有说，他说小时候我的皮筋儿
1: 啊，
0: 都是爸爸用那个胎给我剪的，他说特别的结实，特别的厉害。
1: 哇，我可羡慕这样子的。
0: 哇，好棒啊！我们都是买的那种，就是反正那个薄薄儿的那种，就是会断的那种。
1: 哎，之前那个红色的那个轮胎，感觉不是特别结实。
0: 自行车胎，
1: 对，
0: 就是、
1: 自行车胎。
0: 嗯
1: 但是我们以前有同学用那个黑色的自行车胎，
0: 哦，
1: 还是摩托车胎。
0: 那个不是那个绝对不是自行车胎，我觉得那个应该是那种什么，就是
1: 小摩托，
0: 也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汽车胎
1: 或者拖拉机，
0: 对对对对对，
1: 汽车的不至于吧、
0: 啊、不至于吗？
1: 汽车的有点过分了
0: 是吧？好的好的，
1: 那个小摩托应该是有的、
0: 明白明白，
1: 然后那个会更结实一点、
0: 对对对对，就很好跳啊。
1: 对，
0: 那么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这个小时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啊，下一个小时呢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一起来听听歌，大家呢在下一个小时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歌曲来回忆一下，就是那些曾经在你的这个青春岁月当中、哎，让你觉得这个过耳不忘的一些特别特别经典的歌曲啊。刚好呢、刚刚有朋友不是提到了粤语歌嘛、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好运来说有一首歌叫《童年老家》，他说歌词是小时候玩泥巴弄脏了衣服呀，妈妈的手会拍我屁股两下，那时候天很蓝，妈妈的腰还没弯，爸爸的白发还看不见、哇，这个歌词就好温暖，
1: 对，让人很感动啊，
0: 是的是的，
1: 画面感，
0: 是的。各位朋友们，那下一个小时呢我们继续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哈，稍后的时间不要走开喽。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我觉得今天我们俩在节目当中没有做到的一点和没有做好的一点，
1: 什么？
0: 就很多的兄弟姐妹们、好朋友们啊，都叫我们小朋友啊，都祝我们节日快乐啊。我们今天就是整体的状态一点都没有那种青春洋溢，然后那种小朋友的感觉。
1: 那我们转换一下吧，
0: 我感觉像两个新疆天上的雄鹰。就我感觉真的今天有没有一种就是节目过后就有点太过于松弛和做自己了，因为我们最起码要装一下吧。
1: 哎呀，
0: 我们现在就是怎么回事啊，就是
2: 我们应该是新疆的小燕子对不对甜甜？
0: 当然了杰克呀。
2: 哦，那我们接下来就用那种小燕子的感觉，不要做新疆雄鹰了，
0: 太快乐了。哎呀真的啊，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的这样的一天啊，还能够持续的保持童心，跟着杰克然和甜甜一起保持互动啊。那这一时间路上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也来刷新梳理一下。现时段维泰南路从新一路到庐山街，由南向北，以及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包括这会儿的水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及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啊。说明什么？
1: 什么？
0: 说明大家都跟我们一样在工作岗位上了。
1: 哎，就是还在忙碌的状态当中，
0: 心理平衡了。不然你说我们俩在上班呢啊，在节目当中，这个
1: 你们都过六一儿童节去了，
0: 嘚吧嘚啊！你们要么自己在那啊，别人都有的，我作为小朋友我也要有呢，那个朋友圈一个啊，然后就要么就是带着在哇，又陪宝贝的一天，对吧？是不是？
1: 然后就我们俩在这上节目，
0: 对，苦哈哈的上节目，
1: 下节目之后还要刷到那样的那个朋友圈
0: 啊，
1: 这脑心
0: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下了节目以后还要那个办公室来一趟。我想哎，节目上又说了什么话，又说了什么不该说的，是不是啊？各位朋友们，那这个小时呢，我们也准备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来听听歌，一起来唱唱歌，一起来聊聊音乐这件事儿啊。然后我看到悟空说小甜甜布兰妮
1: 哇，
0: 和侠盗杰克，你为啥是侠盗？他不应该是船长吗？怎么是侠盗了呢？
1: 你们开心就好。
0: 杰克然，你们两个舍得上班了吗？
1: 不舍得也没有办法。
0: 关键不是说我们俩舍不舍得这个事情，是我们的就是，哎呀。不允许嘛，舍得倒是还挺舍得的，只是没办法嘛，对不对？人在工作当中就得遵守工作的规则，是吧？该上班上班，哎，该休息休息啊。下次休息的时候，我如果能休息好就更好了。
1: 这只能是我们成年人的怎么说？
0: 生活所迫，
1: 对，生活所迫。尽管说我们嘴里说的，我们要像小朋友一样快乐，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需要把生活平衡一下。
0: 当然，
1: 上班是上班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快乐的上班呀，
0: 对
1: 不对？
0: 啊！但是各位朋友们，你们一定非常的羡慕杰克然和甜甜，因为只有我们俩上班的时候是这么高高兴兴的，是吧？上班的状态是高高兴兴的，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喧喧哗。唱唱歌，听听歌，哎，这一天的班上完了，这种快乐你们谁有？没有吧？
1: 再不要造谣了，我跟你讲，每次坐出租车的时候，你在电台上班是吧？哎，你们电台前台好挣嘞。
0: 各位朋友们，其实，在广播之外、节目之外，你们看不见的地方，哦，又拍视频呢，新媒体呢，节目策划呢，活动呢，哦，
1: 别说放假呢，我们尽管说在家里头的话，还得抱个手机在那剪辑的呢。
0: 真的啊，这个假期也是啊，就是忙碌的景象，但是忙碌并快乐着，这是我们的状态，这样可以说吧？哦哟，把人圆的累的，把人圆的。就是忙并快乐着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时候可憨了，他说雄一 no 你们两个是百灵鸟，
1: 百灵鸟这个称号
0: 没错没错，
1: 只能是甜甜。
0: 哦，我要把那个嗓子清成啥样的，就是我，当然是我啦，我就是百灵鸟鸭逼。
1: 什么鬼东西，
0: 就是那个鸭逼一出啊，破功了各位朋友们啊。但是呢确实我们俩就是节目上的两只百灵鸟，是吧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好运来说，你们听一下那个童年老家撒，非常好听。
1: 行行行，我们待会儿去安排，这首歌已经让我找到了，
0: 歌词都很温情，谁唱的？
1: 马建涛
0: 哦，我一听我没有，我一听这三个字，我就能感觉到应该是那种就是非常
1: 成熟
0: 稳重。听吧，各位朋友们，听吧，就感觉应该还
1: 比马强要强一些。
0: 哎，不一定能马强唱得好呢。当时爱上马强的时刻，就是因为他的歌声。站在我们家楼底下唱了一首
1: 天天爱上了马强一个不回家的什么什么是来着，
0: 没错没错啊，当时就是这首歌啊，对马强一见倾心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书上说的，说祝你们两个节日快乐哦，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她说好久没有听你们的节目了，想死你们了都，她说但是今天下班有点晚，只赶上了这一个小时的节目也
1: 没有
0: 关
1: 系，
0: 没关系，
1: 这个小时也开开心心跟大家聊天，跟大家一起来听歌。说到歌曲啊，已经有朋友给我们推荐歌曲了。阿豪说了，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0: 哦，
1: 《蝴蝶飞》呀，还有《爱》
0: 都是小时候
1: 听
0: 的。听
1: 的
0: 对啊，然后卢卡说，树叶的叶柄
1: 啊，
0: 我们都叫叶筋儿，
1: 叶筋还是杠筋儿，
0: 玩多了。我现哦，他说我们叫杠精儿，对，杠精儿。他说玩多了，我现在就是一个杠精。各位朋友们，你们注意啊，作为主持人是有自己的专业素养的。再说他叫杠精儿，那是前鼻音。然后他现在变成了杠精，哎，那是后鼻音啊，不一样的啊。对，
1: 卢卡，你真的是很会形容自己。
0: 对对对啊，然后书上说的说咋了？今天儿童节。两个鸽子爬在电线杆上说，哎，兄弟，我们是雄鹰。等一下，在电线杆上的那是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人家那个多嘴的是麻雀，我们俩不是啊，好不好？不要胡说啊！
1: 哎，在我们新疆，那个电线杆上也有可能是鸽子呢，
0: 真的、哦、是吧？
1: 飞鸽，

0: 啊，对，我
1: 是吧？
0: 两个鸽子，
1: 三根头的鸽子，
0: 对，
1: 嗯。
0: 电线杆的话一站、
1: 啊，
0: 我们想当雄鹰呢，啊，我们想在天上。但是我们的状态就是，我是觉得今天没有拿捏到位嘛，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节目上的杰克山和甜甜是多变的，
1: 啊，
0: 哎，今天那个温柔温婉水一样的我们没出现过，
1: 哎呀，
0: 就不合适，对吧？那个
1: 你 Q 谁呢？
0: 我感觉你有一种装听不懂的样子，就那种。反正没说我，反正我没有，就那种，嗯，
1: 我怕就是新疆林志玲出来之后，大家直接调台了，你知道吗？
0: 那算了，因为我感觉我听到你的那个嗓音当中一种沙哑了。啊，这样吧，我们让
2: 大家好，
0: 哇，来了吧，来，
2: 大家好，我是，
0: 哎呦，破功了。
1: 不行，最后一次，
0: 好，
1: 新疆女人得撑住啊！
0: 对对对
1: ，Miss，Charles 得找回来，
0: 对 ，Miss 得有啊，
1: 嗯，
0: 来。
2: 大家好，我是新疆林志玲，在这里呢，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哇，
1: 就是
0: 不错，不错，不错，还是有的，
1: 还是有那个感觉的，
0: 对，新疆志玲姐的那个状态和感觉还是有的啊！各位朋友们，新疆志玲姐喊你回家过六一儿童节了啊！
1: 书上说的，给我发了一盘。西瓜，现在真的他懂
0: 我，
1: 我
0: 也好想
1: 懂我，
0: 我也好想吃一个冰镇的西瓜哟，看着都很不错。对，他说呢，来润润嗓子。好的，好的啊，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你的这个也别童年歌单了，我觉得童年的歌单啊，就是门前大桥下，就类似这个了，是吧？或者就类童儿歌了嘛，是不是？你的。青春时期的歌单吧，就在你的这个青春时期，
1: 可以，
0: 你的歌单里面有哪些歌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或者是觉得唱童年的歌曲都可以。
0: 哎，对，可以，
1: 对
0: 对对，可以在那个，就是你在你的童年时期或者听到的一些比较好听的歌啊，
1: 都可以，
0: 也可以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给你啊，他就说，他说。我想到了一首歌，
1: 什么歌？
0: 童年，他想到的就是童年，罗大佑的童年。
1: 对，这首歌在这个小时开始的时候就为大家已经
0: 安排过了，对，刚刚给大家放过了啊。
1: 嗯，说到这个，童年、校园或者是青春记忆的歌曲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疯狂的拉条子。他给我们分享的歌曲是《同桌的你》，他说校园民谣的经典，长大后唱的。
0: 对，
1: 是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0: 哎，你知道你刚刚那个，
1: 我唱到外婆桥了。
2: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0: 我感觉唱到那首歌
1: 来了，
0: 我感觉唱到那首歌上去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这位朋友啊，他叫小刘，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我的少年时期啊。听的特别多的就是周杰伦了，他说那会儿简单爱呀，龙卷风呀，他说还有那个，哎，他说
1: 听妈妈的话，
0: 他还说到了一首歌，我怎么感觉那个我自己好像没啥印象
1: 吗？
0: 他说十一月的肖邦，是不是有一张专辑叫十一月的肖邦？但是那首歌是不是叫有叫他的歌有十一月肖邦是吧？
1: 歌曲的名字好像有肖邦，
0: 哦，有肖邦是吧？哦哦，
1: 具体是不是叫这个，
0: 哦？那可能就是这首歌我听的比较少，我以为他说的是夜曲，因为夜曲里面不是有一首歌什么弹着十月的肖邦？我记得是夜曲里面有这样的一句歌词，是不是？
1: 应该是吧。对周杰伦的歌我是有点盲区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点点啊发来消息说，他说外婆的澎湖湾算不算？当然算了，
0: 这个必须算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工厂章，他就说，他说海来阿木有一首歌叫童年纸飞机，他虽然不是我童年时候听到的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攒劲儿呢。
1: 纸飞机多少朋友叠过，都是在我们大家的童年。
0: 对对对，是的啊，这样
1: 一口气飞得越高，越高越远，
0: 是不是？这样我们先来给大家安排一波歌曲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山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在你的青春时期听到的那些让你觉得非常动容的歌曲吧。

0: 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1: 这也是小时候的歌。
0: 我为了时候，为了自己的生活。

0: T.O.O. 没了，哇，
1: 满满的回忆。
0: 这首歌一出我都想到我的小时候了，忍不住跟着唱了两句啊，主要还是因为声音确实有点小。好，一起来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0度左右。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7: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8: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7: 乐什么呢？
9: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8: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快乐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啊，我想
1: 荡起双桨
0: 当就这首歌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也一定是自己的那个童年回忆，
1: 嗯，
0: 就一定在哪个大合唱的时候涂上那个红红的脸蛋子，穿那个白白的裙子唱过，
1: 尤其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0: 哎，没错，
1: 我们当那种还得是那种小朋友的，让我们荡起双
0: 桨。没有，这个有点夸张。那会儿还不懂美声是什么，那会儿但是分声部呢。
1: 对，但是
0: 那会儿还有指挥，我还当过指挥。
1: 尖一点，
0: 那会儿有那个，
1: 这
0: 不是
1: 厉害？
0: 对，真的，那会儿不是有那个手势吗？我还在前面站过当指挥。
1: 哎呀！
0: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指挥就是个空架子，因为那会儿的同学其实是根本不看你的手势是什么样子的。
1: 但是那个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焦点
0: 啊！这倒是，
1: 啊，
0: 这倒是真的，
1: 而且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把那个指挥这个事情做到位的
0: 哦，
1: 你可能卡点就特别准
0: 哦哦，也许
1: 节奏感就非常好，包括你的手势就那个摆的就特
0: 别
1: 好看。
0: 别这样，
1: 包括体态也会非常。
0: 别说了，别说了，你再说呀。就哎，怎么说别说了？你还真停了呢，是吗？好了，然后我看到微信，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天降双侠说，我发现一个好的收音机手摇发电，他说这个零电费不要网络，非常的爽，听九二九。
1: 哦哟，
0: 他说太阳能充电手摇发电的收听九二九非常的棒，
1: 然后发了链接。
0: 天哪，这直接就是自己又可以锻炼身体，然后又可以收听广播，哎，
1: 真的，
0: 就是一面那个手摇，然后一面太阳能发电，一面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如果太阳能吸收的这个电量已经用完了，我们可以手摇继续为它充电，是不是？
0: 对，有可能，
1: 价格也不贵。
0: 对，哇，太棒了，我的天哪，各位朋友们考虑一下哦。
1: 好运来，你真的是能每次都能找到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0: 对对对对，有意思的东西啊，就是各位朋友们以后咱们就可以不用那个开车出门听广播了，
1: 不用为了听我们的广播
0: 开车了，
1: 再准备一台手机啦。
0: 哎，对，咱们就把车放在那个地库里面停好，咱们把那个手摇收音机一买，咱们就坐在那个单位门口开始摇，好不好？然后以后啊，甜甜和杰克还就给大家口令说，兄弟姐妹们摇起来。哎，那个画面感太强了。
1: 有了，
0: 算了，你们还是把个车开上吧。但是很有意思啊，就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这个小物件啊。各位朋友可以继续来推荐。今天的这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就哪首歌在你的少年时期青春岁月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印象，印象深刻啊。然后何事悲风秋画扇说，两位大美女来了吗？
1: 啊，来了，
0: 回归了吗？
1: 回归了，
0: 甚是想念呀！
1: 哎呀，我们也是。
0: 还有这个假期，你们俩耍好了吧？
1: 挺好的。
0: 也还好吧，毕竟也在直播间坐穿过一天啊。对啊，就是大家应该都听到了啊。然后呢，我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推荐歌曲，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然后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扬他说，哎呀，我来了，今天咋有点晚了。他说今天说到的是青春时期的歌吗？他说谁的青春没有周杰伦
1: 哦，那必须有
0: 潘玮柏。
1: 潘玮柏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比较
0: 想不起来就不用印象了。没事，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你说我没有甜甜，我怎么办呀？这个歌曲这个部分就是我的空白。
0: 快乐崇拜是不是啊？当然呢，周杰伦确实啊，刚刚也很多朋友提到了他的歌。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灰色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周杰伦的歌，他说那时候啊，听到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简单爱》，还有《七里香》《龙卷风》《夜曲》啊，没有我不喜欢的歌。
1: 哦，
0: 他说，但是周杰伦出了新专辑了，哎。他说
1: 没有会员听不成，
0: 哎，现在不用了，现在不用了。他说，但是感觉啊，还是当年的歌好听
1: 啊。
0: 虽然说宝刀未老，但是还是当年的歌曲更好啊。
1: 真的是，哎，人家不出歌吧，你们就说，哎呦，周董还不出歌干啥呢？你忘了你是歌手吗？
0: 对，
1: 然后呢，出歌了吧？
0: 哎，
1: 还是原来的
0: 好
1: 听。
0: 确实啊，我觉得歌迷 很难满足，对吧？就像听众很难满足是一样的，对吧？就你看我们的节目里，我们都那个十八般武艺了，我们都那种各种百变人生了
1: 啊！
0: 大家有时候还是会说啊，我们在变得很温柔的时候说，哎，你们两个不要作啊，不要那样子，我们不喜欢这样子的主持人
1: 啊。
0: 然后我们做自己啊，我们就是很豪放啊，我们就做两个新疆的那种豪放的丫头子呀，就会说呢，说
1: 你们熊爷不是鸽子，
0: 你们熊爷，然后又会说呢，说哎呀，我还是那种女孩子，就是那种可爱一点啊，林志玲呐，就那种，很难的。
1: 林志玲说的又多了吧？哎，林志玲算了吧，好像也没有啊。
0: 好像也没有啊，一般都是甜甜说别说了，别拉麦了，一般都是我，因为当我就是夹不过你的时候，就要拉你的麦克风。
1: 或者是当看到杰克然夹累了的时候，
0: 啪一下给他拉掉。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还可以继续来推荐那些你的这个少年时期，哎，少女时期、青春时期听到的一些好听的歌啊。接下来的这首歌，相信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也一定是一首非常回忆感满满的歌曲了，就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夜曲，送给大家。

0: 那蛋那蛋。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拜托了晚高峰哈，今天听了一整期的这种少年时期、少女时期、青春岁月啊，就是让你觉得
1: 演唱童年，
0: 对，让你觉得很激动的这些歌啊，就会觉得好像又把你拉回到了那个时间，
1: 是感觉一下子人也年轻了、状态也更好了，
0: 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何氏悲风秋画扇说、你们这样刚柔并济很好啊，这才有节目效果啊，
1: 而且说、
0: 游刃有余，对，感觉你们游刃有余的、哎，你看看，还是有人喜欢我们这种疯疯癫癫的状态吗？
1: 就一会儿一会儿的这种状态是吧？
0: 我们的听众还是比较冲我们 的，对对对，还是比较包容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号阿豪说：“甜甜青苹果乐园安排一下呗，回忆一下我逝去的青春。”
1: 你的青春没有逝去，只要你觉得你青春在，它就在。
0: 没错，听到这首《青苹果乐园》啊，你的青春它又回来了。
1: 哎，我们今天那个答应
0: 咋了？
1: 答应好像是好运来啊、那个童年老家
0: 哦，对啊，那个好运来那个童年老家这首歌确实已经来不及播放了，好不好？我们在以后我们在之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再帮你安排其他就是想要听到的歌，好不好？今天的最后这一首歌曲《青苹果乐园》，相信呢可以开启大家的这个童年记忆的闸门哈。那当然呢，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也再一次的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喽。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喽，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

时间以同样的方式流经每个人，而每个人却以不同的方式度过时间。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每个人的童年都是父母精雕细琢的一件作品，它从未走远，总是在每年的六月的第一缕晨光中款款走来。无论你是白发飘霜还是稚气未脱，童年都是永恒的回忆。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今天我们都是孩子。六月一日是国际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里，很多大人也很兴奋，可谁说大人不能过六一呢？小时候我们渴望长大，长大后却想回到童年。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恰恰是人生独一无二的宝藏，所以六月一日也是属于父母的节日。2012年，联合国宣布每年的六月一日为全球父母节，借此感谢天下父母对子女的无私奉献。都说人生最宝贵，却最易丢失的东西无非三样：青春、梦想

0: 和童心。青春无法停留，岁月无法找回，只有梦想和童心不应离去。而世上最美好的事是，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仍然健康。今天就让我们在文字里重拾回忆，感恩亲情。你的童年是在哪里度过的呢？我想像我一样在小县城里长大的孩子，可能拥有更无拘无束的童年。那些捉猫逗狗、爬树下河的记忆里，满满的都是快乐。尤其是暑假，因为期末考试成绩不错而得到零用钱的我，整天泡在小卖部里，盘算着自己买得起的零食和玩具，仿佛拥有了全世界。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是一代人共通的情感。你还记得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吗？还记得喝汽水后还要把瓶子送回去的时光吗？接下来请你坐上这架文字的时光机，回到童年的杂货铺。
1: 童年的杂货铺，那还是几年前我在一个小乡镇上班的时候。晚饭后，我和同事们照例去散步，走到街上，突然闻到一种久违却熟悉的味道，童年杂货铺的味道。这味道是有些独特的，酒香、咸盐、甜糖，还有化肥的刺激，相互交融又清晰分明，一如回忆里熟悉的香气，让人一闻便知。我常想，岁月如果有味道的话，一定是这个味道吧，浓郁、凛冽而甜蜜。从那之后，杂货铺的味道便再也没有闻过了。我知道童年里鱼龙混杂的杂货铺早已烟消云散于时代的变迁当中，无迹可寻。可是面对琳琅满目、整洁有序的现代化超市时，我依然不由自主地怀念它，并试图寻找它演变而来的蛛丝马迹，捕捉它熟悉的味道，尽管这只是一种徒劳。这世间的万事万物自有它产生的道理，但都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明里暗里的催化促动。小小的杂货铺也是，因学校的建立，因人们生活的需要，因靠近村里唯一的公路，它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人一生最好的际遇莫过于生逢其时，杂货铺亦是。我的童年时代便是杂货铺的黄金时代。我们把杂货铺俗称为店儿，店儿就像一个百宝箱，盐、火柴、化肥、种子，凡是农村生活必需的物品倒也一应俱全。那时候的商品大多以本来的质朴模样示人，散盐、散酒、散白糖，正是得益于这种原始的简散，才使得盐啊、酒啊、糖啊的分子在空气里自由地奔窜融合，才形成店儿这一独具一格的味道。但孩子们心心念念的只有那些小吃食，小小的人儿鬼灵精怪的很，隔三差五的询问父母盐还有吗，煤油是不是不多了，火柴的火皮子潮了划不燃了要买新的了，一副殷勤周全的小大人的模样，把为人父母的软肋拿捏得死死的，做父母的哪里还忍心去戳破和苛责，甘心情愿地掏了腰包，只是顾忌重事的多了，难免令人头疼，招来怒骂。毕竟那个并不宽裕的时代，但做父母的总归是耐不住孩子的软磨硬泡，到底了还是多多少少给出个几毛来买个消停和清静，达到目的的孩子便欢天喜地的一溜烟地跑开了。天下做父母的对孩子总是无计可施的，因农村的人流量少，购买力有限，店儿的收入微薄，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还得倚仗那一亩三分地的收成，所以店儿老板只是在中午和下午放学后的一段时间里有规律的经营，而且他住的地方距离店儿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所以在店儿的门口总是候着一群望眼欲穿的孩子，他们焦急而又无比坚定地等待着，等待着。 最苦恼的是店儿所在的院子里喂养着的一条土狗，虽然拴在院子的角落对人构不成威胁，但狗有它要尽的职责和本分。起初这狗一见人来便拽绳狂吠，气焰甚大，孩子们心生忌惮，生怕那孱弱的绳索突然崩断，收敛着情性不敢激怒它。可孩子毕竟是孩子，三五一群哪有不追逐打闹的，而狗是最不见得人轻佻张狂的，这举动必然引得它龇牙咧嘴的上窜下跳。日复一日，狗还是那狗，人却有芸芸众生，狗便在那反复的嬉闹当中倦怠下来，习以为常了。纵使哗然一片，它也只是扭过头去淡漠地盯着它们，仰天长啸几声，有时甚至头也不回地向着远方呜咽几声便作罢。我很怕狗，因为狗有一双一窥到底的疯眼，幸好它不会说话，藏在了多少秘密。如今鼓足勇气看它，那黑洞洞的眼不知何时迷蒙了轻雾。孩子们一边心不在焉地等待着，一边惦望着那扇门上的锁。虽然那门里的一切早已洞察，并排的两间房子，一进门是右间，摆放着高大的货柜，货柜前一张桌子，充满着柜台的用途。那时的我踮起脚尖都还够不到桌面。货柜旁边的角落里有三两个酒缸，墙上挂着盛酒用的二两和半斤的白色塑料酒提。左边的那间挪着半墙高的化肥，化肥对面落着食盐，都是些有点糯湿的白色蛇皮袋子口袋，看着并无太大区别。开封后的盐口袋里面，一把猪扇骨稳稳地插在里面，盐的进进出出全在它的骨掌之中。高大的木架货柜上迷蒙了灰扑扑的扬尘和垂掉的蛛丝，货架上稀疏地摆放的那些货物，最上面一层落成捆的火柴、香烟、味精、醋之类的，最下面一层是种子、作业本、圆珠笔、香烛、鞭炮、草纸一类，中间就是些小吃食了，水果糖、芝麻棒、大拉片、山楂皮、泡泡糖、干脆面。隔着这一扇门对着我们轻轻的招手，像磁铁般牢牢地吸引着我们。等到店老板步履匆匆地赶来，一个个便争先恐后地抢占着靠近门口的位置，只等那扇铁门轻扣扣地敲击在门板上，便你推我搡地涌进那灰暗的屋里。门开的一瞬间，那凛冽而浓郁的气息扑面而来，拥满了鼻腔，顺着喉咙钻进肚子，将孩子们的味蕾滴溜到了嗓子眼儿，再也按耐不下去，等着老板拉开昏黄的电灯，一个个早已经七嘴八舌地叫嚷开了。水果糖一毛钱可以买五颗，经验十足的孩子压根儿不会去花功夫剥那氧化粘连的纸皮儿，两头一撕，迫不及待地放进嘴里，一边吮吸着那甜甜的滋味，一边吐着那纸皮儿的残渣。一毛钱一颗的西瓜泡泡糖，碗远胜于味。孩子们暗暗地较量着吹出泡泡的大小，只是人小气短的我们如何吹得出，只得另辟蹊径。也不知是谁发明的，就像和面一样，用口腔嚼出它的绵延和筋道，再拿出来用双手撑开贴在嘴上，便可以吹出些大大小小的泡泡。有时吹出个大泡泡，努在嘴上，大气儿都不敢出，憋得满脸通红，还要四处炫耀，得意极了。泡泡爆开后收成一团，再回嘴重嚼，如此反反复复，直至泡泡糖僵硬变色，再也吹不出泡泡，才恋恋不舍地吐掉。第二天吃饭必定是牙齿发酸、打颤、腮帮子生疼。有几次，我在睡觉前偷吃泡泡糖，因物尽其用的不舍和意犹未尽的性质便藏匿在嘴里，在凄凄的夜里吮着甜蜜一觉到天明，第二天牢牢地粘在头发上，怎么也拔不下来，却不敢声张地拿剪刀悄悄地绞下那一缕头发，那些许的不安和心疼却仍抵不过下一次的明知故犯。说起大拉片麻辣杆，也就是现在的辣条，辣条在中国零食史上绝对

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是过去的包装简陋，还是如今的潮流精致，它斩获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喜爱，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它将麻辣鲜香的味觉体验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念念不忘。你去学校附近看一看，放学后哪一个孩子手上不是一袋袋的辣条？空气中的香气，手上的油渍，嘴里的唏嘘，脸上的满足。也许美好人生的开启就是从一包辣条开始的。山楂皮酸酸甜甜的，吃法却颇为有趣。褪掉外面那层薄膜，将它展开，在牙齿上来来回回的刮蹭，就好像用刨子刨木花一样，一层层的刨，直到薄如蝉翼，人影绰绰，牙齿一碰便会破洞，才依依不舍地放进嘴里。干脆面是最受欢迎的零食之一，不过那都是后来才有的，香香脆脆，味道又好。隔着袋子一阵乱捏，待碎后再倒入方便面的调料，一同摇晃，使其均匀地覆着，再佐以一本有趣的书，一边慢慢地吃，一边细细地看，色香味俱全，那便是人间至味，人间至美了。我比较喜欢的一种叫做牛羊配的小零食，白色红边的袋子，状似腰果，但是比腰果要小，脆脆的，很好吃，其实就是膨化食品的一种，我甚是喜欢，只是当时比较奢贵，要5毛钱一袋，不能常买。现在想想儿时那些荒诞可笑的吃法，无不透露着捉襟见肘的贫穷与寒酸，现在想来是唏嘘，是嗟叹，那时却分明是幸福，是快乐。那简陋的、昏暗的、也并不洁净的杂货铺，在那个荒芜贫困的时代里，为我们筑起了一座希望与富饶的乐园。在这里，我们学会了隐忍与等待，感受父母伟大而无私的爱，学会了满足与珍惜，奠定了人格与品质的基石。那些酸甜苦辣的记忆，在不知不觉中成长为对生活的领悟，融入我们的血液，如影随形，终生受益。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西南风3级转3到4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6: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是什么让童年离你越来越远？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还是一去不复返的心境？丰子恺的文章《做人带有点童心》中这样写道：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即童心，不经这世间造作的心。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和我们一起成一篇篇童趣盎然的文字，回到没有 WiFi 的年代，重拾童心吧。周国平说，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一个人在精神上的足够成熟，能够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同时心灵依然单纯，对世界依然怀着儿童般的兴致，这完全是可能的。而童年是灵魂生长的源头，灵魂无非就是一颗成熟了的童心，因为成熟而不会再失去。很多作家都因为拥有一颗成熟的童心，笔下的文字也显得纯粹和清澈。写下《城南旧事》的作家林海音，将自己童年的很多经历都融进了小说中。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式文章《东阳童年骆驼队》里写的，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他们写下来吧。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2: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门前，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头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空气中。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2麻袋煤。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爸爸和他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我站在骆驼的前面，看他们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他们

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粘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看他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总会到的，慢慢地嚼，总会吃饱的。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为什么要系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带上铃铛，骆驼听见铃铛的声音就不敢侵犯了。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不是的，爸，他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他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爸爸想了想，笑笑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了，太阳特别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了他的旧驼绒袍子了，他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他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的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铃铛也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妈，夏天他们去哪儿去？谁？骆驼呀。妈妈回答不上来，她说，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童年却一去不还了。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又看见东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又听见缓慢悦耳的驼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0: 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孩子，却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变得复杂，而当我们成为父母，遇见另一个孩子时，仿佛又一次获得了重回童年的机会。冰心曾在文章里写道，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反乎自然的好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我们童年里缺失的，往往都想弥补给自己的孩子，作家舒婷也是如此。小时候的他因为买不起雨鞋，总是无法尽兴踩水，所以现在每年雨季来临时，他都要给儿子买一双结实的小雨鞋。接下来一起邂逅舒婷的散文《童年趣味》。
1: 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它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落，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钢笔、彩笔为它整容，随心所欲描绘蜷曲的睫毛、整齐的刘海、鲜红的樱桃小嘴儿。我怀中的宠物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的针线筐，寻出碎布头做小帽子、做超短裙，甚至做了一件游泳衣。我的妹妹羡慕极了，她也有一个极不成形的小布娃，为央求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勤奋地给我的布娃娃洗澡。结果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吊在晾衣绳上晃荡着。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小老鼠一样，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再记不起有其他的玩具了。我的小儿子时常把无数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百无聊赖地将自己倒置在沙发上，头朝下问：“妈妈，我今天干什么？”小时候，我若这样问妈妈，她必定裹我一巴掌。其实，我记得我们总是很忙，却不是忙着做作业。作业当然是要做的，从未听说过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玩的时间。那时节，房子少，荒地多，捉蝴蝶、粘蜻蜓、挖蚯蚓、钓鱼，喇叭花心有蜜汁可啜，桑树上可以采到紫红的桑葚，甚至钻防空洞，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都是捉迷藏的大好场所。跟我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大约认得十来个字，我就不可一世起来，不理睬邻居小伙伴的叫唤，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汉大字典，坐在大门铁栏内唱歌般大声读书。过往行人不禁驻足，讶然侧耳，等听清这位小神童读来读去就是那几个字儿：上下左右多少，皆捂嘴走开。这时我还未上学，却已不满足妈妈给扎的两条小辫儿，自己对进梳妆，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扎上各色花布条，左顾右盼，美极了。我大姨妈及妈妈相携下班回家，看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跳皮筋儿，满头万国旗飞舞，先是前俯后仰，即看清是我，差点气得背过气儿去。据说外祖父生意亨通时，家中有四个丫头，但妈妈每天早上仍要扫地后才能上学，若扫得不干净，即便走出大门，仍要被外婆力斥回来返工。等我刚懂事儿，非但生意收了十几年，家当也告捷，很小我就自己洗衣服，洗自己的碗，还要接受外婆严格的检查，渐成习惯。譬如洗地板必用棕刷将每一块方砖刷得通红， 洗完以后骑在楼梯的扶手上陶醉半天，犹如现在抄稿子，若有涂改必撕去重来。抄毕，如同几十年前一样，在自家的劳动成果前心旷神怡。我的玩伴很多，不似现在的孩子总是被封锁在各个单元里苦读书。那时的邻居常常不打招呼来到厨房搓一勺盐就走，说不定明天突然下雨回来就见你晾的被单已叠好放在饭桌上。小福子更是在各家随意走动，扁头了，傻呆了，各种绰号常常一声都蹭不掉。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虽然只比我小两岁，却视我为绝对权威。她生性驯良，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我屡屡替她出征，大多告捷。有次对方的姐姐邀来一帮高年级的同学助拳，我眼见敌不过，抡起书包呼呼有声，果然全部吓退。从那以后，妹妹学会此招，再也不用我护送，她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铅笔、橡皮、小刀四下里乱飞，不知吃了我妈妈多少巴掌，头还昂着，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我的小表妹常来到外婆家过周末，夏夜我们摊南风，铺竹席，睡长廊，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一本正经地自己报幕，然后竟丹田之气鬼哭狼嚎，隔壁立即吱呀一声巨响跳下藤桌，扒在栏杆上往下瞧，数一数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每次都是我的表妹取胜。她后来考进了一家文工团，在真正的舞台上颇出风头，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的拔嗓子是有关的。夏天最是快活，夏天有长长的假期，可以整天泡在海水里。度完暑假的孩子都晒得黝黑，动作更加机灵，突然长高了许多。秋天的南方阳光最浓稠，而且不炙热，秋游野餐、秋季运动会陆续举行。冬天也不错，人人想着过春节、新衣服、压岁钱、放鞭炮，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前头等着，冬日的寒风又算得什么？我害怕春天的梅雨，因为买不起一双雨鞋。上学路上，我的小布鞋就灌满了水，泡着我的脚整整一天。次日上学，鞋子仍是湿的，把脚伸进去时，我总是咬着牙，噙着泪。后来改成塑料凉鞋，仍是又湿又冷。这么多年了，我一到冬末就开始病态地数着日子等梅雨。毛衣被褥洗了又晒了，梅雨还不来，我就焦灼不安，就像小时候丢了东西回家等妈妈发火，可妈妈脸上却看不见动静，害得我做不下作业，眼睛跟着妈妈在屋子里乱转。所以无论我那赶时髦的儿子怎么撅着嘴跺着脚抗议，每年雨季来临之前，我都要给他买一双结实的小雨鞋。

在孩子眼中，世界是不变的，在世界眼中，孩子一眨眼就老了。是什么原因能使一个人显得更加年轻呢？我想，一个简单就会显得年轻，一世故就会显老。愿你风雨里像个大人，阳光下永怀赤子之心。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六月花开，童心烂漫，六一儿童节温柔而至，今晚我们用十首暖心歌曲追忆童年时光，守护纯真童心，以歌赋童真，向暖而生光，陪大家度过一个温柔治愈的夜晚。今晚的开场曲来自陈奕迅Baby Song， 这是一首写给孩童的温柔摇篮曲，旋律干净舒缓，没有华丽的编曲，陈奕迅温润的嗓音轻声诉说着对孩子的呵护和期许，褪去世间浮躁，回归最简单的陪伴与安稳，愿每一个孩童都被温柔以待，在爱意里无忧无虑慢慢长大。

0: 金玟岐包揽词曲创作，用细腻婉转的唱腔唱出成年人内心封存的童心。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藏着天真柔软与倔强。六一之夜，暂且卸下生活的疲惫和伪装，拥抱心里那份纯粹，善待内心的自己。
1: 养几个孩子是

宗盛以质朴笔墨写下心底深情，这是一位长辈写给孩子的告白，歌声沧桑又温柔，满含期许和牵挂。孩子是世间最美的希望，也是一生的温柔念想。愿每一份成长都被温柔守望，每一段前路都有温暖相伴，岁岁安然。

集锦的民谣勾勒出儿时的烟火日常，老街、晚霞、玩伴、旧时光都融进旋律里，字句皆是回忆，曲调满是怀旧，轻易勾起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长大后步履匆匆，别忘了留住儿时的澄澈和烂漫，守住心底那份最简单的快乐。

0: 清澈嗓音搭配治愈旋律，唱出孩童对远方、对世界的美好憧憬，心怀向往，眼里便有星光。年少的梦想纯粹又滚烫，无论前路是晴是雨，都要保持心底的热爱与期盼，勇敢奔赴心中所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耳朵的旅行，今晚主题是童心向阳，以歌伴童年。稍后更多好听歌曲一起陪伴您。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7: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级转3到4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晚，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3: 半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929的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孩子，你要好好的，爸爸爱你。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半年之后的第一首歌来自王阳的《宝贝勇敢去追》，此曲皆是真情流露，像家人对孩子最朴实的叮嘱和鼓励，旋律温暖接地气，字字饱含关爱与守护。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鼓起勇气，不惧风雨，不畏前路，大胆地追逐梦想，永远的自信坦荡，被生活温柔偏爱。

多人合唱，气场温暖又昂扬，旋律朝气满满，寓意少年向阳而生，烛光前行。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和坎坷，只要心怀热爱，初心不改，就不惧前路漫长。愿少年们向阳而立，不负韶华，一路奔赴美好的未来。

质朴的民谣唱腔诉说着热爱音乐的孩子们坚守与坚强，平凡生活里以歌声为伴，以热爱为光，坚守内心纯粹。愿每一个心怀热爱的孩子都能够坚持自己的喜好，在歌声里治愈自己，在时光里自在生长。

来自袁娅维、刘宇合唱的《明日来信》，像写给青春与童年的一封来日书信，旋律温柔有力量，寄予少年不负时光，勇敢前行。童年是起点，成长是奔赴，愿每一位少年心怀信仰，带着善良和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

时间来到12:56，今晚的耳朵的旅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十首暖心金曲，重温童真童趣，守护不变童心。愿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无忧无虑，也愿每一位大人童心未泯，向暖而行。稍后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晚安。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好像怎么都不够用，日子匆匆忙忙，手头事务堆积，属于自己的时光总是寥寥无几。其实不是时间太少，而是我们常常在无意识中把它漏掉了。改变的关键在于提升每天的能量质量。当你把精力充沛，心态从容，同样的24小时调整好时，便能产出更多的自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

0: 我也而立之年，我也有了一个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有一句话是，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早晨是一天的开端，如果可以稍微早起一点，你就可以更从容地安排一天的任务，比如花五分钟读几页书，听一段早间新闻，为自己做一顿早餐，然后不慌不忙地出门。当你主动从容地为一天拉开序幕，内心便多了一份掌控感，那份早起迎来的时间也会被你真实地投资在自己身上。当早起成为一种习惯，这多出了一段时间就会逐渐成为你的心理资源，也是用行动对自己说，关于生活，我是认真的。

所谓未完成，往往不是事情没有做完，而是大脑一直在后台挂着它。那些没做完的事情占据着你的心智空间，让你反复回想，焦虑自责，产生的内耗往往比做事本身更累。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要么立刻做完，要么明确告诉自己，我选择稍后做，然后完全放下。当你允许一件事暂时不完成，它反而不会再纠缠你。专心眼前事，哪怕只做五分钟，也能够让时间开始流动。当你真正的活在了时间里，时间便会慷慨地回赠你，以平静，以力量，以你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悄然生长。我是凯文，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荔枝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萨米尔认为，这种改造过的变异生物生不如死。艾利克惊呼：“
2: 爸爸，你怎么能这样说呀？”
1: 他不断捶打着父亲的胳膊，
2: 讨厌，爸爸讨厌。
1: KDA 想了一会儿，似乎也觉得没有办法，便低下头转身准备返回那个小黑屋。
2: 哥哥，哥哥，不要，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做。
1: 艾利克，你能改变他的命运吗？他不能见阳光，还要吃人，你能去给他找活人吃吗？萨米尔问道。激动的艾利克渐渐地瘫软下去，伏在父亲的背上，沮丧地低下头，眉头沉在阴影里，狠狠地咬着嘴唇不说话了。 KDA 迈动步子朝那扇关闭的门走去，艾利克的泪水刷的就流了下来。 KDA 把门打开了一条缝走进去，回首轻轻关上，他不一会儿就走了出来，不同的是手里抱着一小团被子，里面裹着什么。艾利克轻轻地把头转过去，面向楼梯入口，意思是不想见哥哥。
2: 你怎么把他带出来了？
1: 父亲的话让艾利克心中一惊，他忙转过头，看到 KDA 怀中的物体，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密不透风。莫非你想救他？可是你又有什么解决办法呢？萨缪尔本能地把女儿拉到阳光充足的地方。萨缪尔先生，我想去找沙漠里的那位老先生，让他看一看，他懂得比我多。桥已经断了，回不去了呀，这么远的路，这些天他吃东西怎么办？我们要为他去找活人吗？萨缪尔焦急起来，其实他的内心何尝不是为了这个孩子被诅咒的命运难过。 KDA 沉默了，被子里传来越发急促的呼吸声，
3: 快送回屋去，这么裹着他会喘不过气来的。
1: 萨米尔喊道。 KDA 闪身回屋，被征的小女孩脸变得通红，看来是憋坏了，却又不敢说，她还是害怕眼前的这个人。
2: 你让你难受了吧？
1: KDA 问道。
4: 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
1: KDA 不说话，考虑着解决的办法。小孩额头上满是闷出来的汗，偶尔偷偷抬起头看看眼前的这个人，又害怕的赶快低下去。
2: 爸爸，造个飞行器让哥哥带他去不行吗？
1: 艾利克指了指外面的天空。你首先不要进那间屋子，站在阳光下，对，就是这样，我们什么都没有，怎么造呢？而且凯文这一去不知道有多少天，我不放心你。
2: 爸爸，没有哥哥的日子我们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就像以前。
1: 萨米尔不说话，凯文的到来说实话确实让他也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或许他太累了，他知道那是一个像艾利克

0: 小时候一样的孩子。不同的是，他被父母抛弃而成了别人的实验品，变成了怪物，又被一群怪物养育，每天以血充饥生存。抛开种族的对立不说，但是活着他就已经很困难，还不要说将来。萨米尔慢慢地走到楼梯间，看着那些堆起的木板，想到了什么。徐良的捕捞昨天没有成功，只搞到几条变种小鱼，还差一点被一只大寄居蟹袭击。当他背着干瘪的口袋回家时，发现店铺门口紧闭，这样的好天气父亲不会不营业呀。他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卷帘门上移一点，露出躬身可以勉强爬入的一条缝，就再也不提声了。席梁费力地往里钻，周围店铺的人看着他滑稽的样子哈哈大笑。
1: 小崽子，你爸跟你玩什么游戏啊？
0: 他进去之后，卷帘门立刻关上。仲宇正在摆弄一个银白色设备，那东西呈 V 字形，不大，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2: 爸爸，我回来了。
1: 去把找到的东西处理了，看看罐子里的腌菜还有没有了。
0: 仲宇连头都没有抬，在机械设备面前，他近乎痴迷。
3: 爸爸，这是什么？
0: 席梁围着设备转了一圈。
3: 还有发动机？
1: 给老子小声点。
3: 啊，难道是偷来的？
0: 席梁说话的时候有一丝责怪的神气，却又不敢太强。父亲在他面前很有威严，有时让他害怕。仲宇放下手里的工具，得意地抽了一口烟，背靠在轮椅上，傲慢地指着那家伙说：
1: 偷个屁，他人不识货，丢在院里任其生锈自生自灭，我低价买来让他实现自我价值，你管得着吗？修好了他便能飞。
3: 爸爸，这么多年了，你还想再飞一次啊？
0: 席梁收拾着那些怪鱼。
3: 你的腿不好，我不想你出事。
1: 婆婆妈妈的，像个男人吗？
0: 仲宇自顾自地抽着烟。
1: 看不惯，如果能选择，你愿意和妈妈过，还是和你瘸腿的老爸过呀？
3: 当然是爸爸了，妈妈她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人看过。
1: 哼，亏你还小的。
0: 轮椅转了一个弯，来到设备的另一侧，终于又开始忙了。
1: 多亏他死了。
0: 席梁的头低下，脸隐在灯的阴影里，他站在屋角的铁台上，剁着鱼头，回忆起之前的日子，痛苦不堪的日子。
3: 妈妈，是虚荣和金钱让你出卖了父亲和我，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0: 仲宇的脾气虽然狂放桀骜，对社会不屑一顾，过去却全非这样。年轻时的他完全不像现在这样邋遢、自负、愤怒，而且是一个很严谨、整洁而谦虚的年轻人。父母早亡，他靠着自己在修理设备上的天赋，硬是无亲无故的在星陨之后不久就十分艰难地独立生存下来，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门面。由于对他天赋的嫉妒，不少人都在暗地里和他斗。某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流浪的歌女，对他十分的依赖崇敬，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为他做了很多事情。终于见歌女无家可归，心生怜悯，慢慢的，他们就这样一起生活下来。直到当他收到一个陌生人寄来的绘画和书信时，他才明白，他只是别人派到他身边打探情况的。他质问歌女，推推掩掩，宽仁的她最终作罢，只求她去了邪念，和自己好好生活。然而当她的修理天赋被布置完毕之后，迎接她和孩子的就是一场大火。仲宇的一条腿被倒下的燃着熊熊烈火的顶梁砸断，混乱中他抱起幼小的席梁，斩断燃着的腿，生生爬出冰塌的房子，勉强登上自己造出的飞行器，一路滴着血带孩子离开了。讽刺的是，他手提箱里恰巧存放着那幅画和那封信。路上经历过严重的感染和高烧，父子俩坠落在这个海岛上，靠着当地几个好心人的照顾才勉强活了下来。为了报

0: 报答他们，终于无偿为这里的人修理了7年的设备。后来他独自乘飞行器回到当初的地方，那里已经荒无人烟，人们已经认不出他是谁了，而他也没有说出自己就是当初的那个英气逼人的制造天才。几个守空房的老头告诉他，大火那天后，人们从废墟中没有找到父子俩的尸体，歌女哭着说被烧干净了，还给父子修了坟。后来歌女同一家很大的设备修理店老板住在了一起，不过没过多久，那一家人在外出时惨遭怪物的屠戮，尸骨无存。此时的他已心结如铁，只有儿子能体会到他的愤怒、压抑、痛苦和悲伤。虽然从那天起再没有表现出来过。西凉端起一盆清水，把收拾好的鱼放入，稀释毒素，然后洗净皮手套，脱下挂在墙上晾干。
1: 爸爸，
0: 他小声叫了一声，终于似乎没有听到，沉迷在修理和调试中，全然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存在。此时的他无比快乐。萨米尔对着阳光检查定好的木箱，看里边是不是透光，有的话就把一些碎木屑塞进去，箱子巧妙地留过通风口，插一根黑橡皮管，管子打了几个卷，通过管子能呼吸又不会被光射到。
2: 幸运之前小孩都能加工这种东西，现在什么工具都没有了，太差了。
0: 废木板上的钉子早就锈蚀，他找了一些钢筋磨尖，用石头砸进去代替。
1: 爸爸，谢谢你。
0: 艾利克十指交扣垂在身前，看着父亲工作。
3: KD 在屋里询问小孩的过去和一直到现在的经历，没有告诉他已经被父母抛弃的事实。
1: 你第一次被书写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4: 我不知道，我很饿得睡着了，身上都是黑黑的，醒来之后我就不饿了，是叔叔阿姨们把自己的血输给了我。我知道这其实也是吃人，对不起，对不起。
0: 是因为真心忏悔，还是单纯的恐惧呢？应该是两者皆备吧。 KDA 听到萨米尔在喊他，便从椅子上坐起来。
1: 你裹好被子，我要出去一下。
4: 嗯。
0: 当 KDA 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的时候，把手中的木箱给他看时，小姑娘神情很激动。
4: 你们是好人，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别哭了，再哭我就不帮你了。
0: KD 的话穿透了木板，进入孩子的耳朵里，那哭声便随之轻轻消失。
1: 哭又解决不了问题啊，我帮你想想办法，一切看你自己了。
0: KD 从小孩的嘴里得知，这里的人都在晚上活动，白天要么关在屋子里自己待着，要么睡觉，4楼以上都是断瓦残垣，漏雨漏风，不能居住。只有3楼相对完好，逃到此地的他们便在3楼定居。此刻除了木箱里的小女孩，其他怪物应该都被 KDA 消灭了。这孩子对叔叔阿姨遇到什么并不清楚，他确实也想过询问，但对 KDA 的恐惧战胜了心中的疑问，何况他对于什么是死亡还不太懂。
4: 爸爸，我们不是一直都这么生活过来的吗？哥哥离去没有问题，你不用总担心我。
0: 艾利克摇着父亲的手，脸上充满了恳求的神情。萨米尔沉默着，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了那个箱子，这不是帮了威胁自己一家生存的怪物吗？ KDA 把箱子抱起来，橡皮管口的空气微微地流动着。
1: 还是去找仲宇先生吧，他或许能想到什么办法。
0: 当履带车开回城市的时候，那些住户都纷纷跑出来看，三个人毫发无损地在他们眼前，还像以前一样淡定。
5: 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0: 仲宇店的卷帘门依然关闭，萨米尔敲了敲。
6: 谁？
0: 仲宇警觉地问。
6: 光头大个子。
0: 门里的声音消失了， 传来一阵虚虚缩缩

0: 嗖的响声，仲宇和席良在收藏那微型设备。过了好一会儿，门才渐渐地向上打开。怎么又回来了？仲宇歪扬着头靠在轮椅靠背上，吐了一个烟圈。有件事情想求你帮忙。萨米尔的表情很严肃，仲宇看了一会儿，正襟危坐起来。进来说。见到此景，一旁店铺的人开始打岔。
1: 哟，新手回来报答了。
2: 嘿，瘸子，这次是给你送的啥呀？
0: 仲宇连头都不回，卷帘门直接关了下来。 KTA 向仲宇父子说明了小女孩的遭遇。
1: 那孩子在哪儿啊？我挺感兴趣的，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小怪物，可以当做活标本吗？
0: 仲宇傲慢地吐着烟。
2: 你这老头子怎么这么讨厌？
0: 艾利克怒了，席良躲在楼上偷看，他发怒的气势让他颤抖了一下。
1: 说正经的，你怎么看？
0: 萨米尔没有受这傲慢的气势影响。
1: 哼，
0: 他换上了一支烟。
1: 他和你们非亲非故，管得着吗？这小鬼还是丢掉算了。
0: KD 手中的箱子颤抖了一下，艾利克气得说不出话来，径直跑到后院，蹲在地上暗暗的生气。
1: 哟，小姑娘生气了？害怕了是吧？
0: 仲宇不紧不慢地摇着轮椅打量木箱，不大，相当于席梁蹲下的大小。
1: 小伙子，看不出你还挺有力气的，搬一个人那么轻松。
0: 他把烟头指着 KDA 的鼻子说， KDA 不回应，冷冷地看着他。
1: 过来这边。
0: 仲宇挥挥手示意 KDA 跟上，而 KDA 并没有挪动脚步，萨米尔代替他走了上去。轮椅来到屋角一块不起眼的油布前，仲宇掀开一角往旁边一转。
3: 这是什么？
0: 萨米尔问道。
1: 帮我把它搬过去。
0: 仲宇吩咐道。
1: 算了，我自己来吧。
0: 萨米尔深吸了一口气，用尽全力把微型设备抱了起来，一步步挪到屋中心放下，累得满头是汗。白色的金属外壳在灯光下闪着漂亮的光泽，显然是刚刚擦拭过的。
1: 嗯，小哥们儿。
0: 仲宇指了指。
1: 嗯，背上他飞过去，找你说的沙漠里的那个老不死的吧。
3: 飞？
0: 萨米尔很惊奇。
3: 先生，这应该很贵吧？
1: 算了，送给你们。
0: 仲宇歪靠在轮椅上自顾自地抽烟。
3: 那我们怎么回报你啊？
0: KDA 问道。
1: 把小鬼救活，顺路再给我弄点沙漠的土特产，不然就赔偿我的设备。
0: 他看都没有看 KDA 的脸。 KDA 对眼前这个邋遢的给他造成很差印象的中年人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3: 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决定帮我们？想从我们身上谋取什么吗？还是有歹意？可沙漠里真有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呀。
0: KDA 暗暗地想。萨米尔感激地要去握仲宇的手，仲宇却故意地把手揣在兜里没理他。
1: 等会儿还没有能源呢。
0: 他不紧不慢地撬开一个铁柜，取出黑乎乎的耐压罐，打开把一些半透明的黄色液体倒进微型设备的一个口中。
3: 爸爸，你……
0: 席良的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那是家里唯一的一罐星陨前的压缩储能碳基燃料，一毫升价值一两黄金。
1: 赶紧走，省得小怪物跳出来吃我。
0: 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KDA 似乎开始有点理解为什么萨米尔说他是个好人。
3: 萨米尔先生，你们怎么办？
0: 他问道。
1: 没事，我们暂时住在仲宇先生这里。
0: 仲宇听到这句话一点反应都没有，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萨米尔明白这就是允诺了。席良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

0: 样子，艾利克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了。他不知该如何同这个女孩打交道。KDA 把木箱交给萨米尔，轻轻地抬起微型设备，跟着仲宇来到了院内。
1: 看见那个铁罐了吗？北叔猫会不会啊？
0: 仲宇指了指微型设备的背面， KDA 蹲下照着做了。微型设备的箭头冲着天空。
1: 然后把支架打开，背这么重，小伙子你可吃不消啊。
0: 仲宇的话音未落， KDA 背着微型设备径直站起来，脸上没有一点吃力的表情。仲宇不说话了，两只眼睛眯眯起来盯着 KDA， 这一下子改变了他的傲慢神气。
1: 手旁边是操纵杆，往上掰就开动，往下掰就减速，转弯和升降靠身体姿态控制。
0: KDA 左手接过木箱，右手握住操纵杆感受了一下。不错，很方便。艾利克盯着 KDA 看，一想起这几天就要见不到他了，心里还是有些不舍。
2: 哥哥，你还记得回去的路吗？
0: 啊，应该没问题。对了，给我一柄金光枪，天上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艾利克跑到履带车后取枪递给他。
2: 你怎么用呢？你只有两只手啊。
0: KDA 拆开枪，取出扳机，装在一个弹簧握柄上，放进了嘴里，一根电缆从嘴角伸出，连到发射单元。他用垃圾堆里的一块钢条弯成头套，装上激光头戴在脑袋上，整个过程徒手进行。终于盯着不由得惊呆了。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把电池组别在腰间，抬头让发射头冲着天空，牙齿咬合空洞扳机，一道蓝光直冲云霄。真厉害，仲宇在三人面前第一次说出这个词。
2: 哥哥，怎么了艾利克，你蹲下。
1: KDA 照着做了，顺手抱起木箱。艾利克探身过去，轻轻地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
2: 哥哥，你一定要安全回来。
1: KDA 的回路一阵信号紊乱，急忙站稳，右手往上搬动操纵杆，微型设备的两边打开翅膀，下面伸出一个圆孔，浓烈的高温气体急射而出，轰，他直出云霄。
2: 哥哥，带着妹妹平安回来。
1: 萨缪和埃里克朝空中挥手，西凉已经下楼站在厅中，只看到一股烟拔地而起，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3: 切，现在还有这样的人，风镜都不带。
1: 终于转过身去，继续抽自己的烟。微型设备带着 KDA 和小孩在空中疾飞，穿云破雾，画出了一道绵延向北的线。KDA 花了一点功夫才适应驾驶方法，当他要转弯的时候，就向那一侧微微倾身，让飞翼有一个倾角。
2: 糟糕，忘记怎么降落了。
1: 这一切难不倒他。
2: 啊，风好大呀。
1: 小孩的声音从箱子里传了出来。 KDA 这时才发现通风管朝前，猛烈的气流倒灌进去，他把箱子变换了一个位置，却不料手一滑，加之暴风吹打，箱子脱手坠了下去。 KDA 回路内猛地一惊，他低头加速俯冲，于半空中画了一个巨大的圆弧，稳稳地接住了坠落的木箱。
2: 哎，对不起，我没抓稳。小鬼，你没事吧？
1: 他调整姿态冲箱子内喊。
4: 谢谢你。
1: 女孩的声音有点迷茫。
4: 刚才害怕，现在没事了。
1: 云层下的大地渐渐变得渺小，灰黄一片，全然没有小岛的那般绿色，无名的城市依稀可见，纵横交错的废弃道路连接东西南北。他一眼就看到了破损的跨海大桥，那黑乎乎的海岸线和长长的大地。微型设备飞得很快，一个小时便来到了卫星撞击区，其中最大一个撞击坑里边覆盖着浓浓的雾气，自不必问是什么地方。 KDA 的心中涌起了一阵温暖。
2: 啊，糟糕，飞过头了。
1: 他急忙左倾，微型设备画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往西南边的内陆飞去。微型设备减少了喷射量，慢慢地降低了飞行高度。隔壁的沙丘流动着，地形全变了，他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东西，老先生的住所从哪里找呢？更坏的是，风沙很大，天气糟糕，让系统变得懊恼。
2: 一点点的找，不行，这孩子会被饿死、渴死的。可恶，碰碰运气吧。沙利文，希望你能找到我。
1: 他熄灭引擎，翅膀自动收回，整个人向着斜下方猛坠，而后伸右手反喷。就这样缓缓地降落在沙海之中。
2: 沙利文，
1: 他一边走一边呼喊着，声音消散在茫茫的戈壁里。沙粒不断敲打着他的身体，双脚走一步陷一步，能见度极差。
2: 可恶，现在要是碰到什么怪东西，我都很难保护他了。沙利文，沙利文！
1: 远方一座小沙丘被一条巨大的带刺尾巴劈成了两截，溅起冲天的飞尘。一只20多米长的变种棘皮蜥蜴吐着血红的分叉舌头，眼球突兀，向这边冲了过来。长长的舌头仿佛轻而易举就能把 KDA 卷吸到肚子里去。沙地上根本跑不起来， KDA 低头咬合牙齿，激光从头带直射那只怪物。抖动的光使激光变成了光刀，怪物的尾巴被削掉一半，他愣了一下，慌慌张张地逃跑了，撒了一路的墨绿色体液，沙土很快淹没了那湿润的痕迹。
2: 沙利文，沙利文！
1: 就这样，不知东西南北，不知能否碰到， KDA 在沙漠中行走了一个多小时。
4: 大哥哥，我渴，我好冷，好颠簸呀。
1: 木箱里传来了虚弱的声音。KDA 这才想起，从赤道飞往这里，温差变化将近10摄氏度。这孩子衣着单薄，他用轻轻地吹动温热的风，把木箱烘得暖和一些。
2: 光这样还不够，得给他找了水啊，这里没有水。
4: 不对，这孩子要喝的不是水。哎呀，真可恶。
2: 沙利文，沙利文，你在哪儿？你是否也在找我们呢？
1: 又过了半个小时，寻找依然无果。 KDA 一边呼喊，一边不时吐出被风冲进嘴里的沙粒。
4: 我不行了。
1: 女孩的声音越发的微弱，加热木箱的气体突然停住，开始从指尖反向倒抽，又从嘴里鼓荡喷出。 KDA 的嚎声自发生器伴着激出的气流穿破风沙的木杖，突进四野，直冲云霄。
2: 沙利文！
1: 大地忽而震颤起来，一个巨大的钻头从 KDA 右边的沙丘里钻出，紧跟着是钢化玻璃的透明控制舱。铁皮人在里面单握操纵杆，嘴巴一上一下地说：
5: 你是傻瓜吗？一个人在这儿瞎喊什么？那是礼物吗？
1: 钻头车斜停在沙峰上。KDA 抬起头望着沙利文，激荡的回路终于安定下来。车在地下缓缓地掘进，地下空间的立体投影摆在了操纵台上。铁皮沙利文在这虚空中的图案上下点了几下，钻头车微微地改变了方向，朝一个发光点的位置挖了过去。
5: 好身手，好久不见。
2: 沙利文，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5: 看雷达，老头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发现了你的信号，派我往这儿赶。你以为那破嗓子能喊到地下吗？
1: KDA 靠在椅背上刚要安静下来，突然又有一个问题出现在他的回路里。
2: 你开过来要一个多小时？
5: 是的，那么容易。
2: 不能再快点了吗？这个孩子，
1: 他突然想起了自己还没有跟沙利文告知来的缘由。
5: 再快，这样，啊，钻头会报废的。
2: 我替你修，加速吧。
1: KDA 恳求着。
5: 那你坐稳了，我们要开始玩命啦。
1: 铁皮沙利文滑稽地拆开操纵台上的隔板，将限制能源输出上限的导线扯断一扔，推进杆向前猛压到底。 KDA 立刻感到一股强大的吸力将车子往前拽，沙土疯狂般的向车后流动过去。
5: 喂，烧

0: 哦，鬼！
1: 立体投影上光点的移动速度突然快了三四倍，紧接着投影上出现了雪花和波动，
0: 好刺激呀！嘎嘎！
1: 铁皮人手无足蹈地叫着，钻头时不时地把碰到的岩石穿成碎屑。
0: 啊，好渴呀！
1: 喂，小鬼，小鬼，别睡着，坚持住！KDA 心急如火，他不断地敲着木箱，里面传来微弱的回应、敲击和呼吸声。沙利文，现在能和教授通话吗？
0: 能啊，你想干什么？
1: 他从座椅下取出一柄小耳机，
0: 从耳朵眼里。
1: KDA 急忙夺过塞好，冲着话筒呼喊：“
2: 教授，教授！”
1: 听筒里传来了苍老却洪亮的声音：“
3: 嗨，好久不见，小伙子，是你来找我的吧？另外两个人没和你在一起吗？”“
2: 没时间说了，教授。你那儿能不能制造一个人工血液？我需要一些。我和沙利文正在往你那儿赶，不要打开任何日光灯，也不要让日光照到屋里来。”“
3: 发生了什么事啊？哎，你别着急。”慢慢说，你要人血做什么？是那两个人受伤了吗？我这里仅存的医疗设备还能造点，不过好久不用了，不知道怎么样。
2: 教授，拜托你了，试一试，试一试，血型无所谓。
3: 啊，你们那边的干扰很厉害呀，怎么跑得这么快呀？沙利文，你们要好好开车吧。
1: KDA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铁皮人依旧在手舞足蹈。
0: 嘎嘎，好刺激呀！
1: 砰的一声，剧烈的撞击声，控制舱里的灯全灭了。KDA 的头猛地撞在前风挡玻璃上，双手牢牢地护着木箱。
2: 小鬼，小鬼，你没事吧？
1: 木箱里似乎没有响动，看来这剧烈的冲撞对他也造成了伤害。
0: 到了，嘎嘎！
1: 铁皮人摸索着按下操纵台上的钮，钻头前的沙土凹陷下去，一扇地下门缓缓地打开。
0: 糟糕，车门卡住，开不开了。
1: KDA 一拳打碎了钢化玻璃，揪住正在搬把手的铁皮人，跳出驾驶舱，冲入地下门。这是那天的停车库，屋顶上的灯微微地亮着，并不是日光灯。
0: 慢点儿，慢点儿，我的皮要掉了。
1: KDA 急冲到自动门口，那门自动地打开了。这次并没有光，一个老身影来迎接他。整个大厅里都亮着紧急情况下才打开的红灯。
2: 啊，很好，谢谢。谢谢你，教授。你在哪儿？
3: 这儿呢。
1: 大厅的另一角传来一声回答。KDA 拔腿向那跑去，一边跑一边拆开手中的木箱，怀中的小女孩已经奄奄一息，身体像古埃及的木乃伊，呈现一种皮包骨头的搞黑，眼眶深深地凹陷着。
3: 你要写作什么呀？
1: 老人从一台仪器上取下一个点亮瓶，还没有看清 KDA 的身影， KDA 就一把将瓶夺在手中，撬开小女孩的嘴，慢慢地倒了进去。
2: 啊！
1: 老人惊呆了，
2: 你这是做什么？
1: 来不及说明，待会儿再讲。教授，有没有生命维持设备？老人一头雾水，冷静的头脑指示他，眼前 KDA 的所作所为一定是有道理的。
3: 我这就去准备。
1: 他拄着一根新拐杖往大厅里走去，小孩在 KDA 的怀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有时候急了还呛着。 KDA 放慢道路速度，直至一瓶渐渐地喝光，女孩的呼吸也慢慢地稳定了下来，额头的汗消退了大半，皮包骨头的身子开始充实起来，那脸颊终于不再像骷髅头一样，只是嘴角还带着鲜红的血迹。
4: 真好喝。
1: 女孩的神志仍不清晰。 K 爹听着深深低下头，悲伤和无奈从回路中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看样子生命维持设备已经不再需要了。得知女孩的身世后，老人变得怒不可遏。
3: 有这样的事儿？
1: 他用拐杖重重地敲击地面，红色灯光下与 KDA 相对而坐。沙利文在旁边正退掉那层厚重的铁皮。
2: 他还能变成正常人吗？
1: KDA 盯着怀里的小孩关切地问。
3: 我得检查一下，生物组织肯定已经变了，想变回去就得调整它的细胞结构，甚至包括基因，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啊，要从细胞层面改变很多东西，没有一个超大的仪器是不行的。沙利文，
0: 在，总是让我干活。
1: 他不等教授发话，抱着铁皮就往大厅的另一角去。
3: 这里还有一台细胞修复机，庆幸是完好的，不过型号老了一点，可能要多花上一点时间。我们得先检查它的细胞形态和机体状况。来，把这个被命运捉弄的小家伙带到这儿来吧。
1: 沙利文正在操纵一台一人多高封闭的玻璃桶样的设备，里面正在加载一些透明液体，像水一样，又比水要稠一些。
3: 来，把孩子放到这个固定槽上。
1: 老人指着桶旁边一个斜放的胶囊舱， KDA 应声坐了，还替他整齐了身上的白裙睡衣。舱门合上，不一会儿玻璃桶底就打开了一道圆口，口鼻耳都被罩住的小孩慢慢漂浮上来，四肢摊开闭着眼，似乎在这液体中睡去，胸口均匀地起伏着。
3: 沙利文，从四肢开始。
1: 一道道环形光从容器底部向上平移横扫，桶底伸出了一些方向节探头，连接在他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上。控制台的立体投影出现一个人形，附一大堆注释文字，老人用手凭空点击那些图形，时而放大，时而缩小，又时而移动，以便了解孩子的身体情况。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KDA 站在旁边，不知能帮什么，他只能暗暗的祈祷。检查用了一个多小时，完成后，老人试着直立下腰，只听到咔咔的声响。看着教授的劳累样， KDA 很不是滋味。
3: 细胞的取能方式变了，得修复他全身的线粒体。很庆幸啊， DNA 是好的，可为什么要让细胞在紫外光照下失水变焦呢？他的细胞膜被人做了手脚，可这种生物操作有意义吗？难道说只是单纯的要把人按照神话中的吸血鬼去塑造？一帮恶棍科学家把人都当成什么了？科学就那么卑贱吗？谁都可以肆意妄为的用吗？啊，不说了，生气伤身，改变线粒体和细胞膜可不是个小活啊。以前我只用这台机器修复过我癌变的肝脏，还没试过全身呢，赌一把吧。
1: 容器内液体开始波动，发出温润的绿光，时时有小气泡从孩子的皮肤上渗出，又涌起到液体顶部，连接在他身上的探头越来越多，几至上百，辫子与刘海漂浮起来，露出底下的小额头。 KDA 想起了什么，四下搜寻，要给老人找一把椅子。老人看穿了他的用意，摆摆手，
3: 不用了，下面有沙利文就行，我自己去桌边休息吧，你也等一会儿，这活儿没有几个小时是完不了的。
1: 滴答滴答，老师座钟作为艺术品存在于二楼隔间的图书馆中， 若说实用，还不如一块纳米级的植入计时芯片，后者还能倒计时、跑表、设定神经冲动闹钟，以神经电信号让人舒舒服服、神志清醒的按时醒来。老人坐在椅子上已经睡着，那把金属椅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斜面，让老人安躺，并慢慢地给老人的身体加热，以防他着凉感冒。 KDA 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容器，沙利文在操纵台上一刻不停地按着键盘已经五个小时了。现在外面应该已经深夜了吧，四个小时前一个清洁机器人用吸尘器把 KDA 头上的衣服上的沙粒还有一路散落在屋里的沙尘垃圾都吸走了，他一边清理一边抱怨 KDA 的不讲卫生。
0: 嘟，结束了，就我干累活。
1: 沙利文擦了擦自己的黑色额头，机器人哪里有汗。 KDA 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容器前，只见面罩下那几颗尖锐的小牙齿已经平整，小脸从惨白变成了红润，发色也由金黄变成了油亮的漆黑。
2: 沙利文，谢谢你。
1: KDA 握住那只正在擦汗的手，老人睁开惺忪的垂眼，看着两位 KDA 计划的兄弟正互相寒暄，又看到容器内的诸多指标变成了绿色，知道发生在这个悲惨孩子上的一切恶作剧都已经结束了。看着孩子幼小的模样，老人流出了慈祥的神情。
3: 唉，终于小蝙蝠变回了小天鹅。
1: 他捋了捋花白的胡子，会心地笑了。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晨光温柔地唤醒了这座沉睡的城市，也唤醒了我们内心的力量。记得今天也要像向日葵一样勇敢追随阳光。

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爱自己是人生的上上签，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愿你被岁月温柔以待，与世间美好相拥。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人生如书，每一天都是新的章节，不必纠结于过去的章节，用心书写今天的故事。愿你在今天能够遇见美好，创造更多的精彩。

洗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充满着无限可能。愿你保持初心，不被外界干扰，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心怀一片星辰，未来无限可期，愿你眼中有光，步履轻盈如诗，日子慢煮成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得是载体。